0: 俗一点，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 啊。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两个人在一起，因为生活习性朝夕相处，真的会变得很像。
1: 是的呀，
0: 嗯，
1: 会相互感染到对方啊，也会影响到对方。当然了，我们还是希望说大家就朝着好的方向去发展。比如说像我们的小助理和她老公，她说她老公早睡早起嘛，她就被传染了。
0: 对啊，她也早睡早起啊。
1: 其实主要是被管教了。
0: 我也觉得是被同化了。
1: 对，
0: 嗯，小助理特别好，知道我们两个天天费嗓子出去玩，还特地给我们带了马来西亚的润喉糖。
1: 对，
0: 一人给了我和李欣一盒。
1: 对，不同的味道啊，结果后来发现呢，其实吃到嘴里都一样，
0: 直冲天灵盖。你们能感觉那个薄荷的那个直冲天灵盖的那个感觉吗？
1: 嗯，
0: 我俩刚刚一人吃了一颗。
1: 对，
0: 现在就有一种进入冰箱的感觉，
1: 嘴就是往外吐凉风。
0: 嗯，唐警官说他现在是处于下班和上班之间。他说嘉哥和欣姐的群是目前我加的消息最多的群。
1: 确实一眼看不到，可能几百条上千条就已经过去了。
0: 对，
1: 嗯，
0: 镇江刘亦菲说大汤勺捅大娄子了。没有啦，大汤勺我觉得挺好的，他挺愿意帮助别人，
1: 很热心。
0: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愿意去提携一下别人的人，就是如果他无论在人生当中工作当中，如果你能帮他一把，我觉得人家我一辈子都会记住的。
1: 对，
0: 对吧？
1: 没错，
0: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和李欣都是比较热心的人。你看他喜欢小动物，那这一点就比很多人都有爱心。
1: 嗯，是的。
0: 我就属于那种别人有什么困难我尽量帮的我都帮。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你帮别人一下别人会记住的，那有一天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别人也会帮你。
1: 没错，就是什么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0: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对
0: 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互帮互助，我们夹心饼干群也可以互帮互助啊。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和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好，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继续跟我们互动，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成为我们夹心饼干，只要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啦。唐警官发来信息了，他说哈哈，完全赶不上看，群消息太多了，而且我微信信息自动转英语翻译，看得各种迷惑。
1: 那你这个消息有点太长了。
0: 那你为什么要就是自动转成英语翻译呢？
1: 就为了学英语，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么操作的。
0: 可是他不是已经考上研究生了吗？
1: 不代表说英语不要学也不代表说不用考英语
0: 学无止境好，唐警官，我们向你学习最近工作忙吗？过得怎么样？还是单身吗？
1: 对，你回去也有个把月了是吧？
0: 两个月了。
1: 两个月了，这么久了。那也应该不单身了吧。
0: 给自己期限两个月，两个月之内我能够变成不单身吗？不知道。
1: 哎，算了，我还说他呢，真是。
0: 你不一样，不一样。
1: 我一直对我一直都是。
0: 你别忘记，昨天你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是，想跟你结婚的人很多，你挑不过来。你别忘了这句话。
1: 天天给自己塑造一个这样的人设，真是。
0: 他说外语得学呀，我也想学外语。那你再来一门小语种吧，你可以学一门泰语。
1: 萨瓦迪卡。
0: 滚卡。镇江刘亦菲说，因为狗毛猫毛过敏，所以他没有被。所以他没有办法喜欢小动物这个确实没办法，这个没办法，身体这个东西真的是没办法。我也有朋友是这样的，就是他猫猫狗狗一到他身上，他就开始不停的打喷嚏的那种。
1: 对，然后有一些朋友呢，就是说他因为特别喜欢他去会去做这个脱敏的治疗。脱敏治疗，但是脱敏治疗的这个过程呢，也是比较漫长，甚至可能还有点痛苦吧。
0: 肯定。
1: 但最终他成功了然后就。抱得猫猫狗狗龟。
0: 哎，多幸福啊。我昨天还看到一个视频，一个男生每天早上被一只大的哈士奇叫醒。那个哈士奇就一叫，
1: 哈士奇的叫声是狼叫一般啊。
0: 对，
1: 嗷，
0: 然后还趴在他身上，他刷牙洗脸还要骑在他背上。
1: 他肯定上班的时候不着急，
0: 他自己喝水不喝，非要那个主人这样子把那个水放在手掌心给他喝。
1: 这是宠大的宝宝。
0: 对呀，我的天哪，我真的是这一刻我就觉得我也想有一只这样大的哈士奇，可是我没有办法照顾它。
1: 我还以为你想当这样的哈士奇呢。有这样一个爱自己的主人，真的是不枉此生。
0: 我要当个大哈士奇，能不能把我送到一个富豪家，两千平别墅那种。
1: 哎，可以，
0: 对吧？
1: 真的

0: 一点不夸张，其实哈士奇真的是需要一个很大的空间。哎、
1: 只能说投胎是门技术活。好，那啊，唐警官说单还是要单的，回去考了两个试，刚有点缓过来。
0: 太不容易了。嗯。我很难想象唐警官，你看这个时候啊，去进行新的一个学业的学习，嗯，同时呢，他每天工作和学习和生活，他要平衡。嗯、
1: 唐警官什么时候再来南京啊？我们再聚一聚，喝个咖啡，吃个饭什么之类的。嗯嗯，然后我们把小助理叫出来，然后让小助理讲三个小时。嗯、
0: 你过了这个月啊，这个月我在调理身体，咖啡不能喝，我现在馋的不行
1: 啊。啊，好的，过了这个月啊，过了这个月南京最热的时候你来啊，这两天北方特别热。
0: 好像是，
1: 对对对对对，嗯，好，那我们继续来听歌，《大艺术家》来自蔡依林。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

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三天煮三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两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和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呢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搜索一下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唐警官说他要在南京最热的时候来感受南京的火热。
1: 你生活的苦还没有吃够吗？
0: 你还要吃南京热的苦？
1: 哎呀，真的热，是真的热。这种热的感觉，我觉得在我们家乡那边你是感受不到的。
0: 不过这两天你家乡那边一点也不凉快。
1: 嗯，
0: 冒四十了吧？快要
1: 冒四十了，冒四十了。但是它早晚还会稍微凉一点啊。
0: 能凉到哪去？
1: 怎么说呢？反正比南京最热的时候要凉快。
0: 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就是很多地方都有高温啊，像新疆啊、河北啊、河南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要去旅游的话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了啊。
1: 嗯，
0: 这首歌呢是海明威的，叫老人与海，
1: 我超爱的一首歌，
0: 一本名著哈。
1: 对，
0: 他的名字呢当时金星老师说过，说你这个名字太大了，你盖不住，你 hold 不住。
1: 不过这首歌确实传唱度也是比较高的啊。那个我刚刚我们小导播和小姐姐还说好好听的一首歌。
0: 当然好听啦，老人与海啊，对吧。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除了要关注老人与海，我们还要有一双好的眼睛去看海。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如果眼睛不舒服呢，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活动你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邀请全民共庆生，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额外还送一套周年庆限定大礼，礼盒限量1000份，快打400-632-0707。
1: 嗯，尤其呢是眼睛反反复复的好多年啊，比如说呢，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一片，又干又涩，总感觉眼睛里面呢有小石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的，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去干预啊，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国航天联合授权合作的品牌，品质是有保证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去用，而且呢它是眼外贴肤的啊，能够呢去覆盖住整个眼部的穴位，贴一次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个熏蒸的雾化理疗，贴完之后感觉呢眼睛是非常清晰又亮堂的啊，干涩疲劳酸胀缓解很多，再去看手机电视呢也都轻松了很多。
0: 嗯，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补贴大放送，今天我们江苏听众只要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订购，当场送出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呢是周年庆的一个大礼礼盒，里面有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套双人床亲肤的夏凉被，礼盒呢限量1000份，全省都在抢，抓住机会赶紧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没错，让我们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0: 嗯，好，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4006320707 4006320707。
1: 那很多的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呢，眼部的素质就会逐渐的下降啊，不光是模糊看不清了，还伴随着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吃的喝的呢？
0: 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500，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订购成功。

0: 现在是上午九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
1: 更多的美好
0: 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4: 六月时节，暑气渐浓，迎来一年中瓜果清甜慰藉的时刻。白皮、绿皮、花皮瓜，哪个品种会是你的甜蜜至爱？今年各品种甜瓜行情如何？如何挑选一个好吃的瓜？口感盛宴，极致甜美，大黄冰糖脆腰果，绿宝杏鲍菇，花美人肌肤，甜瓜入菜，甜咸碰撞，颠覆想象，消费主张。

0: 凌晨四五点，大多数人还在熟睡，这里的瓜果交易市集早已热闹起来。白梨瓜交易市场宽24米，长约1000米，每天在此交易的农户均在300户以上，最多时能超过500户，日交易量超过30万斤，高峰期能达到100万斤。湖集镇20000多亩的白梨瓜，现摘现发，最新鲜的瓜每天早晨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瓜农们如何出摊卖瓜？每一个瓜农的瓜棚都有自己的特点。
1: 凌晨3点多下地摘瓜，4点准时到市集上站位，天天如此。咱湖集本地大棚种的白梨瓜，自然成熟，汁水足，甜度高，都是现摘现卖的。
2: 做生鲜生意，新鲜度就是生命线。凌晨刚摘的，带着露水，甜度最高，口感最好，放得住，卖上家，拉到市场才好走货。
0: 记者了解到，眼下精品瓜收购价一斤1元8角到2元3角，普通通货价格更实惠。市场上货量足，南来北往的客商也多，价格整体平稳。瓜农们天天出货，对市场价格的变动了如指掌。价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头茬瓜能卖上好价钱。
3: 一般收购商报完价，我们会根据瓜的品质来谈价。如果是头大瓜，果硬好，甜度好，我们就会多说两句。老板，你看这瓜无瑕疵，熟度好，是我们今天的顶好货，稍微加两分钱，政策给你会更划算。
0: 瓜不等人，瓜农一般是喜欢薄利多销。收购商们与瓜农不同，无论市场怎么变，他们也要守住成本底线，品质稳定也是关键。
4: 行情随上市量微调，头茬瓜价格偏高，大批量上市后价格会平稳回落。我们都是整车批发收购，优先收购老种植户的瓜，品质稳定，价格高，规格统一，省心省力。我们出价都是贴合当天市场价，不压黑心价，但是我们只收好瓜、达标的瓜，残瓜、次瓜，熟度达不到的一律不要。
0: 金乡县湖集镇甜瓜采用暖棚加冷棚双模式，同样种甜瓜，暖棚和冷棚到底暗藏着哪些门道？它们在结构、采光、温控上究竟有着怎样的本质区别呢？
5: 暖棚整体造价每亩在10万左右，采用7垄覆膜、覆二膜吊幔栽培，1垄双行定植，精细化棚控恒温种植。甜瓜白天适宜25至32摄氏度，夜间15到18摄氏度，昼夜温差大，甜度更高，低于12摄氏度停止生长。
0: 暖棚可控温度，产量高，2月起就开始上市，在春节前后的早春水果匮乏之际抢占市场先机。而冷棚纯粹靠自然气温，上市大概在4月中下旬至5月。早春暖棚甜瓜的批发价一斤最高能达到28元，冷棚上市

0: 一斤才2到4元，用最香的价格抢占市场份额。
1: 冷泡沫只有这个工棚和这个泡沫，哎，春季它栽种，造价不是比较便宜。那常规这种冷棚，它在一亩布，它那个造价达到6000到8000元。只有钢架和薄膜，没有墙体的一个保温，它搭建比较快，投入低，只能就是春夏季才能种植，比暖棚膜便宜不少。
0: 在金乡，无论暖棚还是冷棚，都主打3个品种的甜瓜。从外表来看，就是白皮、绿皮和花皮3种。跟随记者先来了解一下金乡的白皮瓜到底有哪几个品种。
2: 我家种了8亩瓜，有白梨瓜和花美人两个品种。相比之下，白梨瓜的产量低，价格会高一些。目前二茬瓜能卖到3块到4块钱一斤。
0: 早甜脆是金乡主推的早熟白梨瓜品种，比普通的白梨瓜要早上市1个月。那么早上市的瓜会不会不甜呢？
3: 它是金乡每年最早批量上市的这个白皮甜瓜，生长期虽然短，但是瓜果期全程贴合春季最佳温差，光照柔和，水温充足，糖分沉淀非常稳定，所以它打破了这个早熟瓜瓜蛋的通病，皮薄多汁，脆甜十足。
0: 与其他甜瓜相比，白梨瓜又有哪些显著的特点呢？
4: 与其他瓜相比，白梨瓜可食用的最多，除了瓜蒂部分，其他的都可以食用。普通白皮甜瓜偏软水淡，放2天就灭。金乡白梨瓜是脆甜型的，形状像梨形，果肉紧实，自带清香，脆而不硬，甜而不腻。
0: 天美五五也是早熟白梨瓜的一种，同样抢占早春市场。和早甜脆相比，它在甜度和脆感上表现如何？这两款早熟白梨瓜究竟谁更有潜力成为今年的爆款呢？
5: 俺家种了10亩瓜，有8个棚，7个品种，分别是早甜脆、花美人、天美五五、博阳九、博阳61、博阳8、金冠。我们卖的最好的就是天美五五，刚上市的时候约10块钱一斤，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脆。
0: 天美五五到底有哪些其他甜瓜比不上的好？对吃瓜的人来说，为什么更愿意买它呢？
6: 大部分高糖甜瓜吃2块就齁嗓子。天美五五虽然实质糖度高，但属于清香型高糖，成熟后自带浓郁清香瓜香，果糖比例均衡，甜度高却非常清爽，不粘嘴不发腻，一个人轻松吃完，一个刚好解馋。
7: 天美主打的是一份独特的酥脆感，果肉结实，咬下去不是硬生生的嘎巴脆，而是一种层层断裂的酥脆感。
0: 那如何判断眼前的天美五五正处于最佳使用期呢？
8: 单果手感沉，有分量，闻香味，成熟的天美五五有浓郁清香瓜甜，凑近瓜身就能闻到，生瓜几乎没有味道，清暗瓜身，熟度刚好的是肉质紧实带弹性，不生硬不塌陷。
0: 同样是白梨瓜，为啥补给镇的这款甜瓜要叫大黄冰糖脆？它的个头究竟比普通白梨瓜大出多少？它的糖度和脆感又有多惊艳呢？
9: 咱山东人说的大黄就是特别黄的意思，明亮鲜艳的黄色，成熟后果皮通透发黄鲜亮，另外它的个头也偏大，每个单果基本上都在5-6两以上，近一半可以达到8-9两以上。
10: 在金乡县种植的甜瓜品种里，它的甜度可以名列前茅。虽然大黄冰糖脆的甜度很高，但它的甜味很纯净清爽，带有类似冰糖般的清甜，而不是蜜糖那种厚重的腻甜感。
0: 种植大黄冰糖脆给瓜农带来了哪些切实的好处？今年大黄冰糖脆的行情和卖价如何呢？
11: 我一共种了9个棚，这几年的效益都很好，9个棚能收13-14万斤，头茬瓜地头价是每斤7-8块，现在是二茬瓜，价钱跌了不到一半，每斤也在3-5块钱。我一年种瓜的收入大概在60万左右。
0: 消费者如何挑选大黄冰糖脆呢？是选颜色暗沉的还是深黄的？什么才是大黄冰糖脆的选购标准？如何避开未熟和过熟的雷区？
12: 精品好瓜。

0: 它的标准非常清晰，通体是通透的金黄色，它这个果皮啊比较光亮，带有一层薄薄的自然白霜，瓜尾就是微微按压一下，它有点软，不塌陷，不软烂。
1: 经过比对，记者发现这三款白梨瓜口感糖度都各有千秋，早脆甜，又早又脆，天美无五，酥脆耐放，大黄冰糖脆，黄皮冰糖味，甜的清爽不齁嗓子。除了以上三种，金乡的白梨瓜品种还有连甜六九，果肉脆嫩似梨，糖度高，果香十足。再来看这绿皮瓜，从外表看就给人一种清脆的感觉，小绿蛋看着不起眼，它可是薄皮甜瓜里的经典老品种，也是当地瓜农种了好多年的当家甜瓜。这款名为绿宝的甜瓜为啥能这么甜？到底是品种好还是水土有讲究？买瓜的时候怎么才能挑到不发苦的？
2: 我们金乡本地种植的绿宝，它依托着沙土地和昼夜温差，做到了香甜不减，甜度翻倍，肉质更好，入口更浓郁的瓜香，果肉脆嫩细腻，汁水充盈，完全没有涩口的青味，是真正的香甜平衡款。
3: 只要买瓜避开瓜柄一圈果肉，或者挑选瓜柄微微干巴、瓜身发亮的熟瓜，百分之百不苦。
4: 绿宝甜瓜和普通甜瓜不一样，刚摘不最好吃，放半天是巅峰。刚从大棚摘下的绿宝，香气偏内敛，脆度高，但甜度没完全释放。常温阴凉处放置4到6小时，表皮白霜稳定，果香完全散发，甜度达到峰值，脆甜软糯，香气最浓郁。
1: 博洋八号也是绿皮瓜的一种，和绿宝看着非常相似。博洋八号甜瓜有什么特点？如何辨别熟不熟呢？
5: 一看果皮，成熟的瓜墨绿色转为带白，带一层细腻薄霜，无青浆，无黄斑，无杂色。二摸瓜皮，成熟的瓜一定有弹性。三闻香味，成熟的瓜果底部带有清香。四掂重量，两个瓜大小相近的瓜选比较轻的那一个。
1: 都是绿皮甜瓜，吃起来的感觉可大不一样。绿宝脆嫩爽口，越嚼越有股清甜的瓜香味，价格实惠不贵。博洋八号甜味更浓，果香也重，吃着软糯汁水多。这阵子地头价5-6元钱左右，价钱虽然要比其他甜瓜贵点，但是更受市场欢迎。除了白皮和绿皮，甜瓜里还有花皮的。这种带斑纹的花皮瓜，你能分清楚吗？那么多花皮品种，到底怎么区分？哪一款糖度更高，更适合平常买来吃？不同花纹都对应哪些品种？我们先来看看花美人。
6: 花美人生活叫它八里香，自带外阳硬浓香，成熟瓜在大棚里，走进地头10米就能闻到浓的瓜香。因为它的香性果香分子挥发极强，清嫩通红，是香味飘最远。
1: 花皮瓜有时候看着挺好的，吃起来却没味儿，那花美人会不会也这样中看不中吃呢？
7: 它属于香度拉满、甜度稳、汁水足的实力派花皮瓜，它上面的花纹越清晰，纹路越密集，甜度就越高。金乡沙土地温差大，让它彻底褪去了花皮瓜的青涩味，果肉脆甜干净，香气层次丰富，是少有的颜值和口感双在线的特色瓜，几乎没有差评。
1: 花美人甜瓜买回家存放可是有讲究的，有人觉得刚买回来不够香，有人怕放2天就坏了，那到底要搁多久瓜香才能更浓？怎么存才能让它不发酸不烂掉？这里面还真有些小窍门。
4: 花美人甜瓜不能摘下来立刻吃，它是典型的后熟增香型甜瓜，它皮薄怕捂，不要密封存放，透气摆放口感最好，也是所有花皮甜瓜的保鲜期最长、不容易发酸变质的品种，非常适合家庭购买存放。
1: 要说花皮甜瓜里的爆款，博洋九号绝对榜上有名。
8: 博洋九号是甜瓜界的白大款，最大的特点就是无渣。

0: 无情色，青天不腻，甜度温和，汁水极多，皮薄的可以直接带皮吃，是五月份市场流通量最大的，手中最广的爆款。博阳九号是金阳菜单园销量第一名。
1: 博阳九号果皮且基因好，属于薄皮但有耐性的品种，不像脆皮瓜一碰就烂，成熟采摘后常温可到放3到5天，越放越清甜，不会发面，不会发酸。
2: 博阳八号和博阳九号名字就差一个数字，可这要吃起来区别还挺大。有人说一个软糯一个脆爽，那到底哪个更甜哪个更香，光看瓜皮上的条纹又该怎么一眼分清呢？
1: 博阳八号以香酥脆甜著称，果肉呈黄绿色，肉质酥脆，口感极佳，风味清香。外观上博阳八呈短棒状，果皮墨绿色，博阳九有黄绿色条纹。
2: 同样是花皮甜瓜里的爆款，博阳九号和博阳61，光看名字就让人犯迷糊，它俩到底怎么分？光看条纹能看出来吗？再说口感，一个脆一个甜，吃起来到底有啥不一样？
3: 很多人分不清博阳九号和博阳61，其实区别非常明显。博阳九号果性偏短粗，圆润饱满，果皮浅绿色带微黄，成熟后自带淡淡的蜜香，口感偏脆，甜多汁。而博阳61果性更细长，线条更直，果皮更清新翠绿，肉质更细腻偏脆。简单的短圆是九号，细长是61，九号更水，61更脆。
2: 三款金香爆款花皮甜瓜风格各有特色，花美人果香清雅，果肉脆嫩汁水足，博阳九号条纹鲜亮，脆甜爽口自带蜜香，博阳61甜味更浓，肉质细腻，吃着更软糯。除了以上三款花皮系列品种当中，还有金冠纹路清晰，颜值高，果肉金黄细腻，脆甜多汁，果香浓，坐果稳，产量足，也是市场热销的优质花皮瓜。同样是甜瓜，个头有大有小，可别小看这点差别，背后其实有一套挺严格的分级标准。一颗瓜从地里摘下来到最后送到咱们手里，中间到底要经过多少轮挑选，过多少道关，咱们一起去瞧瞧。
4: 金香甜瓜全部实行地头人工采，不混机不混果，我们会严格按照果型、大小、白霜、完整度、成熟度筛选，把精品果、优选果、通货果分开分级，最大的目的是保证消费者收到每一箱成熟度一致，口感统一，没有生瓜残瓜，这也是我们金香甜瓜口碑的稳定、售后极少翻车核心的原因。
2: 金香甜瓜从田间地头直达直播间，线上发货到底怎么挑选？电商平台的一级果、二级果、通货又是怎么分的？运输路上难免磕碰损耗，那什么样品相的甜瓜才经得起长途颠簸折腾呢？
1: 咱们线上运输挑瓜格外的严格，首先我们只选7、8成熟的白梨瓜，磕碰畸形的要全部筛掉，最后我们会分大小规格去装箱，当天凌晨现摘，当天打包，严控坏果，才能保住网上的口碑。
5: 我们的果子呢，现在主要分三级，像这种一级果呢，品型比较完好的，糖度达标的，我们就主打电商零售。这种二级果呢，有轻微的磕碰的，我们日常走批量的订单。像这种三级果啊，磕碰的畸形的，我们主要走批发处理。正常情况下，我们这种一级果是卖29块多，然后比二级果呢贵个2-3毛。
2: 怎样才能把刚摘下来的那股清甜口感牢牢锁住？用什么样的包装才能让瓜完好无损地送到咱们消费者手上？这里面的门道咱们一起来瞧瞧。
6: 金香甜瓜全部采用单果独立保护包装，每一个瓜单独套网套，隔离防摩擦，再做分层卡位摆放。薄皮甜瓜 最怕磕碰挤压，比较脆弱啊。我们的专用礼盒和快递箱全部定制防震结构，能最大程度保护瓜皮啊和外形的完整度，让消费者收到货和地头刚采摘的新鲜度一模一样。
2: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扎进甜瓜这一行，在直播间里吆喝起来，他们到底靠什么说法才能留住那些顾客？
7: 我们严格执行当天采摘、当天分选、当天发货标准，绝不隔夜囤货，成熟度不达标的我们坚决不装箱，全部现采现发，现装现发，同时根据不同品种调整摆放方式，白皮、绿皮、花皮分开分区分装，避免串味挤压，全程快速流通，减少存放，保证消费者开箱果香足、水分足、脆度不流失。
2: 人人都爱一口爆汁的。

0: 组合会是什么味道呢？
1: 鸡脯肉切丝，用淀粉抓匀，滑炒成酥，花美人甜瓜切片，热油翻炒木耳与彩椒，倒入瓜片翻炒，最后放回鸡肉混合调味，小火翻炒入味，果香融入肉香，荤素搭配，适口下饭。
0: 一脆一嫩，相得益彰，果香与肉香温柔相融，没有厚重调味，只留本真鲜爽，入口清润宜人，淡雅出彩，整道菜不油不腻，口感温和雅致，鲜甜交织。白梨瓜枣甜脆，除了生吃还能炒肉，这样搭配究竟会是什么奇妙口感？
2: 枣甜脆去皮切薄片，猪肉切片腌制片刻，热油爆香蒜片，先下肉片滑炒至变色，放入瓜片大火快炒，加青椒提色，放少许盐与微量白糖提鲜，翻炒30秒立刻出锅，脆嫩清甜不出水。
0: 脆生生的枣甜脆配上鲜美的肉片，碰撞出别样风味，瓜体保留着原生清甜，肉质软嫩鲜香，味道清爽不厚重，荤素相融恰到好处，鲜香适中，两种口感完美融合。爽脆绿宝甜瓜配上软嫩的杏鲍菇，这样的混搭吃法您试过吗？
3: 杏鲍菇切条煎至微黄澄出，绿宝甜瓜切厚片留用，底油爆香蒜苗，放入杏鲍菇翻炒，再加入甜瓜一同快炒，放生抽提味，撒少许胡椒粉，去腥增香，炒匀即可装盘，鲜香层次十足。
0: 脆甜果香融合浓郁菌香，火候把控的恰到好处，口感脆嫩相间，味道鲜爽宜人，绿宝甜瓜清甜脆爽，杏鲍菇软嫩筋道，果香或者醇厚菌香，清爽不油腻，咸甜适口，层次丰富。清甜爽口的枣甜脆瓜条做成香辣小炒会是什么滋味？甜辣碰撞能否解锁一种全新体验呢？
4: 甜瓜去皮切长条，锅中热油下入花椒干辣椒，炒出香辣味，放入姜丝爆香，倒入瓜条大火爆炒，轻放蚝油与食盐入味，翻炒均匀后撒白芝麻出锅，甜脆微辣，风味独特。
0: 甜与辣巧妙交融，瓜条脆嫩多汁，香辣滋味层层渗透，辣的过瘾，甜的清新，脆嫩的瓜条搭配香辣调味，口感清脆弹牙，辣而不燥，甜香暗藏其中，风味别致又开胃。清甜多汁的博洋九号搭配鲜弹虾仁一起滑炒，这种组合吃起来又会是什么奇妙味道呢？
5: 首先把我们的甜瓜切成滚刀块，虾仁呢用料酒去腥焯水，锅中少油爆香葱段，下入虾仁炒至断生，这时候啊倒入我们的甜瓜块，开中火快速的翻炒，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放入盐和鸡粉。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道菜全程只需要短时间的炒制，锁住其中的果香与虾仁的鲜味，夏天来上这么一口，清爽又解腻。
0: 蜜瓜脆甜多汁，虾仁 Q 弹紧实，果香融合海鲜味，滋味清新又别致，入口清甜不腻，口感层次丰富，整道菜鲜而不腥，甜而不齁，颜值与味道双双在线。本是鲜果与零食，组合做成小炒，大黄冰糖脆瓜炒腰果，究竟风味如何？
6: 甜瓜切菱形块，西芹焯水备用，锅中少油小火烘香腰果，放入西芹与甜瓜大火快炒，放微量食盐调和口感，淋一点点蜂蜜用于提甜，快速翻拌均匀出锅，香甜酥脆，老少皆宜。
0: 大黄冰糖脆，清甜爽脆，腰果酥香醇厚，瓜的清润或者坚果焦香，甜香层次交融，口感一脆一酥，反差十足， 味道清甜不腻，鲜香回甘，天然果香裹挟着坚果醇香。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休渔期，餐桌上的海鲜从哪儿来？鱼肉、鱼丸、鱼肚、清蒸、红焖、香煎，在潮汕地区，一条鲶鱼能做出多少种吃法？鲶鱼肚子里还藏着一样宝贝，您知道是什么吗？探访中国海鲶之乡，看渔民如何用耐心与智慧养育着海中珍馐。
2: 中间的这比较多，像我们这里的鲶鱼呢，就是太大条了，人家就没有一整条买去，整条的就是12块，然后取出来头的就15块，那边是17，鱼身上的最贵。
1: 等到外海风浪造就了近海风浪小、潮流平稳的优越条件，成为海水养殖的天然良伴。饶平县的海鲶鱼养殖产量占全国海鲶鱼养殖总产量的50%以上，因此被誉为中国海鲶之乡。2025年，饶平海鲶鱼年产量达3.2万吨，产值突破11亿元。如今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鲶鱼养殖也面临着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记者跟随郑振雄来到鲶鱼养殖网箱，只见工人们正忙碌地在网箱上拉网作业，而另一侧的工人师傅则拉起了一网小鱼苗。他们这是要做什么呢？
3: 我们今天给他做一个那个淡水浴，就是给他洗淡水澡。你看这个大条的长得大的，它就是整条都有很多肉，这个很瘦身。但是应该就是说，因为有这种鳃，所以它不舒服的话，我们给它洗一下。最主要就是去掉那个皮肤上的细菌，它有的细菌在海水里面它可以生长，但是一遇到淡水它就脱落了。鱼苗阶段它要是常态性的，就是一个月可能就最少洗一次。
1: 鱼儿居然还要定期洗澡，这可是记者头一回听说。每月一次的淡水浴不过是鲶鱼漫长养殖过程中的一个小环节罢了。从培育鱼苗到投放深海网箱，前后要历时3-4年，而鲶鱼养殖的成活率仅在30%左右。
4: 我们现在其实倡导蓝色粮仓，向海要粮食，就是我们整个广东省整个沿海地区都在大力发展这个海洋牧场。其实海鲶鱼呢，它是非常适合这个深远海大水体养殖的。首先它最大的优势，其实它是长得快，它在2年的时间就可以长到15斤、16斤。最大的这个问题主要是大的吃掉小的，互相蚕食的问题。另外一个呢，也是这个病虫害，一旦爆发的话，它的死亡率就比较高。所以就是这2点，就是它的成活率相对来说就比较低一些，成活率在目前来在30%吧，其实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成活率了。
1: 专家告诉记者，在深海养鱼，病害基本只能靠提前预防，无法靠药物解决问题。既然风险这么大，那么为什么还要把鱼养上3-4年之久呢？是因为鲶鱼越大，价值也就越大。重要的一个原因就藏在鲶鱼的肚子里。
3: 鲶鱼它最大的价值就是里面的这个鱼票要养到10斤以上，它的鱼胶才有它的价值。我们现在10斤大概是3年，那我们还会养到20斤的，也有10斤养到4年5年都有。我们10斤鱼胶晒干才剩下是3斤左右，像我们这个10斤的鱼，它晒干的鱼胶大概就是平均25克左右。大家觉得养殖的东西，不比野生好，但是它稳定，一定要有个可持续性的这个发展才行。养殖真的就它就是蓝色粮仓啊，我们一条鱼可能也抵很多米大米起来的。我们也不断的要有大鱼卖，中鱼在养，小鱼在进，要有一个循环嘛。这一条鱼要养3到4年。
1: 用鲶鱼鱼鳔制成的鱼胶，就是我们常说的花胶。作为传统四大海味与八珍之一，花胶自唐代起便被列为皇家贡品，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食用历史。在民间，它更是被视作高端滋补品。广东、福建地区甚至有将陈年花胶留存作为嫁妆的传统。正是因为

0: 鱼胶的存在，才让鲶鱼的身价大幅提升。
1: 我们每天喂的是下杂鱼，大概是7:1的这个饲料率，就是要长一斤肉，要吃掉7斤的饲料鱼，所以的成本很高的。
2: 就统计过一斤鱼需要多少成本？
1: 23块钱嘛。
2: 哦，
1: 就是单纯的这个饲料成本，还不包括鱼苗损耗、人工。去年一吨是4200，今年平均都是在6300到6400，成本贵起来，但市场上又没办法接受这么高的价格。我们希望就是通过不断的这种推介，让大家吃到这条鱼，然后从餐饮端包括加工，提升它的价值。
0: 从一条鲜活的鱼到一片干鱼胶，期间需经历一段复杂的加工旅程。在加工车间里，取胶工人向我们完整展示了鱼胶的制作过程。
3: 这条鱼好大，今天的鱼可能是最大的一条，我称一下，15斤。
4: 你跟我们预测一下，这一条15斤多的鱼大概会出多大的胶？
3: 这个鱼胶差不多有2-3吧，那我们用克秤的话就是117左右吧。
4: 行，
3: 那我们看一下怎样？
4: 119是吧？
3: 开盲盒一样吧，像开盲盒。
4: 外观看不出来公母啊。
3: 如果在鲫鱼胶的，有时候是母胶的话，我们要很小心。这条里面就是公胶，公胶跟母胶它是有区别的，公胶就比较光滑。它像珍珠一样光滑，但是母胶它就有点皱皱。
0: 取出完整的鱼鳔只是第一步，它还需要经过清洗、修剪、造型、晾晒等多道工序。这些步骤目前依然大量依赖熟练工人的手艺。
2: 就比剪指甲还要细，我发现。
5: 对，一个成熟的观众要做，它正常就60到80个，把这个耐磨外油要切得干干净净，然后呢还要泡过这个冰水啊，那个清水啊，然后先的冰块下去，那个清水泡有一段时间，然后呢再那个做造型，现在造型做好呢就要有那个抽湿机啊、晾光扇啊、空调啊去晒。
3: 在做这个造型的时候，我们有看到有油膜还在上面，我们会把它撕掉。如果没有撕掉的话，晒起来它就会浮油，会影响后期的口感、美观。
4: 这个造型不是一次成功的。
3: 对，不是一次，就分几次。这8成钢的时候，我们会拿到太阳底下去晒。
0: 晒干之后的鱼胶可比鱼肉贵上10倍，这小小的鱼胶究竟藏着什么魔力？今年的价格行情又如何呢？
6: 鱼胶的话就国内销售的比较多，大部分是广东潮汕这边，像潮汕这边大部分的人都喜欢吃那个赤嘴还有白花。去年开始有进口那个澳洲鲈鱼胶，当价比较便宜一点。澳洲鲈鱼胶就是1斤30头左右的话，大概差不多1000一斤哦，然后赤嘴的话1斤20头的话大概2500到3000块，然后白花20头的话大概在10000块钱左右。
0: 今年进口的鱼胶由于价格便宜，销量增长很快，这给传统本港鱼胶的价格带来了影响。
7: 现在那个价格比以前低了很多了，1000块，去年就是大概就是1100多到1200多，降了应该10%吧。
8: 特别是高档的就降得更厉害。
9: 前几年很多人都喜欢买这花椒来存起来，都是涨价吧。今年跌的比较厉害，像这蜘蛛胶之类啊，赤嘴胶那个好的，越重越折钱呗。像那个赤嘴胶就是按两算，如果是1两是3000块，2两就要6000，3两就要9000。前两年那贵的时候，同样的3两就是18000。
10: 像这些的话都是800啊、900啊、1000多的，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的胶就是比较好卖的，就南美进口，我们统称叫北海鱼胶、北海鲶鱼胶，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个鱼胶，这个价位就要3-4千，2-3千，就要看它的头数。
11: 如果是平时经济实惠的话，我们是还是吃北海为主了，赤嘴的价格是偏高一点的。
0: 面对市场价格的走低，经营鱼胶的商户们也都有各自的应对之策，有的选择囤货不卖，有的则开始部分销售鲜鱼胶。
7: 最贵的这几年都没卖过，都存在家里。
9: 像我们做了这么久，就换着慢慢卖，亏得太多就不卖啊，换老就。

0: 任泽前，慢慢让他老化呢，他越老化，他六寸力就比较大，越放越轻嘛。
1: 所以你适当的得调点单价、
0: 是是。
2: 像这个是老鱼胶，老鱼胶的话，它那个颜色会比较沉一点，会比较蜡黄一点。因为鱼胶是越老越值钱，我们这边人家生完小孩坐月子啊，人家也会选择那个本港的那个鲶鱼胶。
3: 我们潮汕有一个那个传统，就是会把买一些。平时买一些鱼胶存放在家里，
4: 鱼胶的软糯口感相得益彰，此汤既能养胃补气，又可滋阴养颜，且性味温和，不易上火，是适合全家老小日常滋补的汤品。这道椰汁炖鲶鱼胶则走清甜滋润的甜品路线，与前两道咸鲜炖汤不同，它以纯椰汁和冰糖调味，且椰汁需要最后十分钟加入，如此既能让椰香更浓郁，又可避免腥味产生。赤嘴鲶鱼胶经慢火细炖后，与椰香巧妙融合，胶质化入汤中，却仍保持完整形态，软糯顺滑，搭配红枣与莲子，不仅温润滋养，还能凝神助眠，特别适合睡前饮用。
5: 那个汤水就比较好，很清甜。就是小时候我妈就是每次我们生完病，她都会炖一下鱼胶给我们喝，隔水炖的鱼胶，然后是煮甜的。我就觉得哇，口感那么好，我等到结婚以后，我就结生怕孩子们买不到好的鱼胶嘛，我生完孩子就一直买鱼胶，买鱼胶。鱼胶也不是说这种吃一次就有效果，这种是要长期坚持的。
4: 那么鱼胶究竟有哪些功效，又是否适合所有人呢？
6: 鱼胶也叫花胶，如果作为药材的话呢，它的药名叫做鱼鞘，它的味儿呢是甘的，性质呢比较平和，意思呢它不寒不热，补益作用是非常好的。人类最早记录鱼鞘入食的，那就得追溯到北魏的齐民药术，是用鱼鞘和鱼肠来制作的一种古老的酱料。明代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呢，鱼鞘呢能够止血散淤血，还能够治疗妇人的难产。而清代的另一本专著呢叫做《本草新编》，它记载呢鱼鞘具有补精益血，并且呢养经脉的作用。所以呢鱼鞘呢它可以治病也可以食用。鱼鞘呢它富含有胶原蛋白，脂肪的含量呢它却很低，是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从人群的角度来说呢，它最主要的适应人群就是体内呢有虚性表现的人群，比如腰膝酸软、眩晕啊、耳鸣啊、记忆力减退啊等等，很多有贫血症状的女性，还有备孕期产后恢复身体的女性，食用鱼鞘呢也是非常合适的。长期久病的，或者是呢做完一个大手术体质非常虚弱的人，这些人群呢是特别适合。
4: 田心副教授也特别提醒，鱼胶虽好，但并非人人适合。
6: 禁忌人群一定要记好，首先痰湿或者体内呢有湿热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二，三高的人群，血脂异常的人呢，他要慎重来食用，它属于一种高蛋白的海产品，所以尿酸高的、痛风的患者不能过多过量、时间过久的去食用，避免饮酒和鱼鞘呢一起吃。第三类，感冒啊、发烧啊、有咳嗽啊、痰多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吃这个补品。还有一些呢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十岁以内的儿童尽量避免食用。
4: 在潮汕，鲶鱼的吃法远不止鱼胶，从鱼背到鱼鳞皆可化为佳肴。这道老菜脯蒸鲶鱼精髓在于30年前的陈年老菜脯，其咸味早已沉淀为醇厚的陈香，与肥厚的鱼背肉相配，一经蒸制出锅便香气扑鼻。
7: 老菜脯是越老越不会咸，它会在分化成它的盐度，所以有一点酸味，一点点酸味去蒸鱼就最好了，去掉它的香味。
1: 反而还可以提鲜。
7: 提鲜提鲜。
8: 这个鱼呢，要带皮的，这个皮有胶质。切好这个鱼肉呢，先放在水里面洗掉那个血腥，然后下一点盐巴腌制一下，下一点葱蒜提腥味，腌5分钟，捞起来。
7: 一盘就是鱼要切一片一片。也要用这个比较厚的肉切片一片，然后去腌制，然后再来煎。
4: 而香煎海鲶鱼扒吃的正是鱼的

0: 味儿。只取鱼肾中段肉质厚实的部分，洗净后吸干水分，用盐腌制片刻，热锅爆香姜片，放入鱼扒，以中小火煎至两面金黄熟透，装盘即可。外皮焦香，内里多汁。
1: 这个免离整条都是宝，偷的就领导老辈吃的，鱼尾就是小的，其他人来吃，老辈人就是这样做的。
0: 免鱼肚指的是免鱼的胃，它的脆并非油炸带来的干硬，而是经先煮后炸的工序，去除鱼肚的杂质，只留存爽脆的口感，搭配孜然味蘸碟，堪称下酒的宝藏小吃。至于常被丢弃的鱼鳞，其实也是富含胶质的宝贝，经小火慢熬成冻，质地晶莹清爽，胶质含量十分丰富。
1: 古的时候人家把这一杀了以后全部都拉掉做肥料，还是可惜，想办法洗干净用水泡一下，然后用来炖，这个胶原蛋白就出来了。
2: 我们检测了这个海鳊鱼啊，它的鱼胶，它的胶原蛋白含量可以占到它肝中的70%-80%。鱼鳞其实它跟这个鱼鳔一样，它也是含有很丰富的这个胶原蛋白的。
3: 这个也很好吃，像鱼胶一样的，黏黏的，还有个那个海蜇花一样，这样滑滑的口感，夏天就比较好吃，很爽口。
0: 潮汕人对食材的珍视，就藏在这一鱼多吃的智慧里。他们不弃一鳞一角，将整条鱼的鲜美发挥到极致。在饶平这家位于西澳岛对岸的海鲜大排档，鳊鱼不再是单一的食材，而是被分解成了多道各具风味的菜肴。从最经典的香煎鱼柳，到创意十足的橙汁鳊鱼扒，把一条鳊鱼吃出了新花样。
4: 原来比较传统就是一个鳊鱼扒，现在包括说整体的一个红焖啊，油焗啊，然后橙汁那个去煎啊，去焖啊，就大概有5-7个品。比如一个虾河肉，它这个肉呢很嫩，一个鱼肉两个虾河嘛，然后我们去以这个油焖，然后加蒜头去焖，它的特点是香，有一点像广府菜那个包。
0: 最受欢迎的是橙汁鳊鱼扒，新鲜橙汁的酸甜把鱼肉的鲜甜口感全调出来了，特别适合夏天开胃。另一道脆香鳊鱼粒，去了骨切成丁，炸得外酥里嫩，好吃到停不下筷子。
4: 我说小孩子喜欢吃鱼又怕骨头，所以我们取了两片鱼柳，取肉颗粒勾芡用来油炸，它可以当零食也可以当主食。
5: 觉得是外酥里嫩的，特别好吃。这种鳊鱼的话它本身就比较深海，然后我觉得像这种香煎的话，它就是肉质比较紧实，我们每次来都是要必点的。
4: 红焖我们就取到这个鱼腩，同时去掉它这个鱼刺，我们始终还是说坚持在细节上去优化。鱼尾巴那的鸡肉是非常紧实，用来煎是非常好吃的。
6: 这个肉质很鲜甜，今天第一次尝到这种味道，很好吃。鱼刺不多，没有尝到这个鱼刺。

0: 常说酒逢知己千杯少，餐桌上的一瓶好酒直接拉近彼此的距离，而酒真的只是比价格比面子的桥梁吗？来看茅台镇的贵宾接待酒。首先名字就很能够表达情意，贵宾接待四字不言，却能够充分体验对宾客的诚意满满。但是别急，也别怕价格无法承担，既然到我们平台一定是有活动，而且这次活动不一般。
1: 是的，酒库风库升级必须清货，所以啊，这批酒被拿来全部抛售，比白水价还低，全当捡个漏。有多低呢？扫码价格199元一瓶，这次直接99一箱。
0: 对，
1: 咱也不玩噱头，讲清楚，一箱就是六瓶，每瓶都是一斤装的，而且没有任何的其他费用，直接99一箱，包邮送酒到家。我们建议啊，所有的工程老板做生意评价酒水需求量大的都赶快来，这次我们包圆了，99一箱，拨打40071010909 40071010909，告诉客服您需要多少，我们就发货多少。40071010909 40071010909。
0: 是的， V50 呢是茅台镇当地独有的年份酒标识，别的地方的酒啊都不能够打上这个名字的，独此一份。而且呢，在当地如果说不是好酒的话，那也不可能出现这个标，所以咱们老百姓购买的时候呢，几款酒价格差不多，不知道选什么好，那看这个标识就准没错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优先推荐这款酒的原因。
1: 是的，经典的茅台镇白瓷瓶红飘带，来自茅台镇的好酒，懂行的朋友都不会错过。酱香型本身就是不能人工勾兑的香型，这款酒的配料表呢也是只有高粱、小麦、水，干干净净的，也能看出来是一款实打实的粮食酒。扫码价格是199一瓶，但厂家封库清仓优惠，一箱六大瓶，直接就是给了一个象征性的福利价格，99块钱。
0: 对，
1: 单瓶划算才16.5块。如果接下来有需要用到200元左右档次价位的酒水的朋友，那今天真的就是足足的可以省一笔了。40071010909，40071010909。
0: 新朋友呢也不需要担心，打进40071010909，40071010909，不提前支付1分钱，订购成功送酒上门，看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啊直接拒收就可以了。这酒呢本身也就不图盈利啊，只是为了封库清仓，机会仅此一次，抢完下架。40071010909，40071010909。您现在呢就可以登录到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赢送诗歌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
1: 8152的朋友打进来说，茅台镇的酒这么便宜，我没听错吧？说过了啊，这是封库清仓给到的福利价格，备货一共就还剩到最后的600-700箱了，别再纠结价格太便宜不敢买，包邮送货到家，到时候看得到的精美包装，贵宾接待四个大字，国标优级认证，茅台镇当地 V50 地标标识，酒好不好您看了才知道啊。不管是自己在家喝，还是用来请客吃饭，或者送给身边同样爱酒的亲朋好友，咱们都需要一款真正的好酒，如果价格再合适，那就是最好不过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把这样的机会带到

0: 的面前。最后的两分钟时间就看各位您自己的手速了，4007101909 4007101909。
1: 8122的朋友说啊，这个酒我收到了，这个价格真是没话说，今天在嘉定十乡，平时呢一天活干完了，大家都爱整两口。
0: 是的，16.5块一瓶作为口粮酒真的太合适了，关键对标的品质可是市面上200块钱左右价位的酒水，所以呢今天这款酒啊，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人用的都合适。4007101909 4007101909。扫码价格199元一瓶的贵宾接待酒，一箱六瓶呢就是1194，目前清仓价格只要99块钱，等于说这一箱就省了1000块。活动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正值假期用酒高峰，有这样优质的好酒，这么实惠的价格，99一箱带回家，备货只有最后的700箱不到，卖完就结束。4007101909 4007101909。收到货自己看一看这款酒的配料表，高粱、小麦、水，真正的茅台镇的出品优质53度酱香粮食酒，看一看包装，白瓷瓶红飘带，看一看 V50 标识，国标优级认证，扫码价格199块钱一瓶，所有的细节都是一款好酒应有的风范。
1: 对，
0: 而实际的花费今天只要16.5一瓶。好了，最后的半分钟，400

0: 系101909，免邮费送酒到家，赶紧抢购。
1: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在这里我们试着了解，
3: 所以我觉得后面的教学当中，我备课时第一步应该先考。
1: 在这里我们学会，
4: 那我现在想的是不是责备他为什么会耍赖呢？为什么不按要求？
2: 在这里我们一起欢笑，
4: 如果还有人像我这样哈哈知己，
2: 在这里我们共同成长，天天向上。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这里是南京地区调频 100.5 中波846。那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天天向上，我是朱燕。我们在每个星期天都会和大家来关注啊这个教育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我们也会和大家共同关注到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家长遇到的一些烦恼。那好，各位，我们首先还是要请节目嘉宾来自于南京市中华中学初中部的张文老师。张老师也是唐老师工作站的资深的志愿者老师。张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我们天天向上的微信群里，有一位家长，大概我看了一下，可能得有500-600字的一个讲述。他讲到了跟孩子之间关于手机的一次矛盾，我来给大家念一下啊。这位家长说，前段时间网课发现孩子用手机查答案，确切的说是百度数学练习题的答案。学习上我对娃是完全放心也是放松的，要求不高，但是正好那天我检查了老师布置作业，发现没有让我满意，再加上网课期间

0: 有时间他就去玩拼图，当然了，最直接的原因还是老师找到我，说他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学习上的表现不是那么好，那所有的不快都聚集到类似的情况，我们怎么办？就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好吗？
1: 嗯，好的。其实呢，这个当时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当时发给我的 QQ 的对话截图，我就笑了。
0: 嗯，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家长他是一个挺可爱的一个妈妈。
0: 嗯。
1: 这个妈妈呢，其实她遇到的事情是我们所有的父母都有可能遇到的，就是有关手机权争夺的一个问题。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妈妈她在事后其实她做了很好的一个自我反思，并且呢，她能够在群里面把这个事情这么详细的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然后其实也是一个求助的过程。我觉得首先，我觉得这个妈妈的勇气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点赞的。
0: 嗯，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其实呢，首先这个妈妈她自身她有一些做的还很好的地方。
0: 嗯，
1: 比如说我看到她和亲子关系其实本质上就是应该还是很不错的。因为他自己也讲嘛，他对这个孩子，嗯，基本上是一个完全放心，对孩子的学习也是一个很放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而且是这两年第一次跟孩子有了这样的一个剧烈的冲突。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们首先要能够觉察一下，或者我们一起来想一想，诶，为什么在这段时间他和孩子第一次发生了就手机问题发生了这么强烈的一个冲突？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嗯，这位妈妈也是我们所有人思考的。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段时间因为疫情的关系嘛，之前是一个月将近一个月时间，每个孩子是在家学习，然后在家学习的时候其实不仅是对孩子还是对我们的家长，这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和挑战。
0: 嗯，
1: 嗯，也就是这段时间其实每个人过得都挺不容易的。
0: 嗯，
1: 所以妈妈看似好像是跟孩子因为手机问题发生的这个冲突和矛盾，有没有可能是妈妈她自己积压的一些压力情绪在这个事情上的一次爆发？
0: 嗯，就是这两年多来既然都能做到是放心跟放松的，为什么这段时间爆发了？就是原因到底是什么，可能还要再想一想啊，再自己问问自己啊，除了孩子的这个手机使用或者说孩子学习问题之外，自己本身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这个焦虑或者是压力没有得到很好的释放，在这个点上给爆发了哈。嗯，
1: 是的。
0: 嗯，
1: 因为虽然妈妈也讲了好几个理由啊，比如说作业会让妈妈觉得不满意啊，然后手机查答案啊，
0: 被老师叫了呀，
1: 被老师叫了。
0: 嗯，
1: 好像这些也好像也不应该是这段时间第一次发生的事情。
0: 嗯，
1: 那为什么之前好像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孩子发生过太大的矛盾，而这次好像爆发的还挺激烈的。
0: 嗯，
1: 而且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0: 而且这个叫您这样说也是，这个妈妈其实她还是事后至少她还是理性的，她还说我的孩子真的用手机不多，而且她从来不用手机去玩游戏，并没有沉迷于游戏，所以那这样讲，那到底是不是手机引起了这个问题呢？还真是需要好好的想一下。嗯，
1: 对，也许手机只是这个事情表面的一个导火索，
0: 是
1: 那么在内在到底发生了什么，可能是妈妈和孩子都可以或者全家人坐下来可以一起去讨论的。
0: 嗯，您肯定了这个妈妈她这个做的好的地方以及我们还需要再去思考的地方哈。
1: 嗯但是呢，这个妈妈我们看到了这个确实爆发的这个创，那我也要用我自己的方式，就像妈妈讲的，获得她想要的一个主动权，一个掌控权。
0: 嗯
1: 啊，所以也许这就是一个利于反作用力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0: 嗯，
1: 所以也许可能对妈妈
0: 作用力，就是当我们跟孩子对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就是我们的这种交流的方式啊。这个可能你看这个家长，他这个如果把他看作是一个比赛的上半场和下半场的话，我们这位家长上半场好像特别开心，因为他领先，他战胜对方了。可是后半场他被有个词儿叫虐啊，也被虐得够呛啊。这个。所以其实到这儿我正好说，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啊。你看我们这位家长，他虽然他的做法是很理智的，他解决了当时的那个冲突，他让家长一个爸爸啊去把手机还给这个孩子，我觉得到这儿其实他还是比较理智的，他是冲着解决问题去的。可是可能会不会有听众或者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不能，有的时候我们

0: 会觉得我们的底线要守住，一旦你守不住了，或者说这一次他哭了闹了，我们就依着他了，可能下一次更糟糕，他会用这种方式继续的去去争取他的各种权益。那会不会在这件事情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就是你看他这次哭了闹了，把什么东西给撕了，哎，爸爸就把手机送过来了，下次还会不会还这样呢？就是换句话讲，在那个时候，那位就我们这位听众让队友把手机送进去，这样的做法是否合适？换做您会怎么做？
1: 当然确实就是我们在跟孩子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强调有底线的教育其实是对孩子的一个很好的保护。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所谓的底线是什么。
0: 嗯，
1: 啊，也这个底线是妈妈制定的，还是孩子认为的底线？
0: 嗯，
1: 还是经由双方共同商量之后共同达成的一个底线？
0: 嗯，
1: 其实这个是很模糊的。
0: 嗯嗯，
1: 其实刚才讲到这个底线，我理解的更多的是妈妈的一种担心。
0: 嗯，
1: 因为她担心如果说自己这样做了，会不会让孩子养成更不好的习惯，会不会让孩子以后得寸进尺。
0: 哦，您这样讲了，哎，是的，你看，当爸爸把手机送给女儿之后，女儿接连可能一两天的时间，这个手机是不充电，对吧？不开机，放在那儿，可能对于这个手机她就变得敏感了。可能家长在看，哎，这手机他到底什么时候会用？可能这孩子他也挺可怜的，就虽然他拿到了一个手机，可这手机我什么时候用呢？
1: 还要别在自己的
0: 裤腰带上，就是我这手机我还能不能用？我现在手机看上去是要回来了，可是我能不能用？我什么时候用？所以您讲的我明白了，就是当我们把这个手机归还给孩子的时候，其实还要同步的跟孩子去交流。我们要共同遵守一个什么样的规则？当这个规则商讨出来之后，我们并且能够共同去遵守的情况下，可能在这个事情上，在手机的使用上，我们能够有
1: 一个
0: 对我们有个安全感。这个安全感就是家长要可以放心，孩子也能够比较大大方方的放心的去拿起这个手机，去合适的适度的去用。
1: 对，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底线一定是建立在安全感之上的。如果安全感缺失，那个底线有什么意义呢？
0: 所以说建议我们这位家长要跟孩子就这个问题，手机的使用问题，要跟孩子去好好的交流一下，把你的这个担忧，那一次爆发到底什么原因，坦诚的跟孩子交流一下。
1: 对，我觉得家长呢，有的时候其实都是为孩子好，都是出于爱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心。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就是关心则乱嘛，当我们的情绪已经把我们很多想要表达的内容全部给压在里面，包裹在里面，孩子看到只是我们的情绪的时候，那可能对孩子来讲，那个情绪就变成了孩子的一种压力。那么孩子遇到这种压力的时候，有些孩子他会变成一种战斗模式，他会想和父母去战斗。就像这个孩子一样，他想了一下午，他还是要通过战斗来获得自己的主动权和掌控权。那有的孩子可能他没有力气去战斗的时候，他就可能会变成一种逃避。甚至于是一种僵直的反应。那这个时候其实对孩子的成长也许并不能达到父母想要达到的那种教育的效果。
0: 是的，这也让我想到这两天看到一个视频，是一位老师，他也讲述了，就是他是小学的老师，就是低年级的孩子，他这个班上有那个洗手液嘛，一群小孩就玩那个洗手液，而且拿它吹泡泡，把一瓶洗手液瞬间弄得就没了，而且教室里就是特别湿乎乎的。老师的处理方法是什么呢？我们把它简单的看作是孩子犯了错，这个大人的处理方式，这个老师的处理方式就首先跟大家商讨啊，这个事情肯定是不对的，你下次再用你用什么，然后跟大家讲说，今天所有的参与玩泡泡的游戏的小朋友，我要给你一个惩罚，惩罚是什么？你回去写300字的文章，你可以写我怎么去 DIY 做出了吹泡泡的这个液体，你也可以写这个叫什么？这些液体啊，这个弄流淌在教室里造成的危害，你还可以写，就是我这个叫什么？论这个防疫的重要性，防疫物资的重要性等等。他说我给你几个方向，你可以去写这个文章。假如你文章写得好，你还可以后面免写一次什么日记。 参与的小朋友明天要带一小瓶这个洗手液来。那你如果写得好，你

0: 我还免去你带洗手液的惩罚。所以我就在想，可能是当我们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去需要思考的是，我怎么样让孩子在这个事情当中能够去看到自己的行为。
1: 是的，其实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与其我们把这样的问题变成惩罚孩子的一个可能，或者说让孩子感觉到不安全害怕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一个可能，那不如把每一次遇到的问题转化成帮助孩子成长的一个契机。那这样子的话，即使以后孩子他再遇到问题，他做错了，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要自我保护，不是害怕怎么样会受到惩罚，而是想到说，哎，我既然做错了，我还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做一些弥补，或者让我这个从做错的这件事情上能够获得一些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教育当中特别需要的一个部分。
0: 是，张老师，今天跟您的对话，我突然感觉到，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好像是比较大的话，或者说比较理论的话，我们听上去会空，但是今天在听的时候，结合这个案例在听的时候，觉得非常非常有道理。就像您刚才讲的，就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害怕孩子犯错，不要怕遇到问题，就是所有的错误，我们需要从这个错误当中看到自己的行为，并且去思考这个过程，然后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怎么样能够改正自己的行为。那其实每一次错误其实都是我们成长的契机哈。
1: 是的，我跟我的学生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跟我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老师，其实我什么都知道。

0: 文也好，或者说我们去这个更广泛的阅读也好，它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描写的手法，我们也是可以去学习的。
1: 对，在课文中我们有很多的描写手法都是可以去学习运用的。
0: 对，所以其实刚才赵老师您讲的就是包括比喻啊、拟人啊，包括我们在课文当中有一些比较精彩的句子，老师也好，或者那个我们可以发现那个那个课文它后面本身就会有一些小小的小题目，是说哎，你去仿照去仿写，这其实就是我们去学习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1: 是的，语文书千万不能让它生灰了，对不对？我们要去运用。
0: 是，刚才您讲到了拟人的手法哈。
1: 但是我们有一点需要注意，修辞手法呢就不是去堆砌华丽的词藻，它要贴合景物它本身的特征和特质。比如说我们写冬天的这个北风，我们肯定不能写北风像棉花糖一样柔软的，对不对？我们肯定是要贴合它的寒冷，它的强劲的特点。好，
0: 就是要有一个准确的表达。
1: 对，准确的表达。比如说北风裹着刺骨的寒气呼呼地撞在窗户上，使劲地往人们的衣领里钻，这样的描写是符合北风本身的特性的。我们不能去抛开它的特性去进行描写，那就就是与初衷相悖了。
0: 就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刚才您讲到的这个准确的表达，我想一个是这个准确的表达，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我们可能有很多的一些事物它是比较日常的。你说某一个小朋友他要去写一个极其罕见的别人都不知道只有他知道的，这个是比较难的。那换句话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你去写这个文章的时候，如何能够是属于你真真实实的那个去看到或者说触摸到闻到就那个真情实感，我觉得其实还是要基于我们小朋友的一个仔细的观察。刚才赵老师讲的其实是方法上的东西，那实际上你那个独一份的体验和观察，以及最后你落下的那个文字应该是你所看到的。比如说就像那个银杏叶一样，可能会说它是像小扇子，但是也每个叶子都不一样啊，那可能它还会有长得比较特别的，它特别在哪里，其实我们可以有足够的细致观察之后，你可以把它写得更加的生动啊，更加的可能是更加的可爱啊，更加的形象啊。
1: 对，是所有优秀的描写基于它根本就是要去仔细的观察，要在生活中我们需要去有一双会观察的眼睛。
0: 对，你刚才讲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修辞的手法的运用哈，就是您讲我们有三个方法，这是第一点吧？
1: 这是第
0: 一
1: 个方法，
0: 修辞方法。别忘了我们这个百宝箱里有很多可以用的工具，比喻、拟人，当然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
1: 排比
0: 、好，修辞方法对，就是都是可以用的，
1: 对，都是可以运用的。
0: 是，这是第一个关于修辞的部分，还有两个方法。
1: 第二个方法，我们描写，我们要有顺序，让景物呈现得更有条理。我们在观察景物的时候，不会一次性的去捕捉所有的细节，往往是按一定的路径去一步一步的观察的。比如说我们去到公园，我们肯定是先看到公园门口的树吧，然后再进去看到公园里的花坛，再看到湖边的小游船啊之类的。写作要遵循这样的顺序，读者才能顺着你的文字去游览，就像你带着读者去游览这个公园一样，避免逻辑混乱。
0: 你可能是先写了个远远的，又写个近的，结果这个再写的时候又变成远的了，就是乱七八糟的，是不行的。
1: 是的，
0: 它其实是有一个逻辑顺序。对，包括我们交流的这个语言，比如说我们讲到了第一种方法，现在再讲第二种方法，
1: 对，
0: 再讲第三种方法，它也是一个逻辑顺序，
1: 对，一步一步顺下来。
0: 对，不能说是一二三，这个一这个二再讲讲，三再讲讲，又蹦到一，就这样的话，其实听的人他会不容易有一个条理，或者说对于重点可能会抓不住。
1: 是的，就像写作文，我们老师看他们的作文的时候，有的时候就非常的混乱啊，一会写到这儿，一会写到那儿。
0: 是的，
1: 所以我们需要有顺序的去描写。
0: 就是由上到下啊，由远及近，由左到右啊，可能我们自己。

0: 心里在写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数的。
1: 是的。那我们同学们常用的描写顺序一般就是由远及近，由上而下的描写。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由远及近的顺序。比如说我们再去描写校园的操场为例，我们先写远处，我们可以先写操场的一个整体是什么颜色的，这样像一块绿色的地毯，对不对？就啊，然后围了一个红色的跑道，然后我们再走近一些，再去聚焦它的细节，能看到那个跑道上有细密的纹路，踩上去是有弹性的，然后操场中央的草坪是什么样的，里面有什么花儿，是什么颜色的，再靠近草坪，我们可以加入更细致的观察，比如说我们蹲下来，能闻到小草的清香，能看到小蚂蚁在草叶上爬行，这种从整体再到局部的描写，就像拍电影一样，我们的描写就像拍电影一样，镜头慢慢的拉近，然后给一个特写，景物越来越清晰的呈现在我们面前，
0: 就像是应该讲的，让我们想到之前其实我们也有过一期节目，就讲这个写作文就是用到的那种蒙太奇的手法，您讲的就是我们其实刚才您已经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怎么样从全局到局部，其实你就会有一个想象啊。如果小朋友会拍照的话，会感觉到就是你其实就是不断的在放大，就不断的在弄特写，从一个大的场景然后变成特写，
1: 对，
0: 是这样的，
1: 就是在给读者呈现出一个一个的特写镜头。
0: 但是你也可能是倒过来的，也可能是从这个很聚焦的，然后慢慢就是往后拉的这个镜头啊，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啊。这个顺序别忘了，写景的时候顺序别忘了，修辞手法是第一个要注意的，还有就是这个顺序
1: 描写的顺序，
0: 对
1: 啊。
0: 您说完了吗？第二个顺序的提醒，
1: 刚刚还说到一个，刚您说到有个老师写树，对不对？
0: 对
1: 啊，这个其实我们写树就可以用自上而下的描写嘛，对不对？先写大树的树冠，再写树干，然后再写树根，然后树下有什么泥土，从上到下分层的去描写，这样大树的整体的形象就在我们眼前会有一个完整的呈现，也有一个层次的描写，然后除了上述的两种，还有一种就是按照时间的变化，也是一种常用的顺序，比如说描写云朵，清晨的云朵是什么样的，正午的云朵又是什么样的，傍晚的云朵又是什么样的，它慢慢的会产生一些变化，比如说清晨的云朵它是像薄薄的一层棉絮轻轻地贴在浅蓝色的天空上，然后正午呢，云朵褪去了清晨的柔软，变得蓬松，像棉花糖一样，阳光透过缝隙洒下来，在地上织出细碎的光斑，有没有发现它这个是在变化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给它赋予一种动态感，时间的变化会让它一直在改变它的形态，其实也是一种描写的方法，让这个静止的画面变成动态的画面，
0: 到傍晚的那个云朵就染上了，有的时候是粉色的，有的时候是橘色的，有的时候是深红色的，有点感觉那种不同的这个颜色，然后你可以想象到，就是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有一次我看到那个有好多次就是特别美的那个晚霞，那个云朵给染上颜色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激动，吼着孩子说走，咱们去看那个晚霞去，其实这样子可能这个场景就生动起来了，
1: 是
0: 在这个景物当中的人也可以把它写进去，
1: 加入了自己的经历，
0: 对，
1: 一些自己的属于自己的记忆，这个景就是我们下面要说的，融入了情感了，
0: 哇，我都会抢答了，请赵老师跟我们分享怎么融入哈，
1: 好，这样就是我下面要说的第三个方法，怎么让作文更具有感染力的关键，就是将情感去融入景物的描写，很多同学认为景物和这个情感有什么关系呢，根本就没有关系，其实不然，心情愉悦的时候你看云是什么样的，心情愉悦的时候你看海是什么样的，但是心情低落的时候你听到那个雨滴是

0: 你都会觉得很烦躁，是不是啊？把自身的情感融入景物，文字才会有温度。嗯，大胆的去让读你文章的人去感受到你的情感。嗯，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情感的融入不是生硬的去贴标签。嗯，不能随便的去写我开心，所以花儿很开心。嗯，关键是要找到景物和心情的连接点。嗯， 心情愉悦的时候选择一些色彩鲜艳的充满活力的景物，颜色鲜艳一点的盛放的鲜花，在飞翔的小鸟，这个心情低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颜色稍微暗沉一点的，选择安静柔和的一些景物，飘着 飘着小雨的天空，缓缓落下的树落叶，这个将情感和景物自然的融合，才能让你这个描写更加的真挚。还有最后想强调的一点是，景物描写融入情感还有一种更高级的写法，其实在于真实，不需要追求 过于华丽的辞藻，
1: 也不用去模仿别人的句子怎么写，
0: 去将自己观察到的感受到的写下来。比如说有同学写奶奶家的老井，井沿上有许多磨出的小坑，那是他常年打水流下的痕迹，井水冰凉，夏天喝一口心里燥热仿佛瞬间消散。这段描写没有什么复杂的修辞吧，
1: 对不对？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比喻拟人，但是融入了他的个人的经历和观察，所以显得格外的动人。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对于特别是对于小小孩来说，小学生来说，小朋友们其实可以试一下，可能有的时候啊，我们要去编一个事儿比我真实的去写一个事儿还要难。是的。<笑>
2: 其实写最真实的事情是要简单一点的。对，我昨天跟孩子一起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小文章，他那个文章说的是几个同学他每天是打车去学校的，然后有一天呢要考试，他们就想着，哎呀，不想参加这个考试，我们就跟老师说我们这个车的轮胎坏了，然后就婉拒了，婉拒了以后，老师说你们怎么晚了，他说我们的轮胎坏了，后来他最有意思的是最后一句话，说你们这个车坏了是吧，行，你们四个人来，一人拿一张纸请你们写下来或者画下来是哪一条轮胎坏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如果说是不真实的，你很难写出他那种很细节的那个细微之处。
1: 可能能写个大概，能猜个大概，能推断一个大概，可是我们想一想，小朋友可能还不太具备这种编的这种能力。所以与其那样，我们要写真实的事情。今天赵老师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关于写景的三个方法，您讲到了修辞，讲到了这个描写的顺序，还讲到了关于我们如何去融入自己的情感。您提到的这个关键词，比如说这个一定要建议大家一定要真实啊。
0: 到我们的水平很牛了啊，这个你的大脑可以去构建比较复杂的事情了，我建议大家到那个时候再去考虑，可以去构造一些故事，对。然后在现阶段的小学生来说，其实可能还是要去写真实的，
2: 因为真实的事情你心里会有一些感触，
0: 对，只有真实的经历过你才能写出东西来。
1: 对，
0: 只要我们用心的去观察
3: 你每一篇的写景作文，写人的作文，都会慢慢的去拥有灵魂。作文慢课堂，让我们细细体会文字的力量，慢慢成长。那今天节目最后呢，还要和大家关注一条消息啊，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 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江苏专线电话4006320707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一通电话，说一句“祝好视力生日快乐”，人人都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 订购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限定礼盒，礼盒数量有限，先打先得，快打 4006320707。 尤其是上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一层雾，模模糊糊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整天特别难受，往后日子还长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会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真气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眼贴里的几十种草本，经过14道工序，控温萃取，最终形成高浓度的精华，所以眼贴的质量非常高，贴上就是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缓解很多，再看手机电视啊就轻松多了。好视力26周年庆， 百万护眼红包抢不停，今天咱们江苏听众只要拨打 4006320707 4006320707 订购，当场送出78元 加强版蒸汽眼贴，打通之后说一句生日祝福，再给您送一整套周年庆限定礼盒，里面有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双人床亲肤夏凉被。 礼盒数量有限，抓住机会，赶紧打 4006320707 4006320707。 那好，各位，我们今天的天天向上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特别邀请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那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听 在这上面都可以找到，当然也欢迎各位可以搜索天天向上，或者搜索我的姓名朱燕，撇位朱，小燕子燕，了解更多和教育相关的内容。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在下周日再见。
2: 酱香酒现已成为常备酒，平日聚会、商务宴请、过节送礼，董酒人都偏爱酱香。听说最近电台有99一箱的酱香酒在清库存，听众李先生抱着试试的态度订了一箱。前两天和同事吃饭，开了一瓶，光闻酒香，大家就说是好酒。然后拉了个酒线，又细又长，赢得大家拍手叫好。酒过三巡之后，朋友竖起拇指对李先生说：“这酒很好喝，入口醇厚。”
4: 酱香浓，感谢好评，趁着活动价格还有，不妨多订几组，入口顺滑绵柔，醇厚好吞，不辣喉，就算贪杯也不会上头。真真正正的高品质纯粮老酒，酒厂直供，品质有保证，价格不过百，身边只要喝过一次的朋友都是追着问怎么买。只可惜啊，本次库存只有2000箱，错过就没有了。所以啊，薅羊毛也要讲究手速的，4007-10109，4007-10109。 电话赶紧来拨打，扫码价199元一瓶的53度贵宾接待酒，现在1箱6瓶清仓价只要99块钱，优惠大到不可思议，清仓就是有清仓的态度。所以说啊，各位酒友们，爱喝酱酒的朋友们，平常经常会喝百元左右酒水的朋友们，今天的活动千万不要错过，99块钱一包烟钱，直接带回家1箱6瓶的，全部都是500毫升正装的正宗酱酒。
2: 电话如果占线，大家就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说实话，这一次的活动我们根本不敢算细账啊，因为这一瓶只要十几块钱，很多朋友会说这酱酒的酿造成本都要10块钱左右了，你的包装呢，运输费用呢，怎么可能会有这么低的价格？酒能是好酒吗？
4: 对啊，按照厂家的意思啊，咱们最起码是要卖到199一箱的，因为99确实只赚一个口碑，所以
2: 厂家也说了，这个价格只给2000箱，订完之后就要恢复到199一箱了，那拼的就是一个手速，4007-10109，4007-10109。此刻呢，活动时间刚过去几分钟，就已经看到有37位朋友打进电话订购了89箱，哇，这是人均3箱的节奏啊。其实这个价格说真的，买多少赚多少，像一些企业主朋友，我们从推荐到现在已经有5-6位朋友买了100箱以上的，
4: 对，
2: 其实 业团购，你直接按箱发，员工收的惊喜，咱们运算也不会超标，所以说两全其美。好，继续看到4007101909，4007101909，线上乔先生问到说，想买就怕价格太低，酒不能喝，
4: 很好解决，99一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您尝试一下，如果后期还有货，那你可以在收到货体验之后来加单。喝到嘴里的东西啊，健康是第一位的，酒精酒或者是假酒再馋咱也别碰，要么少喝点，喝

0: 好点，要么就别喝，这也是咱们做产品的宗旨。那活动倒计时还有几分钟时间，现在导播在提示4007101909 4007101909是全面满线的状态，大家除了拨打电话，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
1: 是的，再次跟所有刚刚打开广播的朋友们报告一下，您现在听到的不是一般的节目，是白酒厂家封库重装，所以清库存的特别节目。扫码加一瓶是199元的茅台镇的53度酱香白酒贵宾接待酒，今天节目当中享受到一箱6瓶打包价只要99块钱。
0: 是
1: 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这是清库存的诚意价格，只此一次，只有2000箱的库存，具体可以咨询4007101909 4007101909。
0: 是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酒啊都是物流箱直接发货的，1箱6瓶，没有单独的酒盒包装，破损问题都由我们来承担，所以您不要担心。4007101909 4007101909电话赶紧来拨打，接下来的用酒咱们提前准备，天气越来越暖了，这夜宵啥的会更多，3、5好友咱们喝点真正的粮食酒，不上头，喝得舒服是准则，没压力，喝得尽兴，就选 V50 级别的国标优级贵宾接待酒，99块钱秒杀到1整箱，这一瓶啊划算下来只要10几块钱。4007101909 4007101909成功订购免费送货到家，满意之后再来付款。那最后的时间留给您拨打电话，最后30秒钟倒计时，4007101909 4007101909电话订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2: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3: 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5: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荫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 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米一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3: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4: 江苏健康广播的听众朋友，大蓝鲸荔枝新闻我苏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收看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主持人沈颖。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室为大家现场答疑解惑的专家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汪秀琴主任中医师。汪主任此刻呢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和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网友们好。
4: 今天呢，汪主任在现场哈，一方面呢会为大家答疑解惑啊，还有呢在下周啊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为各位公众服务的项目哈，就是在省人民医院会有一次大型的冬病夏治的公益服务。那么具体怎么回事，咱们一会儿呢会请汪主任，我们这场活动的主策划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呢，我还是要介绍一下汪主任。汪主任呢是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的主任医师，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药学会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汪主任啊，特别擅长的方向是中医药治疗失眠啊，尤其是对顽固性失眠、青少年睡眠障碍还有失眠药依赖等具有独到的诊疗思路和方法，提出中医药辅助安眠药撤药的独特优势，并获得省级科研项目。同时呢，对消化系统啊，比如说胃癌、结直肠癌、慢性胃肠炎、肠易激综合征、腹泻、便秘、胆囊疾病还有脂肪肝等和各类肿瘤失眠具有较多的治疗经验，对肾结石、输尿管结石的排石有较多中医药治疗体会。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呢如果有这些方面的苦恼和疑问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会请汪秀琴主任在节目中给大家呢来讲一讲啊，给大家来进行现场的答疑。当然我们在节目开始还是得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哈，咱们即将要开始的这场非常应该说非常有内容、有趣味，甚至是有干货的这样一场义诊活动。这个义诊活动呢是叫宝藏中医凉夏清心冬病夏治主题活动，大家听到这个名字我估计也是熟悉了啊，尤其是名医座堂的老听众啊或者经常参与我们节目的，知道我们和汪秀琴主任江苏省中医院的中医科其实在之前就一起策划过啊宝藏中医的系列活动，对吧？咱们冬天的时候啊，我们给大家去进行这个冬令进补啊，那么到了夏天了，那大家呢又可以跟我们一起开始冬病夏治啊。所以先请汪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介绍这个咱们这个活动，它的活动时间和一些活动内容都有哪些。汪主任
6: 好。谢谢沈老师的一个介绍啊。那么我们呢这个宝藏中医啊凉夏清心的活动，其实我们去年2025年呢是首届，当时我们就是跟沈老师我们共同策划、共同举办的，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成功。所以今年呢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冬病夏治的这个时节，所以我们继续呢我们一起携手来举办宝藏中医凉夏清心2026这个大型公益活动。我们这次活动呢是放在下周一，那也就是7月6号的这个上午。

0: 九点到十一点，那么在这个地点呢是在我们省人民医院的广州路院区，那么这个三百号广州路三百号门诊大楼这个二楼的这个门诊大厅来举行。那我们这次活动呢会有几个板块，一块呢继续有我们的这个 保障中医来为我们的就是患有朋友啊进行把脉问诊健康咨询，那么这个搭脉开药，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会有三伏贴的一个体验，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中药代茶饮的一个品鉴。那到了夏天了，我们说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清心去火的一些代茶饮， 那么等等，包括安神助眠啦，健脾祛湿啦，代茶饮的体验。那么其次呢，我们还有一些中药的这个外治方法，中药热眼包的展示。那么还有我们中医呢，就是这样的一个AI四诊的一个辅助。 那还有一个小小的惊喜，就是我们中医科啊去年新添了四位这个治疗师，我们叫四大神兽治疗师，那么叫这个青龙白虎，然后朱雀玄武，那么他也会在现场呢跟我们一同亮相，一同呢为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呢进行服务。
1: 那么最后我想说，我们这次的重磅专家，包括我们的国家级的这个名中医吴冕华教授，还有我们的夏友斌教授，那么薛明星教授，张田镇教授，还有我本人等等，还有我们中医科和针灸科的其他的一些专家，所以非常值得期待哈。我给大家再来重复一下哈，他的时间我们是安排在了下周一，下周一也就是六号，六号的上午 9点到11点钟这样一个时间段啊，所以听到这个内容还是很多的啊。如果大家记不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江苏健康广播啊之前的一个推文啊，也是有关于这次活动的一个介绍。其实看到这个当时推文当中的这个专家团队啊，我还是觉得挺惊喜的啊，就是有这么多的大咖云集来现场为大家服务，而且呢，汪秀琴主任设计了很多应该很具有互动形式的、很有互动趣味的这样的环节哈。 我其实对这个AI四诊我还是觉得挺感兴趣的，也特别想去看看咱们那个中医神兽治疗师啊，喝点咱们的这个代茶饮啊，试试我们的热眼包，哎呀觉得非常的期待。跟大家来讲一讲汪主任，我们其实一般到这个时候啊都会特别的推崇叫做这个冬病夏治。 冬病夏治呢这样一个疗法其实是出自于我们的黄帝内经，叫春夏养阳这样的一个思想。那么我们中医说啊，那么在这个春天夏天的这个时候呢，人体的阳气呢它是向上升向上浮的，也就是说人在夏天呢我们的阳气是在体表，那么是在体外的，那么内里呢相对是比较空虚的，我们的五脏就是是虚寒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适合叫扶助阳气，然后呢为我们的秋天其实打下坚实的这样一个基础。 所以呢夏天的时候呢外界我们的气温非常高，那么人体呢我们的毛孔呢是张开的，腠理是开的，那么这样呢有利于呢把就是我们秋冬天啊或者身体里面的这些寒邪寒湿之邪呢排出体外。所以冬病夏治呢就是这个冬病 讲的就是在冬天容易发作或者加重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老寒腿啦、哮喘啦、慢支啦、咳嗽啦、胃病啦、虚寒体质啦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而夏至呢就是刚才说的利用夏天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阳气的这个旺盛，那么我们采取呢就是说我们一些这个温热的一些中药，那么然后通过外治穴位贴敷的这个方法驱赶体内的这个腹邪寒湿之邪，达到呢祛病外出，那么防病健身的这样一个效果。

0: 好，嗯，大家呀，如果有问题的话呢，现在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兰京Live，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啊。对于咱们今天正在关注的冬病夏治有什么样的疑惑，还有大家又很关心明天啊。 不是明天啊，下周一啊，活动是在下周一，下周一6号上午的这次冬病夏治的义诊活动啊，有什么样的疑问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Live啊，我们可以做现场的这个回复啊。同时呢，大家如果有关于啊刚才介绍到汪秀琴主任啊非常擅长的这个疾病诊疗的范围的问题，消化系统的呀啊和失眠相关的问题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大蓝鲸Live的互动平台上进行现场
1: 留言。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
0: 好，各位，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收看《名医坐堂》啊。今天我们现场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的汪秀琴主任。今天汪主任呢在现场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在下周一的时候呢，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的本部啊将会有一次大型的这样的叫做夏季，应该是专门针对冬病夏治的这样一个义诊活动，宝藏中医良夏清心大型公益服务活动。我们有听众想问一下，说请问啊，现场的三伏贴 是怎么样进行的？还有呢，就是三伏贴是不是一定要天很热才会贴？对啊，大家会有这个疑问，就觉得三伏天，一提三伏天应该是很热的时候，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三伏天我们知道也会下雨啊，也会有这种阴阴的时候，那这个三伏贴是怎么样一个内涵，它的这个包含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药物啊？那是不是和，就是一定要在三伏天，即便是天气不是很好，我们依然是可以进行使用的？
2: 王主任，嗯，好，三伏贴呢，它其实呢，本质上就是一种穴位敷贴。嗯，那我们是把呢，就是一些具有温热作用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有肉桂啊、干姜啦，一个就是说，有一个这个，就是说，开始之前的一个第一贴啊，最后一个加强贴啊，那么在这个时节就开始了，并不是说一定是
0: 在天气什么好与坏的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季节，我们的阳气，那么自然界的阳气最旺盛的时节，然后呢，那么来去除这个寒邪。明白了哈。那么如果咱们的听众或者网友朋友在周一的上午啊，去现场想去体验体验我们义诊上的这个冬病夏治的三伏贴，有没有什么需要叮嘱他们的？
2: 要不要提前注意些什么事项啊？跟大家讲一讲。好的，那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要来呢，其实就是这个穿着宽松一点，这样呢便于我们进行贴敷。那么然后吃过早饭，不慌不忙的，我们是9点钟开始，大家呢这个9点到11点期间到达我们的现场来贴敷就可以了，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要求。我们现场的医生会为大家把关，
0: 是不是和贴，那么是贴哪些穴位，选择什么样的贴敷。嗯，明白了，就是虽然都叫三伏贴，这个穴位还不是大家都是固定的，都是一样的啊，要有我们的专家，要有我们的医生医护人员去帮助你去选择，根据你的体质，根据你的需求去看看选取什么样的穴位。 啊，是这样的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我爱香菜说，沈老师、汪主任好啊，又来前排听课了。冬病夏治这个内容太好了啊，非常谢谢您的参与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下周一的上午啊，我们一起到江苏省人民医院到本部啊去参与这个大型的义诊。到时候汪秀琴主任也会在现场啊，大家可以去跟汪主任打个招呼啊。
2: 刚才说到的是这个一个三伏贴的问题，三伏贴贴好了之后回到家，要不要提醒大家再注意点什么？好，三伏贴回到家以后呢，一个呢就是说不要吹风受凉，然后呢就是说饮食来讲呢，不要吃生冷的，也不要吃一些发物，那么不要洗这个冷水澡。 一般我们贴到个2到4个小时，那么就可以 就可以了。然后呢，

0: 避免，就是说刚才讲的避免受凉啊，这样的一个避免呢，那个大量的出汗就可以了。
1: 好，我知道咱们江苏省人民医院的中医科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项目啊，叫做热眼包，到时候呢在义诊现场也会给大家来展示，还会试用啊。热眼包，我看过它的这个感觉上其实就是有温度的一个包包，这个和咱们平时用的那个暖宝宝有什么不同？
0: 热眼包呢是这样，就是说也是中医的我们的一个外治的方法。那我们根据呢就是不同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设计开发了这样的就是中药热眼包。比如我们目前啊大概有这么六款的一个中药的热眼包，我们有这个温胃包，那么有这个通络包、通腑包、通笼包、暖宫包等等。那么这个就是根据比如说我们医院呢有很多手术以后的这个病人、手术以后呢他经常呢这个腹脏不通气不排便，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呢，那么能不能用中药的这个方法帮助患者呢，那么尽快的来通气和排便、所以我们就开发了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通腑包，它能够那么来帮助患者呢就是减轻腹部的胀，促进呢排气和排便。去年我们在病房使用以来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我们这个病房里的护士老师还专门做了一些数据的这个收集和分析，能够帮助患者呢来这个缩短就是说就是让他排便的时间更快。那么排气的时间呢也是缩后更快，大概能有一天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呢也是受到了患者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欢迎。所以这个包呢它跟暖宝宝它不一样。暖宝宝呢它只是一个温热的作用。那我们的热眼包呢它是一个兼具中药的药力和温热作用的这样一个结合。比如我刚才说的通腑，那它的药力它就具有理气通腑。比如说暖宫，那我们可能它还具有这个暖宫散寒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不仅仅是我们说这个暖宝宝的一个温热作用。所以它的作用呢会更强，它作用的效力呢会更强。
1: 刚才汪主任举的例子是咱们病房里的患者，那我来问一下，那我们普通人比如说也有这种比如排便不畅的情况啊，或者是女孩子这种感觉月经期间前后这个非常冷啊，容易肚子痛啊，小腹胀痛，那普通人能不能用这个啊？
0: 我觉得沈老师提出了一个新的这么一个话题啊，那个我觉得非常好，也启发了我们。其实呢，我们刚才讲的这几个热眼包啊，暖宫包，我们主要还是在门诊用的，就是我们有一些痛经的小姑娘，那么有的可能痛得还蛮厉害的，会需要吃止痛药等等。那么用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暖宫包以后呢，疼。

0: 是的结果未来我来告诉你，我觉得应该也能起到作用。对，我也是这样理解的哈，就是它既然在对一些疾病之后的这个腹胀啊，这个排泄不畅啊，能有一定的这种调理的作用，那可能如果因为便秘的患者，其实这个 便秘的人他这个患者群其实也蛮庞大的啊，如果能对他们也起到一定助力的效果，那就更好了啊。来看一下我们大家的问题啊，大家对咱们周一的这个活动还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有点我们的屏幕有点挡，我稍微变一下。哦，我看看啊，第一个问题啊，我们有这个听众问， 帮主任，7月6号我们的这个义诊活动啊，是需要去预约吗？
1: 不需要预约，直接到现场就可以了。那如果说要请我们刚才我说的我们的一些宝藏中医专家来看病呢，可能现场要排个号，要排个号，
0: 就是到现场参加活动咱们不用预约啊，你就直接去，我听了今天的节目，我想去，把时间记好了，到时候闹钟上好了，在下周一上午的六号上午的9点钟，你就 直接去就可以了。因为现场呢有很多名中医在现场啊，包括汪主任几位专家，所以我觉得那个队可能会排的会有点长，所以大家呢去了之后到现场想找哪位专家，你去找护士去排个号，对吧？哎，这样保证你能够看上啊，这是希望问的。对，然后我们再看再下一个啊，这个是
1: 我们原是指尖沙敷贴需要整个敷贴都贴吗？贴了以后要注意什么？说到了敷贴，咱们刚才前面也聊到了敷贴，那么这个敷贴的回家是不是都要去贴啊？需要注意什么？敷贴呢，我们一般说呢，就是说一个夏天啊，三伏贴，那么贴三到四个就是周期就可以了。一般是一个敷贴一次，比如说头伏、中伏和末伏各贴一次。有的后面可能还会可以加强一下，这样子呢能够起到刚才说的这个减轻我们有一些在冬天容易发作或者加重的疾病的一个发作情况。
0: 当然就是它的一个作用呢，那么从就是真正防病这个治病的角度，那可能有的时候需要今年贴，明年再贴一贴，要坚持一下，贴个一两年两三年的。好，还是建议啊，大家如果要贴的话呢，最好还去医院的中医科也好啊，找到专家也好啊，能够去听一听专家给到的建议啊，你怎么贴， 你什么体质需要贴什么样的穴位啊，你有什么样一些禁忌啊，不能自己在家盲目的去进行敷贴，这个还是安全性还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再来看，这个是我们有听众说这个贴已经贴2年了啊，冬天鼻炎确实清了很多，这种花夏天的力气办冬天的大事儿啊，真的是 可以建议很多怕冷的朋友去试一试啊，谢谢清华瓷的留言啊，还有朋友说我们希望说我截图了，到时候请汪主任帮我看看，汪主任可以吗？我们听众截了个图啊，好的，或者周一上午我当面给他看，好，对，这个咱们的忠实听众，我们现场会多关照一点啊，来。 还有一些问题啊，这个就比较实际了，就说我们有听众反映说睡不好，就是说这段时间呢天热，半夜会醒啊，说白天就没有精神，从中医的角度看大概是什么原因，确实好像一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会突然一下睡不好，有的时候呢会就说我们有听众反映会半夜哦被憋醒，就觉得好像很闷 有的朋友莫名其妙半夜就醒了，这是个体现象还是确实和咱们这个季节有关系啊？那么我们说夏天啊，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两个字，一个呢是暑，暑热，一个呢是湿，所以呢，夏天这个暑热之邪呢，那么它容易呢，就是说这个对我们人体啊，我们说这个夏天呢，这个与心相关。那么暑热之邪呢，它会扰乱，就是这个火热之邪扰心，扰心了以后呢，它就会出现难入睡啦，夜里面容易醒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就是第二个呢，我刚才

0: 说了，就是说夏天还有一个特点呢，叫湿。
1: 嗯，
0: 就像今天我们就下雨，这个梅雨天湿哒哒的，湿气重。
1: 是，
0: 那湿气重了以后呢，那么湿能够损伤脾胃，那脾胃呢运化也就会互相更加受影响。那么湿邪呢，它能够酿生这个热，所以湿热内蕴或者说也是个痰热吧，扰心。嗯，那也就会出现呢，就是睡不好的这样一个情况，哎，所以也会出现呢，刚才沈老师说的，哎，白天特别困啊，
1: 嗯，
0: 没有精神啊，甚至感觉我们好像感觉背了一袋米一样的，身体很沉重，或者觉得有点闷闷的，哎，会憋醒，这个情况，它就是跟我们夏天的这样一个气候有关。所以呢，那么当然表象是夏天的这个气候，内在的呢是这个气候引起的我们体内的脏腑阴阳气血的这样一个失衡。
1: 嗯，就是还是和天气有关系啊，但是也和自己的自身情况有关系。我们还有的说，吃冷饮会加重睡眠不好的情况吗？吃冷饮会加重睡眠不好的情况吗？最近迷上一款冰棍儿，每天都吃，突然发现自己睡觉不好了，这个和吃冷饮有关系吗？
0: 有一点关系，
1: 有一点啊，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吃冷饮呢，我们说啊，这个湍凉饮冷，容易损伤我们的脾阳。
1: 嗯，
0: 那么夏天呢，这个人体的这个阳气，我们是浮在体表的。那么刚才说的内脏相反呢是虚寒的，
1: 嗯，
0: 所以这时候我们大量的吃一些冷饮冰镇的食物，那么就会损伤脾胃的阳气。那脾胃的阳气受损伤了以后，那我们就是叫做胃不和了。
1: 嗯，
0: 那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我们失眠的一个类型。所以到了晚上，那我们脾胃运化失常，肚子会不舒服，甚至有人会可能还会要这个不停的上厕所，那么这个翻来覆去的，那这样自然就睡不好了。
1: 好，
0: 所以吃冷饮也会影响睡眠。
1: 给大家一点建议啊，比如说真的是这样的，夏季就睡眠不好的人，有没有一些办法？比如说中医有没有什么简单有效的办法进行治疗啊？哎，我们给大家来讲一讲。
0: 那么这个睡不好的这个朋友呢，我们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啊，
1: 嗯，
0: 我们自己可以采取一些方法。那么几个方法，一个呢，当然我们说还是一个睡眠作息呢，嗯，要规律，要作息规律。那么晚上呢，就是说这个定时上床。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说不要早早的上床，等到困了累了，我们再上床睡觉。
1: 嗯，
0: 那么其次呢，就是说白天呢还是要适当的这个活动和运动。
1: 嗯，
0: 因为我们说白天累了，晚上他就能睡了。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从中医的这个角度啊，我们也有一些好的一些手段，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穴位按摩。
1: 嗯嗯，
0: 那到夏天有的人可能说心火比较旺，我们可以按摩这个劳宫穴。
1: 嗯，
0: 那么这个劳宫穴呢就在我们手掌的这个掌心。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四指这个并拢，然后呢我们的中指指尖所达的这个部位就是劳宫穴。
1: 嗯，
0: 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另一手的拇指呢，那么进行这个按压，
1: 嗯，
0: 按揉，力度呢以轻度的酸胀按揉个三五分钟，它有助于呢宁心安神助眠。
1: 嗯，
0: 那我们还有别的穴位，比如说我们有神门穴。
1: 嗯，
0: 那神门穴呢就是在我们手腕的腕横纹的一个尺侧端，就是那么腕横纹的尺侧端呢，大家按一按这个地方有一个凹陷。
1: 嗯嗯，
0: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神门。同样呢，我们按揉个几分钟，那也是有助于睡眠的。
1: 嗯，
0: 哎，当然我们还有别的穴位，比如说百会穴啊、安眠穴啊等等。所以穴位按摩简单又有效。再一次呢，就是夏天呢，我们这个饮食也可以有一些帮助睡眠的一些食疗。
1: 嗯嗯，
0: 比如说百合啦、莲子啦，然后呢这个这样的一些食物呢多吃一点，那甚至黄花菜啦。
1: 嗯嗯，
0: 那么它就有助于我们的一个睡眠。
1: 好，
0: 哎，所以中医的方法还是多种多样的。
1: 所以睡不好的朋友啊，睡不着的时候就不一定非要刷手机啊，不要刷手机了，你可以实在睡不着闭着眼睛啊， 这个啊，劳工学呀、啊，啊，和汪主任教的两个学位啊，都很啊很方便嘛。然后你没事闭着眼睛按压，也许就睡着了啊。当然，如果确实有这个睡眠障碍的朋友，那么我们可能还是要请医生，借助医生的力量来帮助你。义诊现场也会有这方面的这个调理吗？
0: 有的
1: 啊，也有的哈。嗯，好，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进行留言。这留言的朋友挺多的啊，我们有看到这是哎呀，这个黑眼圈的梅花鹿说节目太实用了啊。还有热眼包。暖宫包，这个理念特别好。暖宫包可以当暖宝宝用吗？就女性如果她确实是比如说有这种经期痛经的情况啊，我们能不能比如说带一点热眼包回去、
0: 嗯、
1: 那可能在这个经期的时候我们贴一贴、
0: 嗯、
1: 这个我感觉可能应该比暖宝宝效果更来得更好。
0: 对对，是的、哎，可以的。
1: 好，再来看，哎呀，这个是小伟。小伟说到冬病夏治啊，过敏性鼻炎可以吗？因为我每年都有过敏性鼻炎，讲两句话就开始犯，跟这个有关系吗？过敏性鼻炎、嗯、这个能算是三伏贴或者是冬病夏治的范畴吗？
0: 这个鼻炎呢，它通常也是我们说可能是这个肺气不足，
1: 嗯，
0: 然后也大多呢属于虚寒的一个体质。那么一般呢，我们是可以来贴一贴的。就像前面有一个听众朋友，他不是讲、
1: 嗯、
0: 他过去对吧，鼻炎
1: 贴了两年，
0: 贴了
1: 冬天的鼻炎确实不
0: 好转了，对、
1: 啊。
0: 但是这个朋友他讲的是过敏，所以呢，我觉得这样可以来看一看啊、哦。就是说有的时候过敏呢，我们还得防止这个他这个中药啊他会不会来过敏的、
1: 嗯、
0: 这样一个情况、
1: 哦、也有这种可能。
0: 哎，有的。所以呢我们一般说过敏体质我们不贴，但是不知道他这个情况是不是到时候我们可能具体要看一看，
1: 可以试一试、
0: 嗯、
1: 啊，可以试一试。到了天热之后啊，还会有一类情况比较多，就是胆囊啊，胆囊会发毛病啊，会犯毛病。汪主任呢本人也是非常擅长啊，这个胆囊类疾病的治疗。下地的胆囊炎、胆结石的急性发作啊，就是大家也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到了天热的时候胆囊好像特别容易出问题了。
0: 胆囊出问题呢、嗯、其实我们说啊，一到夏天那我们这个饮食的标配是什么？就是龙虾啦、烧烤啦、冰啤酒啦。那这样一个饮食，它确确实实呢正好是容易引起胆囊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发作、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吃这个这个龙虾啦、烧烤啦，那它就会促进我们胆汁的分泌。胆汁的分泌呢，它来消化这些高胆固醇、高脂肪的这个食物、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它有胆囊炎，或者说胆囊本身有结石、
1: 嗯、
0: 那么在这个分泌的过程当中呢，那么这个胆结石有可能它就容易卡顿了，卡顿在我们的胆囊出口，所以就引起胆绞血一个排出，所以也是有利于胆囊疾病的这么一个夏天的调理的。
1: 好，
0: 当然呢就是有一点、
1: 嗯、
0: 如果急性的一个发作，胆囊炎、胆结石的急性发作，那就不要来进行我们的、
1: 嗯嗯
0: 这个冬病夏治或者三伏贴了。
1: 好啊、嗯，我们一说冬病夏治啊，常常就讲到三伏贴，所以很多朋友也会有的时候会误以为哈，冬病夏治就是三伏贴，其实不是的啊。三伏贴只是冬病夏治当中的其中的一类啊，伏贴类的，其实还有中药的啊，还有这个推拿按摩的，还有等等其他的方式方法啊。我相信到明天的活动现场，大家可能能更多的感受到啊。明天活动当中还有一个可能大家觉得挺难以想象的哈，就是我们推出了中医神兽治疗师，这个挺新鲜的。那汪主任给大家讲一讲。
0: 好，那我们就是中医科啊，去年呢我们这个开发了，或者说呢招募了四个这个、
1: 嗯、
0: 我们的这个神兽治疗师。那他也是呢就是跟我们中医的这个文化或者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相关的。那么我们这个四个治疗师的名字呢叫做青龙白虎、
1: 嗯、
0: 朱雀玄武。那么这个四个位治疗师呢各有各的拿手的这样一个技术。你比如说我们青龙， 我们这个叫纾困童，他呢就比较擅长春天的时候啊，我们大家都比较困倦，
1: 嗯，
0: 那我们这个青龙纾困童呢，那么它可以帮助疏肝理气，驱除春困，哎，调。

0: 接我们的情绪。那夏天呢，我们有朱雀凉茶师，那他可以根据我们的情况为我们调制一杯凉茶来清清心火。那秋天呢，我们有我们说叫白虎润肺侠，因为秋天呢秋燥，口干啦，唇燥啦，然后呢皮肤干啦，大便干啦，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个白虎润肺侠呢，它可以帮我们呢来润燥润肺。冬天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温肾温阳补肾的这样一个时候，所以我们的玄武艾灸丸它可以帮我们呢进行艾灸。所以我们设计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四个治疗师呢，那么他的形象也非常卡通可爱，那么目的呢就是更好的来帮助我们进行中医药文化的宣传，然后呢让我们中医药呢入脑入心，真正的帮助我们的这个老百姓。
1: 是非常有创意哈，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江苏专线电话400-6320-707，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胀疼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说上一句祝好视力生日快乐，人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整套周年庆限定礼盒，礼盒数量有限，先打先得，抓紧时间拨打400-6320-707。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呢，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整天特别的难受，往后的日子啊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连累了儿女。真心建议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眼贴里的几十种草本精华经过14道工序控温萃取，最终形成了高浓度的精华，所以眼贴的品质非常的高，贴上就像是给眼睛

静坐、理疗，听完啊，眼睛感觉清晰透亮，干涩、疲劳、酸胀缓解了很多，再看手机电视啊，都轻松多了。好视力26周年百万护眼红包抢不停，今天咱们江苏的听众只要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订购，当场送出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打通之后说句生日祝福，再送给您一套周年庆的限定礼盒，里面有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套双人床亲肤夏凉被。礼盒呢数量有限，抓住机会，抓紧时间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

0: 狂欢聚肯定少不了把酒言欢，我们品酒团队在数百种白酒当中给大家筛选到这款茅台镇的贵宾接待酒，让您直接抄作业。它可以被叫做是硬通货，认可度高，放在哪里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喝得还很爽口，关键是价格意想不到。
1: 对，一瓶的扫码价是199，一箱呢就是1194，现在活动里只要一个零头，还不是三位数的零头，是两位数，99，直接把一箱六瓶带回家，每瓶酒算下来呀就是16块多，这价格就是妥妥的把酒当水喝的价格了。4007101909，4007101909。那咱们能够做到这么大的优惠，首先呢是基于我们跟厂家的十几年的合作，其次是基于咱们平台走量大，所以说各位赶紧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
0: 是的，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找到链接可以看到详情图更直观，但是呢都不需要担心品质，我们都是免费的送货上门到家。这款酒呢能够胜出，除了有十几块钱的无敌价格之外呢，其实我们更看重酒质。你看它发酵法，它是固态发酵法，啥意思？就是纯粮食发酵，配料表只有高粱、小麦跟水，所以它有得天独厚的赤水河水的加持，有红泥窖藏，有红缨子糯高粱，天生条件好。其次我们看包装，上面写的是国标优级酒水，从高到低的等级是特级、优级、一级、二级，我们是国标优级酒水，打开就能闻到酱香，喝进去更是香气四溢，久久萦绕。
1: 没错，那包装呢更是采用了经典的白瓷瓶跟红飘带，拿上桌啊，酒水的面子与品质那就是代表了。而现在厂家封库清仓，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不需要扫码价，199一瓶，我们是一箱六瓶，只要99块钱。大家可以来咨询到4007101909，4007101909。那现在啊，用十几块钱这个价格做一个提前准备，买到一定是赚到了。
0: 是的，你看线上杨先生就是第二次来买的，这次买了36箱啊，说不仅仅是自己品尝过了，几个酒友都在一起喝了，大家凑起来一起买了36箱。还有宋女士说，老爸喝了一辈子酒了，现在不如以前年轻的时候能喝了，标准的小酌怡情，听你们讲这个酒还挺不错的，就想订个几箱给他尝一尝。王叔叔这边是订了5箱啊，说自己喝了几十年的酒了，一喝就知道酒不错，没想到十几块钱还能买到这种包装的这种品质的酒，所以想囤一点在家，下半年用酒是越来越多，大家一起喝也不会心疼。
1: 是的，酒比菜贵的今天，咱们让大家实现白酒自由。4007101909，4007101909。那电话如果占线，请大家耐心重播，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这几天呢，已经收到货的朋友都陆陆续续的发来好多的好评。毛先生就说啊，昨天刚收到货，一打开就是一股酱香味，味道真是不错，都后悔没有多订点。今天呢，再打电话复购个5箱。看到胡女士说啊，活动说的这么好，电话也太难打了。还有蒋先生说，

0: 十几块钱的白酒当料酒用也不亏呀、啊。
1: 对呀、
0: 啊，来个两箱。
1: 嗯，
0: 所以呢，啊，所有还没有打进来电话的朋友们，我们先向您表示抱歉，因为我们的价格其实已经是扰乱市场的平衡了。
1: 嗯，
0: 所以说打电话的朋友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如果电话占线，请大家耐心重拨。只要电话通了，不管有没有接通，我们都视作大家抢购名额成功，稍后呢会给您回拨的。其次就是4007101909，4007101909是我们的第一种购买方式。你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啊搜索“赢江南精选”来购买，也是一样的。
1: 对，现在是薅羊毛的绝佳机会，只要99块钱就可以拿到一箱6瓶的茅台镇国标优级酒水53度贵宾接待酒，
0: 是的，
1: 经典酱香，纯粮食酿造，酒质优秀，价格无敌，99块钱一箱，4007101909，4007101909，活动市场家封库清仓，所以错过了就没有了。
0: 对，
1: 但凡是想买到货真价实的酱酒的，但凡是经常喝100元一瓶价位的白酒的朋友们，那今天就必须来打电话。
0: 对，
1: 4007101909，4007101909，机会错过就没有了，成功订购全部都是免费的送酒到家，满意之后再付款。好了，最后的一点时间，您继续来抢购4007101909，4007101909。
2: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3: 好视力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2: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3: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3: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

0: 4007-101-909 4007-101-909。
1: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

0: 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
1: 遇到最烂的玩笑，也不会丢了风度。如果一出门就碰到坏天气，你也朝他微微一笑。好心情最能养老。70岁，可以晒晒自己理解的审美。从古人遗落的诗文余韵，点墨留香，到域外走来的管弦交响，新的天地足以演绎自己的精彩。谁也说不准哪天烈日又将思想烤成荒漠，审美就是不死的雨滴。70岁，快乐的清理，冗余的权力清单，儿孙们的吃喝拉撒别再包揽，用自己的金手指去点开另一个自己。虚拟世界是人生失意栖居的又一个驿站。70岁，无论在哪里收起翅膀，都不用漂泊的语词来概括一生。草木丰泽的地方可以自由筑巢，那里就是一片属于尊严的国土。拥戴自己为一方之主，或者骄傲的女王，远山的呼唤也不再心驰神往的感伤。70岁，不再做大而无当的哪门子梦，做一天和尚撞一天悦耳的钟，再把思想的触角伸向历史天空。曾经膜拜光芒，却恩赐我们难以告别的影子，这或许是我们剩余的最沉重的议论。70岁，应该不会再品尝离别的苦涩。我把每份祝福都写上高贵的额头，远行的我们逐一把它们命名为天边的星宿。夜晚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他们用晶莹透亮的语言和我们交流。70岁往下走，自然会更加踉跄。疏远与孤单也和遗忘一样顺理成章，但只要大地还在脚下，我们依然是一棵不倒的树。假如有一天枝头落剩了最后一片树叶，它依然是我们飘扬着的旗帜。70岁呀，说不完的70岁，70个年头的漫长换来这个称谓。无论是傲岸不羁的70岁，还是恬静娴雅的70岁，悲悯慷慨的70岁，还是藏身于海的70岁，都是我们灵魂的一次描绘。站在70岁的门槛上，我们无法写出自己精致的断代史。年轮隐去了前朝移民的身份，雾霾一样的岁月也让性灵走失。这一切无法改变的缺憾，都不要改变明天的每一份欢乐。我们的70岁，我们的70岁，就是欢乐的高贵启程。
2: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叫于宁平，来自南京市凤凰街道西城南湾社区，非常喜欢江苏健康广播这档节目。我为大家演唱一首《今夜草原游》。

0: 好消息必须要第一时间告诉大家，酒厂风库一批正宗的53度酱香型白酒被我们拿下来给大家做清仓销售，价格绝对是意想不到，199一瓶的扫码价，我们风库清仓价直接99一箱。
1: 对，一箱是六瓶，每瓶是500毫升，每瓶呢就是16块多钱。
0: 是，
1: 那这个价格不想算也不敢算，爆出来呢是怕大家不相信有质疑，二是怕经销商崩溃。
0: 嗯，
1: 但是这批酒流通市场肯定是不行了，只有裸瓶，没有外面的盒子。我们物流箱子装，一箱装六瓶，99块钱全部抛售。
0: 是，
1: 反正懂酒的不在乎外包装的来，酒质呢你喝了保准满意，每瓶扫得出来都是199。4007101909，4007101909，这是订购电话，跟客服直接沟通订购即可。想要更简单的，可以直接登录到微信的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新朋友注意，99块钱不是一瓶，是一整箱六瓶，单瓶只要16.5块。
0: 对，正宗的原厂好酒，经典的53度酱香口感，大家熟悉的白瓷瓶红飘带，国标一级的 V50 好酒，特别是懂酒的、爱酒的、做工程做生意的，需要用酒量大的，您尽管拿，放心拿，拿多少啊那就是省多少。99是一箱啊，口感您就想吧。
1: 是的，4007101909，4007101909，99块钱一箱六瓶，单瓶才16块钱。您在市面上别说一斤白酒了，就是一杯奶茶咖啡也不敢点大杯的呀。
0: 对，
1: 但是今天您品尝到的可是正宗的赤水河水茅台镇当地的53度经典口感。茅台镇当地的53度经典口感，堪称中国白酒的典范的酱酒啊。
0: 嗯，
1: 这力度真的是绝。
0: 是的是的，如果不信呢您尝一尝就知道了。反正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好酒不要错过，好价格更不容错过。说难听的，算下来16块多，订购一瓶茅台镇的白酒，就冲着这个价格，那也得试一试。只要您敢试，我们就敢承诺，99一箱酒，十箱呢就是990，1000都不到，您偷着乐吧。接下来的假期、酒局、饭局，用酒的场合一定不会少。与其呢匆忙去买，不如现在囤。好了，最后的半分钟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老酒民、新酒友们，酒厂风库清仓，过时不候，99块钱一箱，16块多一瓶，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909，免邮费送酒到家，赶紧抢购。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

0: 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2: 好视力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1: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2: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2: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

0: 只开通十分钟，先打先得，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9: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10: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8: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11: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让人洗。
9: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12: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11: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12: 别拍，太丑了。
8: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9: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10: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8: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9: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13: 对不起，对不起。
14: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9: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0: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15: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0: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15: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16: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0: 银铃大舞台假日特别版。
1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18: 下午好，
17: 很开心在下午时段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每天下午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18: 大家好，我是蓝天。
17: 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我们银铃大舞台的假日特别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18: 精彩马上开始。
0: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 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17: 今天我们要为您讲述的故事是义务照顾同村瘫痪老人的善良村民张雨芳的故事。张雨芳，女，1949年1月出生，是南通市通州区二甲镇三甲社区的居民。她15年如一日照顾同村的瘫痪老人，托起老人的生活与希望。他为人所想，急人所难，被村民视为主心骨。多年以来，他一直行走在帮助他人而不求回报的路上。他就是通州区二甲镇三甲社区的村民组长张玉芳。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详细的了解一下张玉芳的故事。
19: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平日里多亏了玉芳啊照顾我，我才能每天三顿吃上热乎饭，真是太感谢她了。躺在床上的柳和选抹着眼泪说道。柳和选呢是村里的困难户，2008年因为一场意外被送往医院紧急救治，侥幸啊是逃脱了鬼门关的他呢，因为手术后遗症瘫痪在床。柳和选有一子，那么但是他智力上有所缺陷。在她瘫痪以后呢，年迈的丈夫操持家里。张玉芳了解到这个家庭的变故，主动上门了解生活所需，并以村民组长的身份带头给柳和选家捐款。平日里呢，张玉芳主动地替柳和选家买米充煤气，甚至在空闲的时间为柳和选家闲置的菜地上种上一些蔬菜。
17: 柳和选的丈夫因为基础性疾病和年迈而导致了生活无法自理，经常大小便失禁。张玉芳总是干练地为他换下脏污的裤子，然后洗干净晾晒。也有邻居开玩笑问张玉芳：哎，你们无亲无故的，你干嘛这么伤心啊？人家又不是没有儿子。而这时张玉芳总是淡然一笑：嗨，都是邻居，顺手的事儿而已，老人脏污更换不及时，容易长褥疮的。
19: 从接济变成接管，2017年以后，柳和选的丈夫去世了，照顾他一年多的张玉芳带着周边的邻居帮他们家呢把丧事办好。这之后呢，张玉芳独自承担起了照顾柳和选的任务，因为老人身体比较虚弱，无法自行的翻身。皮肤呢会因为长期的受压而受到损害，发生坏死以及溃烂的情况。张玉芳定期检查，每天早晚按摩一次，一旦发现老人皮肤上有发红的迹象，则立即使用红花油来按摩局部的皮肤，以促进血液循环。多年以来，柳和选老人从未出现过因褥疮而前往医院治疗的情况。
17: 2021年，柳和选的儿子突发疾病去世，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媳妇和孙女被带回了娘家，柳和选瞬间被击垮了。张玉芳看出老人的精神崩溃，她立即上前安慰、劝说、引导。张玉芳和老人说，儿媳妇和孙女儿回了娘家是为了有人照顾，他们依旧是你最亲的人呢。况且小孙女儿这么可爱，这么懂事儿，肯定会定期来看你的，所以你要好好照顾好自己，不要让孙女担心。在张玉芳的宽慰之下，老人慢慢地放下了心中的悲观和厌世，振作起来面对生活。
19: 种田、买菜、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张玉芳无微不至的照顾，让瘫痪在床的柳和选是倍感温暖。他常常想从自己微薄的低保金中啊拿一些钱来作为照顾自己的劳务费，张玉芳都推脱不肯要，有时候用善意的谎言来蒙混过关。你给过我钱了，你忘了？你要是再这样，我以后就不来了。
17: 春节前，为了让柳和选一个人也能够感受到过年的氛围， 连续三天张玉芳白天都在柳和选家中忙里忙外洗洗涮涮

0: 晚上才回自己家准备吃食，打扫卫生，终于让柳和选的家中也有了一些过年的样子。
1: 15年来，张玉芳无怨无悔照顾柳和选，春夏秋冬风雨无阻，他让孤寡老人重获温暖与关爱，他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善良奉献，他的事迹在邻里乡间传为美谈。
0: 服务乡邻不求回报，邻居好赛金宝。在三甲社区，提起张玉芳，大家都赞不绝口。30-40年前，张玉芳是村里的生产队队长，几十户人家的大小杂事儿他都管，后来又被评选为村民组长。任村民组长期间，他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不求任何回报。组里面谁家吵架了，他都会主动去帮忙调解，谁家需要粮食种子，他都会主动赠予。每次遇到需要帮助的村民，他总是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向他们伸出援手。因此，大家有困难，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张玉芳。
1: 有一次，同组村民管中之的儿子因为他的母亲突发疾病，半夜敲响张玉芳的家门。张玉芳立马起床，带着钱把他们送到医院，跑前跑后替他们交钱看病。管中之一家时常挂记着张玉芳替他们交的费用，张玉芳却告诉他们，这一点点钱呢，不用放在心上，帮助他人我自己也开心，都是一些小事儿，我从来没有放在心上。
0: 多年以来，张玉芳的好大家都看到了眼里，村民季慧芝对他大为赞扬，说张玉芳很会照顾周围的邻居，说他是一个很吃苦耐劳的人。在村民眼里，张玉芳照顾孤寡老人可以说比亲子女还要贴心。村里哪些老人独居，哪些老人无儿无女，哪些老人居住条件差，哪些老人喜欢吃鱼，哪些老人喜欢吃虾，谁吃鸡蛋会过敏，谁爱吃红烧肉，等等等等，这些没有人比张玉芳更清楚。
1: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30出头的张玉芳家里正在建房，忙得不可开交，却还挂记着同村的瘫痪老人苏桃桃无儿无女，生活呢是不能自理。张玉芳把他们安置在车库，一日三餐是不落的照顾他们，还帮他们清理由于大小便失禁弄脏的一些衣物、床褥等等。直至1985年苏桃桃去世，到现在张玉芳夫妇依旧会在清明期间为其扫墓。
0: 张玉芳几十年如一日，有人说他爱管闲事儿，可是这种爱管闲事儿也得到了家里的理解和支持。张玉芳的儿子女儿从小就给母亲打下手，帮助他给老人们送饭送菜，对此张玉芳欣慰又自豪。他说，我做这些事情从来没有想过要获得什么回报。张玉芳目光坚定地表示，只要我还做得动，我一定会坚持做下去。
2: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3: 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4: 我是曹玉平，来自南京建业区和记黄埔连城小区南京精灵好时光朗诵艺术团成员。培根说，读历史使人明智，读诗歌使人聪慧，由此我爱上了朗读。在朗读中倾听自己的声音，在欣赏自己声音的过程中获得充实和满足感。坚持朗读让我有了更好的形象思维能力和自我的价值的培养，在朗读中提升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对自己进行美的熏陶。今天我为大家朗诵一首朱自

0: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事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需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儿。其实我那年已20岁，北京已来往过2-3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儿，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再三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以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得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愚，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不能料理自己吗？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需穿过铁道，需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时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轻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 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在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但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当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1: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南京市鼓楼区清河社区的陈丽，是江苏健康广播电台忠实听友。今天我来演唱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的一首插曲《女儿情》。

0: 常说酒逢知己千杯少，餐桌上的一瓶好酒直接拉近彼此的距离，而酒真的只是比价格比面子的桥梁吗？来看茅台镇的贵宾接待酒。首先名字就很能够表达情意，贵宾接待四字不言，却能够充分体验对宾客的诚意满满。但是别急，也别怕价格无法承担，既然到我们平台一定是有活动，而且这次活动不一般。
1: 是的，酒库风库升级必须清货，所以啊，这批酒被拿来全部抛售，比白水价还低，全当捡个漏。有多低呢？扫码价格199元一瓶，这次直接99一箱。
0: 对，
1: 咱也不玩噱头，讲清楚，一箱就是六瓶，每瓶都是一斤装的，而且没有任何的其他费用，直接99一箱，包邮送酒到家。我们建议啊，所有的工程老板做生意平价酒水需求量大的都赶快来，这次我们包圆了，99一箱，拨打40071010909 40071010909，告诉客服您需要多少，我们就发货多少。40071010909 40071010909。
0: 是的 ，V50 呢是茅台镇当地独有的年份酒标识，别的地方的酒啊都不能够打上这个名字的，独此一份儿。而且呢，在当地如果说不是好酒的话，那也不可能出现这个标。所以咱们老百姓购买的时候呢，几款酒价格差不多，不知道选什么好，那看这个标识就准没错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优先推荐这款酒的原因。
1: 是的，经典的茅台镇白瓷瓶红飘带，来自茅台镇的好酒，懂行的朋友都不会错过。酱香型本身就是不能人工勾兑的香型，这款酒的配料表呢也是只有高粱、小麦、水，干干净净的，也能看出来是一款实打实的粮食酒。扫码价格是199一瓶，但厂家封库清仓优惠，一箱六大瓶，直接就是给了一个象征性的福利价格，99块钱。
0: 对，
1: 单瓶划算才16.5块。如果接下来有需要用到200元左右档次价位的酒水的朋友，那今天真的就是足足的可以省一笔了。40071010909，40071010909。
0: 新朋友呢也不需要担心，打进40071010909，40071010909，不提前支付1分钱，订购成功送酒上门，看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啊直接拒收就可以了。这酒呢本身也就不图盈利啊，只是为了封库清仓，机会仅此一次，抢完下架。40071010909，40071010909。您现在呢就可以登录到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赢送诗歌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
1: 8152的朋友打进来说，茅台镇的酒这么便宜，我没听错吧？说过了啊，这是封库清仓给到的福利价格，备货一共就还剩到最后的600-700箱了，别再纠结价格太便宜不敢买，包邮送货到家，到时候看得到的精美包装，贵宾接待四个大字，国标优级认证，茅台镇当地 V50 地标标识，酒好不好您看了才知道啊。不管是自己在家喝，还是用来请客吃饭，或者送给身边同样爱酒的亲朋好友，咱们都需要一款真正的好酒，如果价格再合适那就是最好不过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把这样的机会带到您的面前，最后的2分钟时间就看各位您自己的手速了。40071010909，40071010909。
0: 8122的朋友说啊，这个酒我收到了，这个价格真是没话说，今天再加订10箱，平时呢一天活干完了，大家都爱整两口。
1: 是的，16.5一瓶作为口粮酒真的太合适了，关键对标的品质可是市面上200块钱左右价位的酒水，所以呢今天这款酒啊，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人用的都合适。40071010909，40071010909。扫码价格199元一瓶的贵宾接待酒，一箱六瓶呢就是1194，目前清仓价格只要99块钱，等于说这一箱就省了1000块。活动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正值假期用酒高峰，有这样优质的好酒，这么实惠的价格，99一箱带回家，备货只有最后的700箱不到，卖完就结束。40071010909，40071010909。收到货自己看一看这款酒的配料表，高粱、小麦、水，真正的茅台镇的出品优质53度酱香粮食酒，看一看包装白瓷瓶红飘带，看一看 V50 标识国标优级认证，扫码价格199块钱一瓶，所有的细节都是一款好酒应有的风范。
0: 对，
1: 而实际的花费今天只要10。

0: 6.5元一瓶。好了，最后的半分钟，4007101909，4007101909。
1: 现在是下午1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4: 年轻人爱上国风，非遗消费站上市场 C 位。
5: 通过网络一个小时直播，我们就卖了将近500瓶，创造了20万元左右的这个销售额。
4: 煎茶、烧博、竹编、蜀锦，从博物馆走进朋友圈，一年超1亿的非遗消费，谁在买单？年轻人买的究竟是什么？
6: 快乐、惊喜或者放松啊，这样一些心理上的慰藉。
4: 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告，2026消费新观察。

0: 2025年，情绪价值正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消费逻辑。在这场情绪消费的大潮中，一个看似古老的赛道异军突起，非遗意外站上 C 位，汉服出行，簪花刷屏，鱼灯巡游出圈，非遗市集一票难求。年轻人从非遗中获得了文化自信和满满的情绪价值。当年轻人涌向非遗市集，穿上非遗，带上非遗，走上街头，他们买的究竟是什么？购买非遗商品背后的消费逻辑到底是什么呢？惠山泥人是江苏无锡的彩色泥塑艺术，最早始于明末，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它被誉为无锡三宝之一，并在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00后女生史一凡第一次见到无锡惠山泥人，就被这份温润可爱的非遗技艺深深打动。憨态可掬的大阿福，眉眼生动的手捏小马，每一件都藏着江南的细腻与灵气，让他从此爱上捏泥人。
1: 非遗给了我一个慢下来的正当理由，在一次次的重复与必须保持专注中，我感觉我终于夺回了对时间与自我的掌控。手停下来的时候，脑子才能停下来。在这里，我不是谁的下属，只是一个单纯捏泥的人。
0: 捏一个泥人，每一步都需要沉下心来，不急不躁。原本普通的泥团，在他耐心的雕琢下，慢慢有了轮廓，有了神情，有了独属于他的模样。对史一凡来说，捏泥不只是兴趣，更是一种与传统文化对话的方式。
1: 每一件手工非遗都独一无二，带着手艺人的温度和灵魂，最终成为孤独心灵的陪伴者。
0: 在如今网络发达的年代，年轻人为何愿意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爱上非遗手作呢？
2: 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社会发展的速度很快，我们工作节奏很快，然后科技创新不断的这个涌现，然后再加上呢这个新的这种就比如城市化以后带来的这种新的这个社会生活的空间的变化，其实老百姓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比以往更为强烈。
0: 非遗手作也跟上了时尚潮流，开始采用盲盒销售模式。每次开启盲盒的瞬间，都会给消费者带来不一样的期待和惊喜。22岁的理工男玉李佳，平日里最爱逛惠山泥人博物馆和惠山泥人厂的产品陈列室。作为无锡惠山泥人盲盒的忠实藏家，他可是收集了很多的泥人藏品呢。
3: 为什么愿意花几千块买泥人呢？花了钱买的其实不是单一的泥人，是独一无二的故事。当别人都在聊八卦，我能讲出泥人背后的百年传奇，这种感觉很爽。
0: 周末和朋友们的咖啡局都是开启盲盒的欢乐时刻。

0: 玉里家兴奋地拿着泥人讲解惠山黑泥的细腻质感与开相工艺，封神榜、十二生肖与葫芦娃三大系列，哪吒、雷震子、魔家四将搭配圆滚滚的葫芦娃与生肖萌像，构成了奇妙的非遗图鉴。
1: 非遗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我们年轻人的情绪和心理需求。
0: 当下非遗不再是束之高歌的传统技艺，而是精准触达年轻人情绪的潮流好物。传承人、设计师们以全新思路推动非遗产品化改造，让老手艺也成为潮流消费。
2: 当下的惠山泥人包容性更强，哪怕不是科班出身，只要有想法、有创意、有热爱，都能参与进来表达自我。传统技艺不再是少数人的坚守，而是更多年轻人可以拥抱、可以创新的文化载体。
0: 非遗传承人放下固守的姿态，跳出传统样式，将经典 IP 与年轻审美结合，把惠山泥人转化为盲盒、挂件、桌面摆件等轻量化产品，契合年轻人的治愈与收藏需求。设计师则以现代美学重构形态，让非遗兼具传统底蕴与时尚质感。
2: 马上平安是今年当之无愧的爆款，售价是188元，年前各门店加上网上销售，日均大概可以达到200套左右。年前光这一个作品就创造了40万的净利润，对于纯手工的工艺品来说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0: 非遗传承人搭建起连接手艺与市场的桥梁，以盲盒、体验工坊、文创周边等新业态包装非遗，降低年轻人的接触门槛，让传统文化成为可玩、可用、可晒的生活方式。
2: 实际非遗从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焦虑的解药，当下这个时代最缺的就是手的智慧和心的宁静。我们用慢手艺对抗快节奏，在及时反馈碎片信息的包围中，我特别理解现在年轻人渴望用非遗慢下来，渴望找回对时间、对自我的掌控感。捏一个泥人需要一整天的专注，这种慢形成了对抗焦虑最好的良药。
0: 在无锡金威绣工坊里，14岁的初中女生赵涵宇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非遗刺绣的独特魅力。面对细的像头发丝的绣线和薄的像蝉翼的底料，她小心翼翼地穿针引线，虽然初次尝试手法还有些生疏，但每完成一针一线，他心里都满是欢喜，整个人完全沉浸在了金微绣那份精巧与雅致里。
3: 一开始我是觉得刺绣是非常的好看好玩，然后到了后来我就感觉每一次穿针引线，每一次绣一针就是特别的专注，可以让我忘却所有的烦恼和不开心。
0: 无锡金微绣是苏绣的重要分支，2008年正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 金微绣呢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卷幅微小，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精益精湛，第三个呢其实它的造型精巧啊，小作品也能呈现出大气势。就像我手上这幅丝绸之路，你看这幅丝绸之路啊，它其实宽只有18厘米，长只有38厘米，但是呢在这个不足0.07平方米的这一个卷幅上呢，这里面呢其实它是有24个人物啊，21匹骆驼，有4匹马、5头驴，还有3只狗。金微绣最难的一个点就是人物的开相和开脸。
0: 金微绣每个人物不同，神情不同，绣的时候凭空开相开脸，一次成型。乱针绣、湿毛针、平绣、滚针、斜缠针、套针，10多种针法。
4: 这个作品其实绣制时间要长达1年，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呢？因为你会发现小小的一幅作品，但是呢它其实里面的用线和用色也非常的精细，它的线呢其实我们大概是用

0: 了300多种线啊，尤其是你看就这么一组人物，人物的一个服装，这个服装其实我们就用了10多种颜色。其实这幅作品啊，如果说我们在市场的售价至少它要在上100万啊，但是因为这幅作品呢，其实因为它兼具了我们的文化价值，然后呢它又是我们丝绸之路，又是历史价值，所以这幅作品其实它是被国家博物馆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啊，还有一些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
1: 和惠山泥人一样，无锡金微绣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只是一门指尖上的手艺，更藏着江南匠人那份精益求精的执着。如今这份细腻雅致的美正悄悄走进年轻人的生活里。
2: 家长们会觉得我们不喜欢传统，其实不是的，我们是不喜欢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传统，而刺绣这一项传统恰恰就在我们的身边。比如说在我们的衣服上就会有一朵刺绣的图样，在自己的包上也可以绣上一朵刺绣的小花。
1: 像赵涵宇一样的年轻一代，在与非遗的相遇中，让古老记忆焕发青春活力，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中生生不息。
3: 我们也敏锐地捕捉到了年轻人对于那些需求和情绪价值，进行了产品化的升级。那么去年呢，我们通过产品化的一些创新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爆款，就是我们熊猫的胸针，通过网络一个小时直播，我们就卖了将近500份，创造了20万元左右的这个销售额。今年呢，我们整个文创又进行了新的升级，因为今年是马年，大家看到啊，我那个也带了马的胸针，那么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刺绣，用我们最软的这个丝线，结合我们金微绣的工艺，绣出这种金属的光泽啊。那么年轻人呢，要的不仅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更多是可以带在身上的情绪。年轻人需要被看见，特别是非遗的这记忆带在身上呢，拍摄好看，包括我们朋友会夸，送人也比较有面子。那这个正是年轻人需要的情绪价值。那我们在整个非遗产品里面，把这个跟年轻人当下的这个快乐经验的好的结合。
4: 过去呢，老百姓的消费呢，可能更看重的是功能，而现在呢，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的极大丰富，老百姓的消费呢，更看重的是从消费的过程中，比如从商品或服务中获得更高的这种心理的感受，比如说快乐、惊喜或者放松啊，这样一些心理上的慰藉。
1: 如今年轻人的消费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据2025青年消费洞察报告显示，超过70%的90后、00后表示，情绪价值是他们做出购买决策的首要因素。他们买的不再是商品本身，而是商品所能承载的情感、体验和自我认同。江苏省省级非遗绒花就精准贴合了年轻审美，引领国潮风尚，成为当代青年的时尚新宠。
5: 我们店的话主要是会有胖绒的产品和扁绒的产品，分为这个两大类。然后这款的话是我们一个胖绒的发簪，它整体的造型的话会更加立体可爱，也更加毛绒，它会更接近于几百年前的一个非遗绒花的感觉。不仅是有佩戴价值，有一个收藏价值，然后它的售价的话是在500左右。对，然后这款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扁绒的发簪，更加方便大家去日常进行佩戴和保存。然后颜色的话也非常好看，它的价格的话大概是在300左右。那我们整体的扁绒的产品也会比胖的产品更加的便宜一些，更接近于消费者的需求。
1: 绒花是传承千年的经典工艺，绒感蓬松饱满，质感温润，保留了传统雍容雅致的气韵，自带仪式感与文化底蕴，满足了年轻人对古风氛围感的追求。扁绒为当代创新技法，经压绒定型，线条利落，轻薄灵动，更贴合现代简约审美，可做成画夹、胸针、耳饰，兼具实用性与设计感。
6: 像消费者来店里面，他不知道选择什么款式的时候，我一般会给他推荐我手上这个扁绒的这个款式，它的花也是非常的好看，还有再加上它的这个颜色是金黄的，就非常的大气的一款，它可以戴在头发上，也可以当胸针戴在衣服上，就是多用性，就是体验在这里。然后我手里另外一款是我们店里胖绒的耳饰，不管是在样式上还是在颜色上都是非常的好看， 这个颜色也是比较亮一点的，戴在耳朵上就是很有色彩感。消费群体的话一般偏年轻啊，或者是白领之类的会多一些，他们一般会选择就是想来体验一下这个绒花的一个传统的文化。然后还有就是送一些就是外国的朋友或者是顾客呀，就是他们的客户之类的，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1: 各地非遗相关商品在2025年销售火爆，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非遗相关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元，增速超过20%，远超许多新兴消费品类。更值得关注的是，90后、00后贡献了超过60%的消费份额。在四川成都的这座非遗小院里，煎茶、烧钵、陶艺等经典手艺齐聚，鲜活的非遗技艺打破时空界限，凭借独特文化吸引力，成为年轻人热衷体验的潮流打卡地。
5: 今天我们体验的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之一的唐代煎茶。那我现在要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会要有的步骤，然后我们分一下角色，大家体验不同的角色来扮演。
1: 充满巧思的年轻人为传承2000年的煎茶古艺注入新潮创意，他们将时下流行的角色扮演与古法煎茶巧妙融合，让千年茶韵焕发出青春活力，吸引更多年轻人沉浸式融入其中，真切感受煎茶技艺的独特魅力。
5: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我们的茶饼已经烤制出了蛤蟆背，那这个状态以后呢，我们就要把它夹出来，放在一个密封的袋子或者一些容器里面，让它保香，然后降温。
1: 茶饼经炙烤后碾成细腻茶末，筛去粗渣留存精粉，将茶粉舀入沸水中，不断搅动沸水，稍事即可舀出，一碗古法煎茶即成。纸碗清澈，甘醇回甘间尽是千年记忆的沉淀，
7: 让我亲手去感受到了这个研磨茶的一个精髓，就是要用心给它做得更细，就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每一个文化都有它很细腻的一方面。他们在做的过程中让人有一种很安定很安稳的感觉下来，然后让在我城市的喧闹里找到一份宁静的感觉。
1: 烧钵画又称贴钵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唐代金属工艺，历经千年传承，是东方金属艺术的瑰宝。
7: 把这个胶水非常均匀地抹在空白的地方。
1: 烧钵画曾用于宫廷造像与建筑装饰，如今已走入手作，融入日常。年轻一代用创意激活了这千年记忆，让烧钵从庙堂之上走入寻常生活。
7: 很有意义，因为我是第一次体验，然后之前是没有接触过这个项目的，我以为很简单，然后但它其实过程就是还是挺繁琐，整个过程的话就是还是需要很耗你的耐心，但是整做下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8: 我也是第一次做嘛，然后这里就有点坏掉了，但是我觉得坏掉了也还是蛮好看的。我本来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的人啊，但是做完看见自己的作品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1: 在快节奏与高压力的当下，非遗正成为年轻人情绪消费的心灵归宿。相较于短暂的娱乐消遣，非遗体验自带一份治愈人心的力量。远离喧嚣与电子屏幕，年轻人在煎茶的氤氲、烧钵的璀璨中专注于指尖技艺，让浮躁的心慢慢沉静。这种亲手创造的过程是压力的释放，更是精神的疗愈。
4: 现在情趣消费的市场规模在快速的扩张，特别是年轻人在情趣消费方面呢是非常重要的主导的力量。而且年轻人在消费的过程中，他的情趣消费呢更多的是悦己啊，让自己高兴，让自己放松，让自己的这种心理呢更加的舒畅。
1: 道明竹编2014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四川崇州道明镇，是长江上游农耕文明的活态传承，距今已有2000余年历史。 它以当地特有的瓷竹为原料，竹节修长，纤维细腻，柔韧如丝。

0: 是东方竹艺的瑰宝。
1: 大家来到竹艺村，不仅可以看，可以购买，还可以停下来，哎，喝杯茶，然后去感受一下这箱传承了千年的技艺，然后他们编织的东西还可以自己拿走。有了这项服务之后呢，很多人来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这些产品已经不贵了，因为它本身就要通过我们很多次的这个工序去编织，所以每一件作品呢都是有手艺的温度，大家就觉得非常的来之不易了。
0: 普通消费者想要做竹编会不会很难呢？
1: 其实我们的这个竹编体验呢，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今天我打算让你去感受的，就是这个我们做的一个小挂件。未来如果你喜欢，你可以一直来，我们可以从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然后一直一直让你去编。
2: 我之前也是慕名前来的，我是从成都过来的。时间越来越久，我学的东西就越来越多。
0: 当传统非遗遇上现代科技，指尖技艺与数字智慧碰撞交融，传统文脉在创新中焕发新生。在四川成都， AI 成为数简数绣的新款加速器，让消费者成为共创者。
3: AI 的技术的加持也让我们锦绣的非遗工艺的这个发展上了一个新的这个台阶，让人人都可以参与到锦绣的这个制作过程，他自己就可以制作自己相关的这样一些作品。那么同时由于 AI 的这个加持，也极大的缩短了产品制作成功的这样一个周期，也让越来越多的数简数绣的作品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
0: 在校大学生滕爱琳、杨秋霞作为年轻人初次邂逅传统非遗，真切感受这份古老技艺的独特魅力。
4: 当我也要设计一副属于自己的耳饰，这完全没问题，当然可以。
0: 用 AI 将消费者的照片转化为专属纹样，机织打底，奠定精致背景，绣娘精绣点睛轮廓，形成独特的锦中有绣工艺。以此为基础开发的耳环、胸针、围巾等轻量化文创，让每个人都能把专属故事带在身上。
5: 因为我平常喜欢穿汉服，认为蜀绣和汉服很搭，我今天呢是想在手帕上绣一朵小花，对我汉服的进行一个搭配。然后我来到这里发现蜀绣蜀锦这种非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跟着时代在变化，比如融入了我们 AI 的技术。刚刚呢我也体验了一次。
0: 非遗带给年轻人的不仅是情绪的沉浸，更是寻找自我个性化的价值认同。
6: 我感觉非常有意思，很鲜活，它能让人的心情从浮躁然后慢慢变得平静下来。
0: 非遗藏着岁月沉淀的匠心之美， AI 科技让这份美好触手可及，数字赋能打破记忆壁垒，让更多人走进非遗，创造非遗，让传统文化从遥远的符号变成人人可参与的生活诗意。头戴簪花，脚踏余光，在泉州巡捕，簪花正在成为年轻人的情绪解药。国家级非遗簪花围，如何从渔家女的日常变身当代人的消费新宠？
7: 哎，泉州这边知道咱们簪花是特别有特色的一种体验嘛，然后了解到咱们巡捕村这边簪花是一个非常好看而且也是非常古朴的一个渔村，就想过来尝试一下簪花的造型。
0: 簪花是福建泉州巡捕村一种传统民俗头饰，以鲜艳的鲜花或人造花装饰女性发髻，形成华丽绚烂的造型，象征美好与祝福。如今这一传统习俗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成为泉州展示闽南文化魅力的一张亮丽名片。古老技艺与年轻人的喜好深度融合，催生出引领时代风尚的新潮流。从短视频平台的刷屏到朋友圈的打卡热潮，巡捕簪花早已不是小众民俗，这座千年渔村因一朵簪花成为年轻人的情绪打卡地。他们跨越山海而来，只为带上满头繁花，费场与传统之美的约会。
8: 今天在我们巡捕村花了40块钱体验这个簪花，真的觉得太值了，因为买了我一下午的这个快乐，而且拍了非常多好看的照片。
9: 虽然花了300多呢，但这些照片会成为我最珍贵的回忆。之前啊，花的心甘。

0: 2025年我国情绪经济市场规模达到2.72万亿元，预计2029年将突破4.5万亿元。为情绪买单，向热爱出发。专家认为，消费者要先读懂情绪消费的特点，再结合自身情况理性消费。
1: 我们国家有那么多的非遗、国潮、美食以及各种各样的地方特色，这些都有潜力成为老百姓喜欢的情绪消费的对象。
2: 情绪消费具有双重消费属性，既是物质消费，更是精神层面上的消费，既关乎市场活力，也关乎社会心理。随着我国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情绪经济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这就需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活力与秩序的关系，确保在合规的框架下，让这一新经济形态行稳致远。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鸡肉有几种烹饪方法，相同的食材，不同的烹饪方式，能碰撞出多少种火花？白斩、红烧、整鸡脱骨，哪种更好吃？消费主张。

0: 俗话说无鸡不成宴，鸡鸭鱼肉鸡排首位，千百年来鸡代表着吉祥欢乐和美好的祝福，同时又有丰富的营养价值，所以在国人宴客的饭桌上一定会有一只鸡。在广东，白切鸡就如一股清流，追求的是对鸡肉本身鲜甜味的完美呈现。咸伟文是广州非遗白切鸡制作技艺传承人，他会选用什么样的鸡来做这道菜呢？他告诉我们，两斤半左右的清远麻鸡是最好的。白切鸡为什么这样鲜嫩？关键是这一锅特制的白卤水。
1: 以前我们用清水，现在我们改了用白卤水，用我们这个瑶柱还大地鱼，因为我们的鸡要有鸡味，提三到五次，把那个白卤水能够在鸡的里面在蒸的时候均匀。
0: 先把鸡在烧开的卤水里上下三次，让鸡的内外受热均匀，然后让卤水保持在大约90摄氏度的水温近20分钟。
1: 为什么这个鸡能够皮爽肉滑呢？就是净，不是包出来就是比较柴的是吧？
0: 近熟的白切鸡需要在略咸的凉卤水中过冷一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切块了。白切鸡蘸上特别配制的酱汁儿，那种回味在嘴里的清香沁人心脾。
1: 蛋黄酱的酱味比较好，还有我们的酱汁不要了，葱的比例也好啊，葱白跟葱青有分段的，我们葱白是9，葱青是1，花生油呢跟盐那调出来的那酱葱呢，吃起来白切鸡的比较好吃。
0: 鲁菜被誉为中国八大菜系之首，有一道非常特殊的菜肴布袋鸡。布袋鸡的刀工讲究的是剔骨不得肉，剔肉不带骨。整只鸡身上去，先将清理好的整鸡下入冷水中，加适量的盐保持鲜味，100度的水温煮至8到10分钟关火，持续将鸡焖于锅中，直至水温降至50度，再取出整鸡放入冰水中。这一轮冰火两重天，让鸡皮的胶原蛋白瞬间凝固，达到脆弹的口感。川菜中的怪味鸡，在装盘前要剔除4大骨，骨上不沾肉，肉上不沾骨，就是剔骨刀法的最高境界。
2: 从厨啊30多年了。这30多年中，对这个有独到之处。他们不管是胸腔骨还是大骨，

0: 神农尝腿骨都能一斤二准下蛋的时候。
1: 我们看到啊，这个白色的部分呢，就是这个鸡的骨骼与骨骼之间，应该是一段这个脆骨或者软骨，
0: 对
1: 吧？所以说梁老师是能够精准的把握到每一个骨骼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缝隙，所以才非常利索的能够，就是刚刚好的能够截到这个
0: 关节
1: 接
0: 口，对。这也是我们川菜当中一绝，通过之间的感觉就能够达到关节部位，但我希望把这个技能传承下去。
2: 剔骨装盘后的鸡肉还差最后一道工序，这也是怪味鸡这道菜最重要的一门绝技——怪味调料的制作。怪味是川菜中的24种复合味型之一，兼具川味中的咸甜酸辣麻鲜香。这道怪味鸡则将复合调味的精髓与神韵发挥到了一种极致。
0: 麻辣味就是在盐味的基础上，先吃到麻，再吃到辣。如果是川菜当中的糖醋味，就是先在盐味的基础上吃到甜味，再有酸味。这是我们这个怪味聚集在，就在它的几种味互相相融合，每样味都是那么呈现在那里，同时体现在味觉上。
2: 要将盐、酱油、白糖、花椒、红油、醋、香油、麻酱等调料调出口感和谐的怪味碟，难度可真不小。
0: 它是掌握不了比例吧？味道，它就那么就是要么酸了，要么甜了，要么就麻了。
2: 怪味鸡的调料最完美的形态是状若丝绸，入口绵稠。这份醇香厚重来自一种时间发酵的特殊美食，
0: 融入了我们四川宜宾的一个特殊调料糟蛋。先把那个糟蛋、芝麻酱、加香油、八条蓉煮鸡的原汤，把盐、鸡精、味精、焙糖，再和芝麻酱这些调，关键是它的稠度。
2: 在川菜讲究的五味调和中，常见和中有特，和中有创。在怪味鸡这道菜的多味调和中，糟蛋就是独特独创的灵魂一味，也是制作工序最复杂的。糟蛋是四川的传统美食，用鸭蛋在配好佐料的醪糟甜酒汁中浸泡1至3年而成。腌制糟蛋要历经10几道工序，其中尤以敲蛋最为严格。敲蛋的方式很特别，要用小指粗的竹棍轻轻敲击蛋壳，以蛋壳轻微破裂、蛋膜完整无损为合格。鸭蛋在酒酿发酵过程中分解为多种氨基酸，并产生鲜味，与醇香、汁香融合为一种复杂的鲜美滋味。一道菜多种技法，为的是能够呈现出厨师想要达到的口味。龙井烟熏太爷鸡就集成了卤、熏、煎3种技法，最后从外到内香气扑鼻。
3: 这个温度不能太高，只能大概是我们放下去大概是泡下去90度左右够了。
2: 一锅金黄色的老卤水，把养了120天以上的整鸡先卤25分钟。出锅时，鸡看上去已经是油光锃亮，可以直接吃了。但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把白砂糖炒到金黄色，然后加入大米和龙井茶叶，
3: 大概3-4分钟左右，慢慢的香味呢，你闻到的这个烟熏过去了，那个火不能大，这个火要很小的，不然的话呢都是糊那个味道来的，颜色不一样的，烟熏了拿出来了，这里整个鸡有股龙井茶叶的烟熏的味道在里，很香的。
2: 接下来就是第三步煎，说是煎，其实是把鸡一分为二，放在平底锅里磨。当两面都磨得发焦的时候，就可以出锅切块。不过上桌前还要再次用火点燃茶叶，
3: 把那个龙井茶叶放在这里，我们用烟熏枪来熏了这个味道，再盖上，客人打开盖子都可以闻到这个烟熏的味道出来了，客人面前一开盖就看得到了。
2: 脆皮糯米鸡是生炒糯米饭和整鸡脱骨相结合的一道菜。做这道菜，首先考验的就是厨师的基本功。
4: 这个
5: 火不能开太大，
4: 太大了，一用呢，它就胀开就可以裂了。再有呢，就把里头的骨头全脱掉再说。
2: 脱骨的整鸡如同一只口袋，里面要装的是生炒的糯米饭。
6: 其实吃起来，这个糯米饭是爽口的，糯中爽带爽口，这是我们广东人最好的吃法。干的瑶柱石把它放到里面去，把它拌匀就行了。生炒糯米饭就已经搞好了。
2: 把生炒糯米饭装进脱骨的鸡腔里，不用装得太满，能够撑起一只平整的鸡形就可以了。然后过水定型，再抹上用白醋、料酒、大红浙醋、麦芽糖调成的脆皮水，风干鸡风干，最后就是淋油。
6: 再经过我们的淋油的这个步骤的话，就已经熟了，因为它里面就没有骨头在里面了嘛，都是鸡皮，里面的馅料已经是熟了。老菜谱里面的它的糯米就生的，我们现在就已经把它改良了嘛，
4: 吃起来既有脆皮炸鸡的风味，也有生炒糯米饭的那个香气融合在一起。所以呢，这道菜一般作为我们宴席里面是很吃香的这样的一道菜。
2: 脆皮糯米鸡搭配摆盘的是金钱鸡，金钱鸡却不是鸡，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它是用肥肉加猪肝腌制后烤熟的，虽然不是鸡肉，吃起来却有鸡的风味。
4: 这个呢是我们粤菜的烧烤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菜品，现在基本上没人做
6: 这个脆皮糯米鸡。以前的大户人家才可以享用的，但是后面这个凤凰的尾巴的这个金钱鸡呢，是一般家庭都可以常用的。
2: 在山东还有一道菜人称吃鸡不见鸡，指的就是鲁菜里的经典名菜芙蓉鸡片。这道菜因为肉片色泽洁白软嫩滑香，形如芙蓉而得名。
7: 大黄和料子与肉片一块，就和咱做那个蛋糕的时候那个没肉吃。
2: 将各种食材剁成细泥，与鸡泥混合，再把马蹄拍碎剁成细粒，在碗中加入适量的清汤搅拌成糊，然后再把准备好的鸡蛋清分次加入，再加入湿淀粉、盐和味精，将糊倒入低温油里慢慢定型。
7: 它的关键是油温不能太高，两成热的油啊，鸡料子和这个蛋清的比例呢是1:7的比例啊，关键还是过完油以后呢，拿这个热水把做的这个鸡片里边的油吐出来，高蛋白低脂肪啊，养生的一道传统有菜。
2: 将所有料好的芙蓉鸡片倒在玻璃嵌中，然后再把它们共同盛到碗里面，这道鲁菜芙蓉鸡片就算是完成了。清鲜软嫩，色泽洁白，形如芙蓉，完全看不出是鸡肉，因此才有了吃鸡不见鸡的说法。湖南南有衡山，北有洞庭，加之湘资沅澧四条水系，让这里气候温润，四季分明。史记中就曾记载，楚地地势饶石，无饥馑之患。正因为这里物产丰富，让追求餐桌美味成了湖南人最日常的生活乐趣。
8: 这个就是戴眼镜的黑脚鸡，叫做，就是因为它性情比较猛烈，喜欢打架，两个鸡看见时间长了的话它就会打架，它就会斗，完了之后它在它养殖的时候就给它戴个眼镜，相互看不到。像这个鸡它肉质非常紧实，而且它一定要选这种戴眼镜的黑脚的这种鸡。
2: 麻辣子鸡需要鸡肉切丁，两次过油，第一次低温炸熟，第二次高温炸酥，外焦里嫩是这道菜的经典之处。
9: 还有它这个烹调手法它也非常讲究，像麻辣子鸡它又讲究这个火候，
5: 过油的时候要是它这个油温的掌控也掌控得很好。
2: 对汁依旧是这道菜的关键，而与川菜不同，湘菜中麻辣子鸡的麻味变弱，

0: 香甜酸辣的口感却又重了一些，而另一道东安鸡又叫东安醋鸡，关键的调味就在醋。
1: 醋的讲究啊，就是我们湖南本地这个糯米醋啊，最好是那个东安的这个米醋，让这个醋啊沿着这个锅边淋下去，让它充分的挥发，双味挥发了，然后留下了这个醋的这个鲜味。什么时候掉醋啊，什么做几次掉啊，这个是非常有讲究的啊，一般人是做不来的，也要3年才学得出来这个菜。
0: 掉醋之后要加辣椒和高汤简单微煮，这样收汁后鸡肉的味道就更加丰富了。因为有了烹醋的过程，东安子鸡变得酸酸辣辣，却又并不呛口，鸡肉嫩脆顺滑开胃。鸡汤年糕是一道经典上海菜，冷水没过鸡肉，大火煮沸，小火慢煨，热力徐徐渗入，烤鸡的皮下脂肪逐渐融化，表层的胶原蛋白与高温的油脂融为一体，在汤汁的缓慢翻滚中，香味物质彼此交织，等待蜕变。煨好的鸡汤汤浓色润，滋味迸发而出，如同一匹疾驰的快马。年糕则作为驾驭鸡汤的缰绳，谷物的清香和鸡肉的醇香在汤汁中如胶似漆，鸡肉中的蛋白质和氨基酸渗入其中，年糕片款款接纳吸收着肉和汤的鲜美，营造脂肪与碳水相拥的酣畅，成为支撑游子在异乡闯荡的动力源泉。盐焗鸡是一道客家经典菜肴，讲究皮爽肉嫩，骨透咸香。粗盐来自本地的东山渔场，
2: 这个盐巴炒一下，去掉水分也比较香。差不多了，70-80度了，可以换千层。
0: 传统的盐焗鸡只放粗盐和土鸡，但为了成就这道山里的美味，蔡建民还有自己的小秘方节节草。漳州人称接骨草，在山间小路旁，在灌木丛溪水旁随处可见。
2: 看了这个节骨草，一节的一节的，很漂亮，看得很普通不起眼，但是对我们这边来说非常好用。
0: 节节草微腐回甘，可以去腥增香。
2: 这个盐巴里面的青草味很香。
0: 处理过的鸡无需腌制，直接放进盐锅，再用粗盐填满锅盖四周的缝隙，整个过程不加水，只靠盐传导热量。粗盐的疏松结构能够最大限度吸收鸡肉的水分，使鸡肉变得紧致富有弹性，同时水分的减少也让鸡肉的鲜变得更加浓郁。高温使得粗盐表面破裂，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
2: 这个盐巴硬了，盐鸡熟了。
0: 刚刚出锅的盐焗鸡还未入口就已经让人垂涎欲滴，顺着纹理撕开紧致鸡肉，透着一股浓浓的鲜香味儿。对于漳州菜板村人来说，盐焗鸡可远不只是一道好吃的菜肴，它还是孩子成人礼上的一项传统，吃了盐焗鸡就意味着长大成人。广东人把客家菜的经典代表盐焗鸡与法餐碰撞，

0: 会有怎样新颖的呈现呢？
1: 我们肉呢只选用了鸡的鸡腿的部位，把它骨头给剔掉，然后我们把黑松露这个香气呢腌制在这个鸡腿里面，做了一个鸡腿卷。
0: 做盐焗鸡肉卷，虽然主料只取两只鸡腿的净肉，但是辅料却要用到整只鸡。
1: 那其他的部位呢，我们就用盐焗鸡粉去蒸，不加水去蒸，蒸成一个汁，然后用这个汁呢去拍那个鸡腿，让鸡腿把鸡汁收进去，这样的话它的鸡香又就很浓郁。
0: 鸡腿肉充分吸收了鸡汁，在鸡肉的一面抹上黑松露酱，用盐和味粉给鸡腿调一下味儿，卷起来，然后放进冰箱里冷冻定型。定型后的鸡肉卷抹上一层栀子汁，用荷叶包住，然后再包上一层吸油纸，蒸熟后切片，再搭配羊肚菌就可以上桌了。创新把盐焗鸡肉卷，菌香、鸡肉香、盐焗的香气融为一体，鸡腿去骨之后吃起来爽滑劲性。在安徽省皖北的萧县，这里物产丰饶，有6000多年的文明史和3100多年的建城史，更有自己独特的美食。徽菜大师刘克光遍访当地民间土菜古方，创制出了大受欢迎的爆款菜品黄肠干焖鸡。
2: 选用的呢是我们这黄肠鱼的那个山羊的180天左右的山公鸡，以及呢我们在当地呢饲养嫩芽饲养的这种黑毛猪，还有我们这个黄肠鱼山上的这种野猫骨。
0: 先将黑毛猪身上的毛烧掉，猪切成方块，鸡也斩成块，姜切成丁，砂锅中放老抽、生抽、酒、胡椒粉、味精，将鸡放入调料中反复揉捏进行腌制，腌制6个多小时以上。烤箱是让鸡华丽变身的舞台，
2: 要焖到4个半小时以上，所以说这道菜是一道火锅菜。这道菜呢是我们目前是我们餐厅卖的最好的菜。
0: 鸡是中国古代六畜之一，国人吃鸡的方式花样众多，技法丰富，有的胜在口感品质，有的胜在烹饪手法。鸡从先秦的贵族才能吃到，慢慢走上百姓的餐桌，有了自己不可撼动的地位。

0: 讲我健康，全民健康课，健康爱分享。
1: 你好，我是刘凯，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爱分享。今天要和你分享到的是常规体检，您了解多少？定期检查身体对各种疾病的预防与及早发现十分的有帮助。常规体检的主要项目有肝功能检查、肾功能检查、腹部 B 超检查、肺活量检测、胸片检查等等。抽血进行肝功能检查是体检时常见的检查项目之一，可以了解到肝脏功能的基本状况。由于肝脏功能多，检查内容也很多，有肝功能5项、10项、12项等等。具体需要做哪些检查，可以结合病史和症状来选择。肾功能3项包括了尿素氮、肌酐、尿酸。尿素氮数值的高低是判断肾脏功能的重要指标，测定肌酐可以得知肾脏的排泄功能。尿酸是人体内嘌呤的代谢物，测尿酸可以发现糖尿病、痛风等等病症。通过肾功能3项，可以及早地发现肾衰竭、肾病综合征等等严重的肾脏疾病。腹部 B 超检查主要是观察腹内各器官是否出现异常。 B 超具有无痛苦、无损伤、安全可靠等等优点，是发现及确诊这些器官疾病的重要手段。肺活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反映出呼吸系统的潜在能力，可以判断肺功能的状况，及早发现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胸片是指胸部 X 线射片，常用于检查胸廓，包括胸腔、肺组织、心脏等等器官的疾病。肺炎、肿瘤、肺心病、心脏病等等都能够通过胸片得到诊断。但 X 射线对健康是一把双刃剑，辐射对人体有害，频繁的胸片检查对身体不利，婴幼儿、孕妇应该谨慎做 X 线检查。
0: 健康爱分享，融媒体短音频产品，请锁定大蓝鲸 APP。
1: 继续回到开心卫生活特别版的节目当中呢，如何安全有效的补镁呢？中国营养学会就建议啊，植物性食物当中有不少含镁大户，大家可以经常吃。比如说谷物，常见的有荞麦面、小米、玉米、高粱面等等。豆类，比如说黄豆、黑豆、豌豆等等。坚果呢是腰果、南瓜子、花生、核桃仁。果蔬，比如说苋菜、芥菜、干蘑菇、冬菇、紫菜、杨桃、柿子、香蕉等等。
2: 那么通过食物仍然无法获取足够镁的人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镁的补充剂。如果本身肾脏功能不好，一定要经过医师的评估才能补充镁。需要注意的是，任何补充剂都应适量服用，镁摄入过量可能会导致镁中毒，表现为恶心、呕吐、腹泻，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功能。
1: 是的，最后还要提醒各位啊，通过膳食合理的摄入镁，有助于减少失眠和早醒。但是生活当中关乎睡眠的因素其实有很多，及时的减压、规律的运动、合理的日晒，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睡眠的，也是希望各位结合着来。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
3: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1: 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特别提醒眼睛不舒服的朋友一定要调大音量，注意听好。接下来我要说到的这个活动你们一定不能错过，我们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我们的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拨打电话400-632-0707订购，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的感受效果。额外呢还送一套周年庆限定礼盒，但是礼盒限量1000份哦，所以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尤其是咱们眼睛问题反反复复好多年，看啥都是雾蒙蒙一片的，又干又涩，总感觉眼睛里头有小石子儿

耐磨，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提醒各位一定要及时干预，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中国航天联合授权合作的品牌，品质有保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呢，它是眼外贴敷的，能够直接覆盖住整个眼部穴位，贴一次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熏蒸雾化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缓解很多，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我们的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补贴大放送，今天咱们江苏听友只要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订购，当场送出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送一套周年庆限定礼盒，里面有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双人床亲肤夏凉被，那礼盒限量1000份，全省都在抢，抓住机会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即将半点的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七八十，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一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块钱，现在每罐只要19.8，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阳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真正低于五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订购成功。

0: 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好视力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0: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

0: 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3: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1: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4: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3: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4: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3: 别拍，太丑了。
1: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3: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1: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2: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5: 对不起，对不起。
6: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2: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7: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8: 整座城笼在橘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7: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城生活的欢喜。
8: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7: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8: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7: 这电波短短一程，
8: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7: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
10: 我是晴子，
9: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关注大家的心情了。如果说你经常心情不好，可能是因为身体在发炎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很容易累啊，并且呢提不起精神，容易情绪低落，但又说不出具体的原因。那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呀，那你就是胡思乱想，想太多了啊。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就发现呢，情绪问题不单单只是大脑的事儿。还可能是身体在慢性的发炎。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结合专家的研究解读慢性炎症与情绪之间的关系，并且告诉你如何通过抗炎饮食来稳住我们的情绪，改善我们的心情。
10: 炎症本身呢是免疫系统的保护性反应，它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关键要看持续的时间和强度。急性炎症是身体的应急保护，比如说皮肤破损后的红肿热痛，是组织在修复损伤，流感时发烧是免疫系统在升高体温抑制病毒的复制。那这些短期炎症通常不超过7天就可以自愈了。慢性炎症呢往往持续数月甚至是数年，就像文火闷烧一般，会侵蚀我们的器官，可以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诱发二型糖尿病，增加癌变的风险。
9: 是的，研究还发现有抑郁焦虑等等情绪问题的人呢，体内的炎症因子水平往往是偏高的啊。德国慕尼黑大学的精神病学家就发现，45%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人不单单容易有炎症，同时还存在着情绪障碍，这可能是炎症释放的物质改变了情绪。还有美国大脑行为和免疫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显示，身体炎症可能是抑郁的病因， 因之一，对某些治疗效果不佳的抑郁患者来说，抗炎治疗或许是潜在的疗法。慢性炎症可能不会引起明显的不舒服，但却像是一个隐形杀手，长期潜伏在体内，并且悄悄地影响大脑的功能，包括了情绪调节系统。那通常呢也会有一定的表现，那歌曲结束之后我们为你揭晓。

盐贴，它专为中老年研发，盐贴里的几十种草本经过了14道工序控温萃取，最终形成了高浓度的精华，所以呢眼贴的品质非常高，贴上就是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缓解很多，再看手机电视都会轻松好多。我们的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护眼红包抢不停，今天咱们江苏听友只要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来订购，当场送出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打通之后说一句生日祝福，再给您送一套周年庆限定礼盒，里面有一台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双人床亲肤夏凉被，礼盒数量有限，抓住机会赶快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再一次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明天再见喽。

0: 堂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的约会。
1: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同仁医院肾内科血液净化中心主任、主任医师王继伟王主任。王主任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啊，血液透析相关的一些并发症。其实提到这个血液透析的话，大家对这个技术，我觉得有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样啊，第一次了解它就是在影视剧的作品当中啊，大家看到了这样的一项技术。但是很多人很好奇啊，血液透析究竟什么样的一些啊情况下我需要去做这项治疗？那在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会带来什么样的一种生理性的一些变化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王主任将会和大家好好分享一番。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我们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载大蓝鲸。
2: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3: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2: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1: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同仁医院肾内科血液净化中心主任王继伟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4: 你好，
1: 今天呢特地邀请王主任走进直播间，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啊血液透析的合并症。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人群啊的的确确需要长此以往的去做血液透析这项治疗，但是在血透很多年之后啊，并发症却一个接一个的冒了出来。有些人就纳闷了，说哎，这些问题究竟应该先管哪个啊，还是说根本管不过来，我也不用管了呢？那有没有问过自己，是不是在日常管理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事情可能从根本上或者从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做对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王主任将会和大家来聊一聊血透多年没有合并症究竟做对了什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王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3: 王继伟，南京同仁医院肾内科血液净化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肾脏病透析委员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血液净化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基层卫生人才工作委员会特邀专家，苏皖赣血液净化血

0: 通路联盟常务理事，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肾脏病学专委会常务委员，南京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第十一、十二届委员会委员，南京市医学会第五届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成员，擅长腹膜透析手术、腹膜透析合并症处理和治疗方案调整、血透析通路建立、血液透析合并症并发症治疗和预防、慢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糖尿病肾病、多囊肾等各类继发肾脏病的治疗。
1: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想先请王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啊，这个血透，什么是血透？那、啊、它和我们所说的洗肾是一回事吗？王主任，
2: 大家好，很高兴可以在空中与大众相聚，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肾病和了解透析。那透析呢，早些年大家觉得它很陌生，是因为透析的人群没有那么多。那现在他很多人都跟我说他不再对透析陌生，是因为他身边就有在透析的人。那截止去年年底，我们全国的数据，我们目前全国在透的透析患者有130万。
1: 哎呀，
2: 这其中有112万是血液透析的，还有20几万是腹膜透析的。那我们刚才问这个什么是血液透析？
1: 对，
2: 血液透析它是肾脏病到终末阶段的时候，尿毒症阶段的时候，一种维持生命的一种方式。那其实我们叫它肾脏替代治疗，就是人工肾。那它人工肾呢，我们也包括腹透，因为我刚刚说过腹透的数据。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肾移植。那么因为移植的肾源的缘故，所以移植的人口量并不多。然后血液透析呢是将体内的这些代谢中产物，尤其是蛋白质的代谢中产物，我们食物中的和身体产生的这些尿毒症的毒素和多余的水分排出体外，每周3次，每次4小时。那这个就是血液透析。那洗肾呢，其实是一回事儿。这个洗肾的这个概念呢，只有在台湾说的比较多，是因为台湾的它是全球洗肾人口占总人口占比中最多的一个区，所以它被称为洗肾之都。
1: 明白了。那说到这个透析之后的话，那大家也想了解啊，一般来说哪些人群可能相对来说需要去做血液透析，是不是就是说肾功能不好的人物可能都需要去做透析呢？
2: 可以这么说，因为它是一种肾脏替代治疗，只有我们这个肾功能消耗殆尽的时候，然后我们需要维持机体的这一个正常的一个运转，那么这个叫替代。那我们现在呢有很多重要脏器的这个替代治疗，但是都没有像透析，我们不管血透也好还是腹透也好，它这个替代治疗目前是唯一重要脏器功能完全衰竭之后还可以长期替代的一个手段。就像我们所了解的人工心脏，这个体外循环它可能只有在术中和短时间可以应用，还有人工肝，其实我们也做人工肝，但那个时候也只有在急性的肝衰竭或者是肝移植的过程中才能够再使用。那还有 ECMO 的人工肺，大家也知道它不仅费用贵，而且它所支撑的时间都非常有限，它需要在大量的医护人员的维护的 ICU 里面才能够进行。它就不像透析，我的病人是门诊病人，他们可以回归生活，回归家庭，甚至腹膜透析它可以完全自主操作，完全在家中来进行这个透析的过程，他只需要定期到医院化验跟开药就可以了。所以这类的病人他可以长期存活。我们说目前全球透析生存最久的人，他依赖透析生存是日本的，已经50多年了，这个人还在存活。那国内呢最久的现在是40几年。那我们现在呢由于技术的进步，全国医保的全覆盖，那透析20年到30年的病人还是很多的。
1: 所以其实像血液透析这样的一项技术的话，覆盖的人群还是真的是挺广的，而且效果也是非常的显著啊。那您刚才有提到就血液透析它的一个频次频率啊，那这个频次频率是不是意味着是固定的，还是意味着因人而异？大概频次是什么样的，时长是什么样，想请您再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2: 我们规律的血液透析是每周的3次，每次4个小时，要么选135，要么完成4000或者5000毫升的这个脱水量的话，那它就极容易在透析过程中掉血压。因为这5000毫升它要分配在4个小时里，它的脱水的速度就很快。那大家想问，那就是

0: 我们的血压是什么样的速度是合理的？我们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的长的体重，透析间期长的体重，或者是你讲清楚的这个液体量，是你体重的3%，比方一个60公斤体重的人，我们。 大概脱水1800毫升， 那非常的平稳，它不会掉血压。那如果是超过5%，那就是3000毫升以上的时候，那它就很容易掉血压了。超过5%，它这个透析过程就不那么安全了，而且掉血压我们不仅仅是看到的我们的腿抽筋啦，我们的这个血压下降啦，出汗了，人整个的不舒服啊，濒死感呢，还有我们重要的脏器会缺血，我们的心肌会缺血，我们的大脑会缺血，那么就相应的我们
1: 出现其他严重问题的机会就会多，所以我们并不想看见病人的掉血压。嗯，那您刚才提到就是说透析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腿抽筋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确好像在网上很多人会说这个现象还挺常见的，那这个能不能预防呢？对于腿抽筋，我说了我们就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脱水速度过快了，那脱水速度过快可能大家也在想说，那我可能两天的时间我吃多少东西合适，我怎么样能够 不长这么多的体重，那我们说可能我们对我们透析的病人都是限盐限水的，因为盐分的吸收过多之后必然会造成病人口渴，而且这个渴几乎是没有办法能够被控制住的，那他就一定会喝很多的水，那这个水 太多了，它必然会造成这下一次的透析的时候需要大量的焯氯才可以。所以就从生活上控制，就是我们尽量低盐的饮食，而且对于钠来说，都快成为我们的一种毒素了。就是因为，钠是肾脏是主要排钠的器官，那么肾衰了之后，它对钠的排泄就明显的减少，甚至无尿的病人他排不了了。那么透析呢，它对钠的排泄也是非常有限的。那么这时候，如果你吃了很多的盐的话，那么它就无处可去，它会长时间的在体内。我们每次透析能清除的量很少，那么就意味着你就是会不断的觉着口渴，甚至我们在透析的时候，为了能够清除更多的水分，我要把电导度调高，调的还是钠的浓度。那么下来之后，恶性循环，你还是会口渴，你还是会想喝更多的水。 甚至我们有的病人就是我没有食欲，我只想喝粥，那么永远在这个恶性循环里。那我们说能够把这个恶性循环打到的第一点，先把盐咽下来。我们把盐吃到最少，我们要求3克的盐，就是这3克的盐其实在食物中天然的盐量几乎都够了，我们可以几乎不吃盐。那么水这个问题就在盐被很好的控制之后就能够被控制住了，而不是在大量吃盐之后这个水完全控制不住。 那么在我们把钠和水控制好了之后，我们在透析中的这个掉血压情况就非常的少，基本也不抽筋了。然后还有一种状况，就是我们的病人可能会有这个甲亢的低钙的情况，他可能也在透析后期会抽筋。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要考虑到缺钙的情况，根据化验定期来调整这个药物中这个钙的 的补充，还有就是我们有些病人比较特殊情况下，可以用到聚氨酸这种抗凝剂来透析。那聚氨酸它会跟体内的钙螯合，来起到一个抗凝的效果，它也会造成血钙的下降，这个时候也会腿抽筋。所以就这些因素，大家了解了，学会去处理了，可能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了。
2: 是的，那了解透析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关注到的这样的一些细节的话，那就会去避免相关的一些表现的发生。那但是还有人在透析过后的话会出现这种恶心啊，或说呕吐啊这样的一些表现发生，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王主任，
0: 我们说透析过程中 你刚才提到了这个有透析过量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个叫透析失衡综合征，这个失衡呢就是在毒素过高的时候快速的下降之后，然后形成了一个浓度梯度，形成了脑水肿，所以病人就会恶心呕吐，剧烈的头痛。但这个时候一般都会发生在首次透析的时候，所以我们会给刚刚进入透析的病人有一个叫诱导透析的过程，而不是每个人进入的时候一开始都是4个小时。那么我们可能第一次就 1.5个小时或2个小时，然后连续的3天逐渐把这个时间延至可以透4个小时，让这个过高的毒素水平逐渐的下降下来，直至身体适应了，它就不会出现这个就透析的失衡综合征了，那也就我们没有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透析低血压的时候，它可能也会出现恶心呕吐甚至头痛，这个时候就是胃肠道的缺血，甚至那个脑缺血的发生， 它会出现恶心呕吐的情况。还有一些人就是在透析过程中，我们说不只是会有血压下降，还有血压

0: 越痛越高的人，那这个时候是这个可能是跟我们这个 吃的这个每天吃的这个降压药经透析清除了一部分，这个降压效果就不存在了。再有就是过分的脱水之后，那么体内的这个 RAS 系统就激活了，这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激活了之后，它会分泌更高的升高血压的物质，所以血压就会逐渐的升高，这个时候也会出现头痛啊、恶心啊、呕吐啊这些，还有像什么电解质紊乱的低钾、低钠、低钙、低血糖，可能都会有呕心呕吐这些症状。那还有一些比方说我们以前用的那种聚氨酸的透析液，它会引起这个脑血管的扩张，所以引起头痛啊，这些呕吐情况。还有极少数人对某一品类的透析器过敏，那也会出现头痛的症状。我们有一个病人，就是大概四年前我们透析室扩建的时候过来的，他从他家到我们医院，他中间会途经七个血透室。大家可能觉得，为什么不醉就近去我中间这么多个血透室，而到我这儿来，是他在这 之前的透析的过程中大概有两年的时间，他就是一个顽固性的头痛，他每次透析的时候这个过程都非常的难挨，他也不能睡觉，也不能做什么事情，就是头痛困扰着他，而且一直到透析结束他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来缓解这个头痛的问题。他到了我这之后，我们换了一个超纯水的水处理系统，然后他在这儿透析之后从来没有发生过头痛，所以他就每次他不会
1: 不会骑车，不会开车，然后每次要公交一个小时来，就常年是这个样子。但是也确实头痛这件事情是很难忍受的，所以他宁可舍弃中间的七家透析中心，最后走到我们医院，他是因为他没有这些相应的问题出现。所以这也是我们觉得病人会出现这种不好纠正的头痛的一个原因。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状况，就是透析中会发生这种头痛，各种原因都找了不行的话，您可以考虑换一家透析室，换一个超纯水的透析室， 换一个什么CDDS的透析室，因为它的水质更好，就水质中的杂质更少，那么可能你引发的这种过敏反应就更低，它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还有一些药物也会引起透析中的血压的变化，比方醋红素啊，它打过之后有一部分人会明显的血压一个升高，它可能就会出现一种头痛。所以头痛的原因还蛮多的，所以就像我们哪怕没有尿毒症的病人，那么头痛这个问题在神经内科的治疗下来，他们也是要
0: 抽丝剥茧的去找各种原因来治疗的。
1: 的确是这样啊。那透析过程当中还有一些人群可能会出现像发冷啊、发热啊、打寒战这样的一些现象，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
0: 我们说透析刚开始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寒战啊、发烧的情况的时候，尤其是它半个小时之后开始的，我们需要考虑它有没有透析器啊、管路啊，甚至水处理啊，这些过程中有没有消毒液的残留，有没有内毒素的 清除不彻底，那这个问题呢，在早些年会有，就大概十年前的血透室会有，现在几乎都不存在了，因为定期的做水质的检测、内毒素的检测、细菌的检测，包括机器的，包括我们整个水路系统的这种检测，我们必须要做的。然后这个是我们每年的省、国家以及市区域的质控的必检的必检查的项目，我们会有系统的台账来体现我们每次检测的结果。如果一旦有这个细菌或内毒素的超标，我们都不能叫超标，就它已经走到灰度的范围的时候，大家都会不断的来启动它的应急来处理掉我的什么原因造成的，我是标本抽取的过程不对，还是我哪一个 哪一个末端的接触有问题，那么重新系统的再大消毒，然后再来解决，再来培养，再来检测，直到安全了为止，才可以再继续的安全的来使用。所以这部分应该都不会了。那还有一些病人就是透析通路的问题，我们通路包括自体的内漏、人工血管的内漏，还有那种半永久的长期导管，就内漏的感染，不管是自体的还是人工血管的内漏的里面的感染，没有 我们有的人的内陆看上去红红的一块，也有红的，有白的，可能微微的还有点疼的，可能你觉得能用就一直在用的，那它这里面是有炎症的，那它在透析的过程中，血液快速流动的时候，把这部分的细菌内毒素重新带入到全身的血液中，就会出现这种菌血症的状态。还有就是这个半永久的长期导管，长期导管是我们 对于这类病人格外护理的，因为我们不能避免病人的什么肺炎啊，什么腹膜炎啊、阑尾炎啊、胆囊炎啊，各种全身性炎症的发生。但在全身性炎症发生的时候，我们会预防性的给长期导管一个药物性的 预防的封管，就避免这个全身炎症的细菌在这个外来的物质这根导管上形成定植菌。那一旦形成定植菌，这根导管就保不住。

0: 而且还会在每次透析的时候引发这个寒战高热，就因为这导管内的细菌被冲进血液里头了，引起全身的炎症反应。所以对于带导管的，不管是长期导管还是临时导管的病人，我们都格外的关注他有没有发热，有没有 全身的炎症状态，然后及时的给予处理。
1: 那这种长期的导管如果要是护理不佳的话，那还能再进行替换吗？
0: 对，更换导管。就得替换。对，就得更换导管。甚至我们可能这根导管马上拔除的时候还不能再放一根新的，因为你体内还有炎症状态没有被控制的时候，那么一根新的还是容易会被污染。那我们可能这个期间就比较难过，或者让护士老师的技术更好一点，去在外州找到地方去透析，或者我们趁着拔管跟下一次透析的间期尽快的上抗生素把炎症控制好，或者

0: 就像我前面所说的，你有全身的炎症的时候，比方这个炎症可能并不平时并不发烧，它是个隐性的炎症，比方那些什么腹腔的包裹性的炎症或者结核的性的一些疾病，那它可能平时我们不觉着热，但是在透析的过程中这个血液快速
1: 流动的时候，它把这个炎症播散到全身了，然后它就出现了这个寒战发烧的情况。那对于一个发烧的病人，尤其透析过程中出现发烧病，我们会非常的慎重的来考虑，寻找感染灶在哪里，然后及时的来处理。
0: 嗯，那有些人啊，在透析结束之后，比如说在回家的时候，都会发现可能好像，哎，透析前后对比，发现有点累啊，就透析结束之后，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引起的？
2: 我觉得这个状况还是很常见的，尤其是刚刚进入透析的病人。刚刚进入透析的病，我们其实一直在做的努力工作是希望病人能够在 在心脏病肾衰CKD4期5期的时候，就已经及时的到医院来就诊了，并且在透析前提前预备了这个透析所需要的通路，比方内漏，因为它做完了至少要1到2个月才能够使用，比方导管，那么尽量不做这种不到万不得已最终抢救的程度才到医院来，才发现尿毒症这个疾病的存在。但确实肾脏病比较隐秘，很多病人尤其年轻人一发现就是在周末期，基本上都以抢救性的下导管尽快来透析。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他的尿毒症得的时间已经很长了，那么他的毒素对他全身的脏器的影响已经很多了，他就没有办法说我 透上之后病人马上就回归到正常的状态，所以我们叫有个概念叫微透析期，就是在透析前后的时间，一直到透析前一直到透后的3个月，这个他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进入到身体的另一种平衡状态，就我依赖透析生存的平衡状态。那么 这个时候他就不再会有这些问题了，就是刚刚进入透析的病人他比较容易出现透析后的各种虚弱疲劳，对，这个时候他可能贫血还没有完全纠正，因为我们血色素的上升的速度每个月1到2克，那我们有的时候看到重的病人他来的时候的血色素只有5、6克，而我们正常人要到11克、12克，那这个15、6到11、12他最少要3个月以上的时间才能纠正，那那段时间他都是疲劳的。 还有酸中毒，还有钙磷代谢，它这些问题的纠正都需要一个缓慢的时间的过程，它才能够得到改善。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那些长期透析的病人，他还也会觉着虚弱的情况，就是我们觉着这个虚弱跟脱水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是如果你单次清除的过量了，就是脱的过了，那么整个人他就非常的虚弱。我们现在有一项来衡量病人 整体回归的一个数据，就是透析后的虚弱休息时间是多长。比方他可能我们状态很好的病人，大部分就是这种，我透过下了透析机，我就去吃饭，然后去上班，去接孩子，去做任何的家务都没有问题，我们大部分的病人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还有一些病人可能就会有透析当天我可能需要回家卧床休息，导致我觉得没有力气，我不想动，我要有个恢复的时间，那我们觉得透析后2、3个小时能够恢复体力也是可以的，因为老年人他比较慢嘛。那如但有的人可能就是需要到第二天他睡过一夜之后，到第二天这个体力他才恢复过来，我们就觉得这个时候需要找医生来评估了，为什么你的透析的恢复的时间是这么的长，是你的什么问题，你的透析的 有存在炎症问题、贫血问题、钙磷代谢问题，是哪一些问题没有被及时的纠正，甚至有的人可能低钾的问题啊，他透析之后血钾更低了，他整个人就比较疲乏无力啊，那么我们来找原因来纠正他，就不会这个样子了。
0: 那透析的过程当中，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贫血啊，那如果要真的出现了贫血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干预呢？我们透析病人的贫血发生率特别高，到透析病人贫血发生几乎是90%以上，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肾脏分泌一种激素叫促红细胞生成素，这个是在红细胞生成的过程中所需要一种激素，所以对于肾科病人出现的贫血，我们叫肾性贫血，它就是这个促红素分泌的相对不足 造成的。那我们的病人就需要来补充这个，那促红素呢，以前呢只有促红素的这种皮下或者静脉的使用制剂，现在我们有一种叫HIF-氟氨酰香化酶的抑制剂，就低氧诱导因子的一个抑制剂，这是大概前些年的一个诺奖的一个成果，然后转化为临床了，它是一个口

0: 我们可以用一些辅助剂，就能够很好的改善这个内源性的促红素的一个生成，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贫血很好的纠正了。当然它不仅仅是促红素的缺乏，我们病人还会 就造血原料的缺乏，铁剂的缺乏，这是最常见的。那么我们造血原料除了铁剂还有叶酸还有B12，那么我们病人需要补充的时候最好查一个贫血的四项啊五项啊这样的，来看看我到底哪一方面的缺乏，然后来给予适当的补充，就能够把贫血很好的纠正了。因为贫血已经是我们质控的一个指标，就是来评估这家透析师整体的医疗质量的一个指标了。而且现在的贫血的我们的达标率要到11克，正常人的11到13克之间才是我们的目标。现在
1: 我们的指控要求要到50%，各家医院也都能达到50%以上，那就是除非那些新进入的病人他还需要一个时间点来纠正，其他的病人都能够很好的纠正贫血这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现在药很多，可以很好的纠正了。明白啊。那很多的透析的患者呢还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感觉好像
0: 骨头有点脆哈，就是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引起的呢？就我们今天的话题已经把我们透析的病人的几个常见合并都涉及到了，最常见的我们的血压的问题，我们的疲劳的问题，然后我们的贫血的问题，我们的钙磷代谢。我们的钙磷代谢呢，就是也是尿毒症病人特有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肾衰其实从早期就开始了，但 就是我们的磷的排泄下降，那早期可能还会增多，因为肾脏会加速排泄，怕体内的磷过高，但后面到透析的阶段的时候，我们 90% 是有存在高磷血症的，那么这个磷排泄不出去之后，就会引发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叫继发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就在我们甲状腺的后面有四个腺体叫甲状旁腺。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之后，它会造成我们的骨头的病变，所以我们早些年叫肾性骨病，就是肾脏病继发的一个问题。你看，就是我们的合并症。那么这个继发的甲旁亢之后的出现的问题，就是它会出现的骨病，大部分人是高动力性的骨病，它会把骨头中的钙磷释放出来， 到释放到血液中了，那么骨头中的钙磷是我骨头的主要的组成成分呢，那么这个骨头就变得很脆，病人就很容易骨折，有的人可能打个喷嚏都骨折了，然后那个可能上个楼梯就骨折了。但是对于肾性骨病来说，或者是这个我们现在已经不光发现它是骨头的问题，因为它有骨头有激素，还有很多的细胞因子参与了这个过程，我们叫它骨矿物质代谢异常，叫 CKD-MBD，非常的关注这个，这也是我们现在作为质控的指标来关注它。然后我们有很多的药物用来治疗它，我们在要看病人的这个血钙血磷和甲状旁腺激素的水平来使用药物，我是来补钙降磷，还是我单纯的降磷，然后或者是在降钙，或者是在降 PTH， 我们药物的组合方式呢挺多的，是因为要结合它实时的化验结果来调整。基本上我每3个月会做一个化验，根据化验结果来调整我相应的用药的情况，就能够把这个情况控制得很好，就不至于病人变成的这个脆脆的骨头。这个脆 骨头脆还不是我们看到最危险的结局，为什么大家把这个话题现在弄得这么的关注，就是因为你想想我骨头里出来的钙磷去了哪里，去了血液，那去了血液里面之后又去了哪里，去了我们的血管，去了我们的软组织，去了心脏的瓣膜。我们看到那个我们
1: 心脑血管疾病可能会
0: 对，会非常的多，就是哪怕我40岁的病人，那么我一做 CT 就会发现我整个的
2: 辅主动脉、主动脉弓全部都钙化了，像石头一样硬。那这个血管哪有顺应性呢？如果它脱水快了之后，它一定掉血压，因为它血管根本没有弹性回缩。然后就是他的心脏，这个病人没有做过心脏的支架，但你的影像上看到，像心脏上整个像他的所有动脉上冠状动脉上像铺了支架一样的亮光，而且这个病人他还是会出现 冠状动脉的狭窄的，但这种狭窄对于心内科来说也很头痛，因为质地太坚硬了，它的球囊扩张都没有效，它的质地跟骨头一样，跟石头一样，它完全打不开这个狭窄，即便是放支架也很难，所以这个就会造成我们病人的血管疾病的高发，然后还有一些骨质的改变的退缩。 它不只是骨折，我们病人会升高的明显缩短，缩10公分，缩20公分，缩30公分的都有，会有伴着各种
0: 骨的畸形，因为它只有在躯干的脊柱骨上缩短，整个人就会变成胳膊腿很长但躯干很短，躯干短了之后它整个的胸腔就不是原来的结构，
1: 也会出现变化。
0: 它这个被压缩之后它的心肺功能就会受影响。
1: 嗯，
0: 但是现在这种病人已经很少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治疗药物很多了。
1: 嗯，
0: 我做了27年的肾内科医生。
1: 嗯，
0: 我们从一种降临药都没有的时代到只有一种药的时代，到现在我们数下来大概有6-7种的降临药。
1: 嗯，
0: 就为什么在这个领域会有这么多药物的出现，就是大家知道它是它的始动因子，它最重要，我们先来把血凝控制住。
1: 嗯，
0: 然后我们治疗甲旁抗的药物也从口服的一代二代到静脉，
1: 嗯，
0: 到什么不同的都在出现。所以及时的跟透析的医生沟通，把我们这些数值控制好，我们就能够生存的很好。
1: 嗯，
0: 减少这些合并症的出现，就没有后续的问题。
1: 明白。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
2: 血透多年没有合并症，究竟做对了什么？医学大观今日邀请王继伟，南京同仁医院肾内科血液净化中心主任，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肾脏病学专委会常务委员、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fe
0: 群。我们之前说过，活着不仅仅是为了透析，它还是为了你能够很好的回归生活，回归家庭，能够看到你的子女的成长，能够看到人间的各种美好，完成你各种没有完成的愿望。而且我们现在因为有第三班的透析，我第三班的就晚班的透析的这些人，他们白天都是在正常工作的。有大学生，有周围企业的厂矿的职工。
1: 嗯，
0: 那这些人，我们说透析真正的意义是让他回归社会，而不是单纯的只是为了活着。
1: 嗯，
0: 你只要活着就有希望，你只要活着，我们可能就是家庭的一份子，也是尽自己所能的去完成更多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
1: 明白啊。
0: 嗯，
1: 那如果要是比如说肾脏刚刚走入终末期的患者，他第一次来做透析的话，他需要去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0: 我们第一次做透析的时候，我们是要给他建立一个透析通路。
1: 嗯，
0: 如果他没有严重的水肿、心衰、睾甲这些需要紧急开始透析的问题的话，我们就先建一个常规的内漏，然后等待这个内漏成熟，之后开始进入规律的透析。
1: 嗯，
0: 但如果这个人来的时候就心衰啊、睾甲呀，这些严重的问题需要马上开始，
1: 嗯，
0: 那就插一根导管。马上开始，
1: 就是我们患者其实不需要做特别的特殊的准备。嗯，
0: 及时到医院就诊。
1: 明白。啊，
0: 医生会根据你的状况来给你制定这个过程。
1: 嗯，
0: 在哪一步开始。
1: 嗯，那透析的过程当中，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第三班的透析它其实是可以睡觉的，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在透析的过程当中，我其实也可以像正常生活一样，我可以读读书啊，玩玩手机啊，做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休闲娱乐的这种举措啊？
0: 可以的，我们透析时就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就是他们都会把这些爱睡觉的人分配在一个区，然后这个区到时间的时候开始了治疗了之后，然后就熄灯了，所有的人都在睡觉，不管是上午还是下午。然后另一个区呢，可能就是有一些比较爱聊天的，因为他们可能有的人比较孤独，
1: 是的，
0: 就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然后最多的事情就是来医院透析，然后他的病友就是他最好的一个倾诉对象，那就他们两个放在一起。然后还有人呢是在看书的，还有人是在学习的。我们最近经常刷到视频上那说，如果医护不努力，你来看看躺在透析机上的一些病人全在看血液净化学。
1: 是，那透析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我们也发现，刚才包括您也提到，就是可能会出现这种甲旁抗的这种情况。那尿毒症的患者为什么会得这个甲旁抗呢？就是肾坏了以后就导致这个甲状腺旁腺出现了问题吗？
0: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钙磷代谢异常之后出现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叫它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
1: 嗯，
0: 它是继发肾脏病之后，因为肾脏对磷的排泄下降之后，一系列的从激素到细胞因子的变化，然后最后叫甲状旁腺功能亢进。
1: 哦，
0: 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这个病理上它有早期的这个单纯的腺体的增生，一直到结节样的增生之后。
1: 嗯嗯，
0: 变成了一个不可控的状态，它变成了一个腺体的自分泌，它是个良性的肿瘤，它就不断的自己在分泌大量的甲状腺素、甲状旁腺激素，然后对身体、对骨头有各种的影响，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可能需要手术把它做掉。当然现在不手术的药物

0: 其实我们在管理的过程当中的话，还是有很多的，我们也尊重病人的各种选择，还有微创的手术都可以。
1: 就是透析相关的一些合并症，其实我们在管理的过程当中的话，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大家不用太去担忧。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3: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4: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
1: 健康始于理性。好，那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血液透析当中的一些网络上的热点话题啊。那这边有人说，血液透析啊，能把血液当中的毒素全部都给洗干净。那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吗，王主任？
4: 我们这个毒素分为几类，比方我们的小分子毒素，小分子毒素呢就可以经过普通的透析被清除，但是不是全部，因为我们觉得透析的充分的时候就是把它清除到70%，就已经达到我们要求的透析充分了，这时候已经在小分子毒素的层面，不影响病人的生存了。但是除了小分子，我们还有中分子毒素，中分子毒素普通透析不行，我们做血液透析滤过可以清除它。那除此以外，我们还有蛋白结合毒素，蛋白结合毒素就需要血液灌流来清除到它，吸附掉它。然后还有更多的这个毒素，
1: 比方说我们说那种胆红素的毒素，我们是做人工肝的，或者一些免疫相关的免疫复合物，或者一些大分子的毒素大于1500到耳朵的这种毒素，我们可以用其他的血液净化的手段来去除掉，而不是单纯透析，这是适用于其他种疾病的。
0: 就是也不是说透析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所有毒素都给驱除干净啊，这个是不，也做不到。对，也是不现实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
4: 对于这个神经刺激的一些物质可以造成它的瘙痒，还有一些人群就是我们透析病人相对来说这个皮肤比较干燥，因为对水是有要求的嘛，那么可能对于肝的过于干燥的皮肤，这个毛孔毛囊都萎缩的状态了，它就会比较会干痒性的那种瘙痒。对，然后这个时候呢，病人就会觉得痒，我使劲去抓挠或者用冷水热水或者是大量的那种清洁类的东西去解决这个痒，甚至那种刺激性的物质，辣椒素什么之类，就会越用越，当然这个时候可以少，我们的用药也是先从这个抗组胺的脱敏药开始，然后但是现在药很多，除此以外我们还有这些什么加巴喷啊、沙利度胺啊，还有这个什么纳夫拉菲啊，这些各种各样的药都是来治疗皮肤瘙痒的。你看药越多就证明了这个问题它越难解决，而不单纯是因为过敏。是。
1: 好，那最后再来看啊，还有人认为说在透析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是一滴水都不能喝，想问一下真的是不能喝水吗？
4: 我们主张病人叫限盐限水，就是他在盐在前面，如果这个病人他不是吃的特别咸的话，其实他没有非常明确的那种口渴的意识的话就可以，但是也做不到绝对不喝水啊，那其实我们的食物的含水量就蛮大，看你吃什么，你即使米饭它也有一定的含水量，我蔬菜的含水量更大，那甚至其他的瓜果类的更多，那还有就是像牛奶啊，或者我们说现在对于病人

0: 进的太多，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是病人喝饮料来缓解口渴。那么饮料其实它里面是高糖的，然后它会越喝越渴。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所有的饮料里面有大量的含磷添加剂，而且我们前面不断的在讲 高磷血症的控制的时候，食物的磷是跟蛋白相结合的，那是我们的营养物质，一定要及时的吃。但是对于添加剂这类的无机磷，它的吸收率极高，99%的吸收，但是它的清除非常的难的。所以我们不去喝饮料，我们甚至有病人拿牛奶来吃药，
1: 这样既补充了，不是，这个是可以的，既补充了营养又把这个药吃了，因为你每天
2: 我们统计过病人平均一天有十几粒的药，那这个药吃下去的过程它不能干咽的，它一定要喝水嘛，那么这也可以用牛奶来喝药，这个是就是解决了我要吃药用水的问题，还不至于进入到太多的水。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大医小厨，
3: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2: 这里是大医小厨，
0: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关医学智慧，想人间烟火，一起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2: 大医小厨，那接下来我们想请王主任最后跟大家来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透析的患者啊，最头疼的就是饮食啊。那究竟有哪些食物是严格要限制的？请您简单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前面也说过了，这么多的合并症都提到了我们跟饮食有直接的关系。那么我们说，肾科病人坚决不要碰的就是我们的各种食物添加剂，我们希望吃能够看得到原材料的食物，然后少吃盐，
1: 几乎不吃盐，这就是我们最最关键的。是，这个反复跟大家来做了一些相关的提醒，我们也希望啊大家能够去爱护好自己的肾脏啊。那当然在长期管理的过程当中的话，要严格的去配合我们的医生啊。好，再次要谢谢王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血液透析过程当中的一些合并症。最后呢，也想请您介绍一下您的门诊的时间，好让我们的听众观众有机会可以找到您。
0: 可以，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一跟周四的上午，在同仁医院内科诊区的七诊室。同仁医院啊，南京同仁医院内科诊区的七诊室啊，大家在周一周四的上午可以挂到肾内科和血液净化中心主任王继伟王主任的专家门诊号，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可以来提前 预约挂号咨询。那在这里也要再次希望啊大家能够去保护好自己的肾脏啊，祝大家能够身体健康。那王主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祝愿大家呢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积极的来面对疾病。任何疾病都不可怕，它可以伴随你终身，但是它也可以不影响你的生活质量。是，好，再次谢谢王主任。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更多动态信息请关注达兰经，我是郑坤，再会。

0: 江酒现已成为常备酒，平日聚会、商务宴请、过节送礼，懂酒人都偏爱酱香。听说最近电台有99一箱的酱香酒在清库存，听众李先生抱着试试的态度订了一箱，前两天和同事吃饭开了一瓶，光闻酒香大家就说是好酒，然后拉了个酒线，又细又长，赢得大家拍手叫好。酒过三巡之后，朋友竖起拇指对李先生说，这酒很好喝，入口醇厚，酱香浓。
1: 感谢好评，趁着活动价格还有，不妨多订几组，入口顺滑绵柔，醇厚好吞，不辣喉，就算贪杯也不会上头，真真正正的高品质纯粮老酒，酒厂直供，品质有保证，价格不过百。

0: 身边只要喝过一次的朋友都是追着问怎么买，只可惜啊，本次库存只有2000箱，错过就没有了。
1: 所以啊，薅羊毛也要讲究手速的。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赶紧来拨打。扫码价199元一瓶的53度贵宾接待酒，现在一箱6瓶清仓价只要99块钱，优惠大到不可思议。清仓就是有清仓的态度。所以说啊，各位酒友们，爱喝酱酒的朋友们，平常经常会喝100元左右酒水的朋友们，今天的活动千万不要错过。99块钱一包烟钱，直接带回家一箱6瓶的全部都是500毫升正装的正宗酱酒。
0: 电话如果占线，大家就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说实话，这一次的活动我们根本不敢算细账啊，因为这一瓶只要10几块钱。
1: 对，
0: 很多朋友会说这酱酒的酿造成本都要10块钱左右了，你的包装呢，运输费用呢，怎么可能会有这么低的价格？酒能是好酒吗？
1: 对啊，按照厂家的意思啊，咱们最起码是要卖到199一箱的，因为99确实只赚一个口杯，所以厂家也说了，这个价格只给2000箱，订完之后就要恢复到199一箱了。那拼的就是一个手速，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赶紧来拨打。接下来的用酒咱们提前准备，天气越来越暖了，这夜宵啥的会更多，3、5好友咱们喝点真正的粮食酒，不上头，喝得舒服是准则，没压力，喝得尽兴，就选 V50 级别的国标优级贵宾接待酒，99块钱秒杀到1整箱，这一瓶啊划算下来只要10几块钱。4007101909，4007101909，成功订购免费送货到家，满意之后再来付款。那最后的时间留给您拨打电话，最后30秒钟倒计时，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订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2: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3: 好视力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2: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3: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3: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

0: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衷。

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是5月17。今天呢是7月1号，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日子。那么在这里呢，首先祝我们的党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也祝我们的党永远年轻，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好，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我们江苏呢是晴热上线，新的一周周中前期受到切变线和副高影响，那么今天夜里到7月2号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会有持续性的降水过程，其中呢今天苏南地区是中到大，苏南南部会有暴雨，7月3号后期到5号，全省都是以多雷阵雨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新的一周江苏市呈北高南低分布，淮北地区是32到34度，其中徐州西北部地区能达到35到36度，其他地区呢是27到32度。哎，苏北地区反而更热了啊。来看省会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温度是23到32度。明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后天同样是阴，有阵雨或雷雨，温度呢是24到29度。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我们节目的一些重要的内容提要，看看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啊。今天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赵亚夫颁授7.1勋章。世界杯赛事带动江苏农产品热销。我省中小学迎来暑假了，那么各地中小学因地制宜，鼓励学生走进田间地头去体验农耕。以菌治菌破难题，南京农业大学哈茨木酶防控技术获得国内外专家的点赞。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习近平向赵亚夫颁授7.1勋章。赵亚夫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60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赵亚夫赵老他兴农富民的感人故事。赵亚夫呢是1941年出生，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14大、20大代表，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曾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当初呢，是从宜兴农林学院毕业后，他便投身农业技术推广。

广工作。退休以后，他以志愿者的身份进入到戴庄村，从零探索有机农业与共同富裕路径。那么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如今年过八旬的他，一年之中仍然有非常多的时间奔忙在田野中。2001年，赵亚夫到了退休的年龄，他却主动请缨去了镇江最偏远的戴庄村。当时的戴庄村啊，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村集体呢还欠债。他就组织村民成立了合作社，动员党员带头试种有机桃。第一年桃子上市了，价格是普通桃子的3倍。那么经过多年反复试验，戴庄村通过稻鸭共作、种草养鹅、稻鱼共生等一些农牧结合模式，已经连续多年实现了水稻种植不打农药、不用化肥、亩产稳定，打破了有机农业必然会低产的固有认知。赵亚夫呢，探索出了戴庄经验，核心之一就是培育生物多样性农业。那么在赵老的倡导下，戴庄村的水稻田连续20年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稻田里的小动物监测已经达到150种，鸟类数量达到98种。很多人都觉得不用农药化肥就保不住产量，而我们用实践证明了这条路是走得通的。赵老说，如今的这套戴庄经验正在向更多的地区啊去复制延伸，目前已经有多个地区先后启动试点，目标是在农业面源污染清零的前提下，来保障粮食产量基本稳定，同步提升农业综合效益。谈及跨区域推广，那么赵亚夫梳理了当前的布局与进展。他说，我们的推广思路是沿着长江往上走，从下游到中游，再延伸到四川盆地。赵亚夫表示，18.6，光是发往尼日利亚的麦芽总量就已经超过去年全年了。咱们国内啤酒厂的核心供货基地你知道在哪儿吗？就在盐城的射阳，这里是全国县域规模最大的啤酒麦芽产区，年产麦芽77万吨，占到全国总产量的1/3。江苏农垦依托沿海啊这样的一个盐碱地，培育出了本土优质的啤麦品种。万亩标准化大麦田全程机械化管理，产品呢是供给百威、华润等国内各大啤酒品牌。世界杯带动夜宵消费需求暴增，企业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10月，实实在在的带动了苏北种植农户增收。说完外贸销路，咱聊聊咱们老百姓看球离不开的江苏特色夜宵，什么呢？啤酒配啥？啤酒的搭档小龙虾呀，深夜观赛13香小龙虾，盐水毛豆、冰镇西瓜，家家户户的标配呀。淮安的盱眙，还有新化金湖的生态养殖塘，持续产出优质小龙虾，经过预制加工、冷链运输，直达全国商超、夜市大排档。还有盐城东台30万亩西瓜冷冻毛豆仁。

0: 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4: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午间的12: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FM90。
5: 看他的货有没有，再去找别人的货。
4: 嗯呀，你看这句话是采购商说的啊，到这边来采购，首先要到这个钱勇家来看一看，他们家有没有货，如果没有，我们再去其他家。那么据了解，这位上海来的采购商呢，是合作多年的老客户了。我们继续来听上海采购商郑淑丽说。
5: 他的卖相好，那老板也好，老板比较诚实。你看他摘过之后为什么剩这么多，有一点不好都不给我们的。
4: 嗯，产品好，人也好，所以呢才会长期合作。棚外农场主钱勇呢，正在和工人们一起打包装箱，准备发往上海。今天需要采摘10000斤。钱勇说，
6: 这个品种它主要就是成熟早，口感好，颜色就是说像蓝莓色嘛，称为蓝莓下黑吧。现在我们测下来底糖大概在17，顶糖差不多在18-19这个样子，口感比较甜，比较甜。这个品种现在目前供不应求吧，每天都有量的，每天都有订单下来。
4: 嗯，这个产品被称为叫蓝莓下黑，因为这个产品它的颜色很深，像蓝莓。哎，昨天我们节目里好像也介绍过类似的品种啊。我们来了解一下钱勇吧。钱勇是浙江人，25岁入行，跟随家乡葡萄协会啊学艺多年。2010年，经过经销商介绍，来到了我们南通的海门，一眼就相中了这里的水土和人情，从此就扎根了。50亩园子里，除了早熟的南太湖这个品种之外呢，还种了阳光玫瑰和黑黄，试种了超大粒新品种金枝星。好，继续来听钱勇说。
6: 这个品种的颗粒超大，等于说成熟，如果说管理好的话，可能跟鸡蛋怎么的差不多。今年老就种了2棵小树，观察一下，如果说表现好的话，将来可能也会向这个方面发展吧。
4: 他刚才说管理好的话有多大？像鸡蛋那么。

0: 啊，说的这个品种叫金之星，哇塞，这么大的葡萄怪吓人的啊！哎，它的葡萄不愁卖，为啥不愁卖呢？它的诀窍我在这里告诉你啊，一个就是它管得细，它舍得剪啊。那么为了拉长果柄，减少疏果人工，它尝试了免疏拉花这样的技术，棚顶喷洒降温剂，应对逐年升高的夏季的高温。
1: 这个东西必须得去尝试，你不尝试的话，对吧？你也没有发言权嘛。像我们53亩地嘛，差不多一年嘛，毛利嘛，差不多100多万吧，净利润嘛，差不多也就有个三四十万就不错了。
0: 这些年呢，钱勇经常去外地传授技术，在南通一带也带出了不少的一些种葡萄的徒弟呢。
1: 我差不多种了将近33年了，从一个小伙子种到一个小老头了，已经。这个不管农业也好，工业也好，不管你什么东西，我们都其实这个东西没有边界的。大家其实把这个东西呢，大家因为互相学习才有提高嘛。
0: 互相学习才有提高。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2: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学习农产品知识，呵护舌尖上的安全。新鲜农村农学小课堂开讲了。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啊，这是一档服务三农的节目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我们的大蓝鲸，通过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江苏财经广播来播出，欢迎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抛出的话题是，哎，你的家乡有什么一吃就很难忘的美食呢？赶紧告诉我，下次呢，我到你家乡去玩的时候，我一定要去尝一尝。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农学小课堂来给大家呢，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说到这个升糖大户啊，现在大家好像是谈糖色变啊，一说到什么东西吃了会升糖，大家就觉得哎呀，不能吃，不能吃。什么东西是升糖大户呢？很多人脑子里立刻蹦出了白米饭，是不是？但其实呢，还不是，并不是白米饭，是什么呢？啊，那么有些人给土豆打上了高升糖不宜吃的标签儿。还有人说不对呀，土豆怎么是高升糖的呢？此前呢，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发布了一项新研究，吓坏了不少土豆爱好者。研究追踪了20.5万多名成年人长达40年的饮食习惯，后来发现这个和几乎不吃油炸土豆的人相比，土豆的摄入与二型糖尿病风险密切相关。每周吃3份油炸土豆啊，比如说薯条啊，一份大概是120克，那么糖尿病的发病风险会增加20%，而其他的烹饪方式的土豆呢，则与糖尿病风险是无关的。啊，不知道各位听明白了没有？就是油炸的土豆啊，是薯条也好，薯片也好，只要是油炸的，那如果说你多吃的话，它的糖尿病的发病风险会增加20%。其他烹饪方式呢，不会让你升糖那么快。土豆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是很低的，但是经过油炸之后，它的脂肪含量就大大增加，而且在油炸过程当中，它的 VC 等一些水溶性的营养素也在高温当中呢就流失了。另外，高温油炸控制的不好的话，比如说温度过高，超过180度，时间比较长，不仅可能产生2A 类的致癌物啊，丙烯酰胺，还可能会产生另一种麻烦货，叫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就这个东西呢，它

进入人体后会不断挑衅你的免疫系统，让身体长期处于炎症状态。更麻烦的是，它会影响胰岛素的受体，会导致胰岛素信号传导不畅，从而会形成胰岛素抗体，让你的血糖调控变差。所以呢，同样一份土豆炸成薯条的热量，它是蒸煮土豆的2到3倍。经常吃这样的高热量的食物，容易发胖。所以呢，在这里跟大家说啊，就是平时油炸的薯条啊，还有薯片啊，这些东西最好是别吃，自己不吃，也不要让孩子吃。当然，小孩真的是控制不住啊。偶尔吃一点没事儿啊，偶尔吃一点没事儿，就不要说经常吃啊，经常吃对身体不好。那么，怎样吃土豆能够既让你吃的觉得开心，同时还能够让你稳定血糖、改善胰岛素抵抗呢？告诉大家，土豆经过糊化冷却后，是最好的。为什么呢？有人说什么叫糊化冷却？说的太专业，我听不懂啊。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就是把土豆啊，比如说你做土豆泥，把它冷了之后，这就叫糊化冷却。那么它部分的淀粉会转化成抗性淀粉，人体呢比较难吸收，它血糖就没那么容易升高了。所以大家可以这样吃啊，比如说你做土豆泥，用里面可以放一些什么，喜欢吃的什么鸭蛋黄啊。现在这个时候端午节鸭蛋不是挺多的吗？鸭蛋配稀饭，这是标配，我们也可以用它来配土豆，把它给切碎了放在里面，再加一点什么你喜欢吃的生菜啊，放在里面拌着吃，哇，真的是既美味又减肥啊，特别好吃。其实呢还有啊，就是你看我们以前说，哎呀，好像这个吃剩饭不好，是不是啊？其实刚才说到这个糊化冷却，我忽然想到这个词儿啊，说白米饭呢，它的升糖指数是比较高的，但是什么样的白米饭升糖指数会低呢？就是剩饭，你前一天吃剩下来那个饭，这个没吃完，放在冰箱，第二天再拿出来吃，它就是经过了糊化冷却，那么它的部分的淀粉就会转化为抗性淀粉，它就没那么容易升糖了。哇，真的是好有意思啊！以前说，哎呦，给人吃剩饭好像是不好啊，比如说这样来客人，你给人家吃剩饭，人家说你对人家不好，招待不周。现在你给他吃剩饭是对他好。所以多学知识真的是很有意思啊，这个能让我们更健康，这生活当中的这些小常识啊，真是让我们它的大反转，让我们非常的惊讶。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喽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对了对了，我忘记了咱们的听众朋友参与说什么地方有好吃的，我来看一看啊，大家给我的留言说了啥。漫步人生告诉我说，徐州的地锅鸡太好吃了，不仅鸡肉好吃，锅边的小饼子更好吃啊！我深有同感，我非常喜欢吃这个地锅鸡旁边那个饼啊，太好吃了，前不久刚去吃过啊。贺宇白在思考说，我的家乡有好多美食啊，一吃难忘，比如说菊花脑，全国就南京有，还有饺儿菜，那个鲜嫩，吃一口难忘啊，太多太多了，我就不一一举例了。你还别说，菊花脑和饺菜也是我到南京才吃过的，味道非常的鲜美清凉，菊花脑清凉，饺儿菜特别鲜，可好吃了。好，那大家还可以继续在微信里给我留言啊，明天节目当中我再来跟大家说。好，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谢谢您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现在是晚上2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休渔期间海鲜不断，养殖鲈鱼鲜美上市。
3: 从这个海里面打捞上来的，也在我们的这个鱼排上现煮的，非常的新鲜。
4: 就是早清黄油的时候，带上这个金灿灿的这个鲈鱼照啊。
2: 养殖与野生鲈鱼到底该如何分辨？
5: 养殖的鲈鱼它身体相对来讲会肥大一点，野生的鲈鱼会修长，相偏瘦一点。
2: 鲈鱼藻、鲈鱼脚、红烧鲈鱼，什么样的烹饪方法最能打动你的味蕾？消费主张。

0: 5月1日，我国四大海域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有些人担心，在长达4个月的休渔期时间里，人们是不是吃不到海鲜了呢？其实，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餐桌上就要断鲜了。一些养殖海鲜此时正好进入收获期。福建省福鼎市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同江汤汤奔流入海。这条被誉为福鼎母亲河的溪流与东海交汇，形成独特的咸淡水流域，孕育着诸多珍稀鱼类，其中就包括历史悠久的同江鲈鱼。这种鱼在明代时与黄河鲤鱼、长江石鱼、太湖银鱼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鱼，以其洁白如玉的肉质、紧实细腻的口感，赢得了古今中外无数食客的心。记者在福鼎的农贸市场看到，进入禁渔期，许多市民便来到市场选购新鲜的养殖鲈鱼。
1: 有一壶红烧也可以的，煲汤也可以的，煲汤就把它煎了，煎完之后那个豆腐，弄的豆腐放些进去，然后熬成汤就可以了。
2: 鲈鱼也有煎煮，也有清蒸，也有烧烤。
0: 市场中这类养殖鲈鱼个头一般在1斤到1斤半左右，鲜活的鲈鱼在水箱内翻腾跳跃，商户们忙着分拣、称重、打包，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3: 活的品质很好啊，这个很苗条啊，你看一下，你看这个光泽度亮晶晶的。
4: 因为我们属于淡水跟海水的这个交界处，所以它产出来的鲈鱼肉质比较鲜美，然后这个肉感比较嫩。
0: 农贸市场负责人介绍说，眼下进入休渔期，福鼎本地的养殖鲈鱼正值上市热销季，这种养殖鲈鱼

0: 和野生鲈鱼会有什么区别呢？
1: 养殖的鲈鱼它身体相对来讲会肥大一点，野生的鲈鱼会修长消偏瘦一点啊，身长会先偏消瘦啊，主要区别在这里。这个现在我们都是吃鲜活的，品质都是非常好的啊，我们各种鱼这个品质都是非常好的。我们这个一整年的价格非常稳定，这个养殖的一斤大概20到25左右，大小不一，价格会差几块钱，一整年差不多。然后野生的一斤大概到50块左右，
2: 价格差异这么大呢？
1: 哎，那野生的会贵，哎，野生因为它比较量少。
0: 据说这种当地规模化养殖的海鲈鱼，肉质紧实，刺少肉嫩，腥味清淡，脂肪分布均匀，是制作宴席佳肴的绝佳食材。那么在禁渔期，这些海鲈鱼是如何养殖的？为何能成为当地独特的美食名片呢？记者跟着当地的渔民一起来到海上的鱼排，一探究竟。在同江与东海交汇的内湾，许多养殖网像连片排列，渔民们驾着渔船穿梭其间，投喂饵料，检查网箱，一派繁忙景象。这里是福鼎同江鲈鱼的核心养殖区，得天独厚的咸淡水环境为鲈鱼生长提供了绝佳条件。张云进养殖鲈鱼将近20年，经验非常丰富。鲈鱼是肉食鱼类，饵料会选用新鲜海捕野生小杂鱼，而在禁渔期则是投喂这种用杂鱼制成的饵料，养殖户每天都要进行2次投喂。
2: 我看你喂完鱼人就马上躲开了，为什么呀？
3: 但那个太凶嘛，那水上来呀，都是水花上来，它水温高鱼就凶，水温高它消化力比较快，吃比较会吃，它水温高就来，到冬天的时候呢，这个不会这么跳了。
0: 投喂讲究看天气和水温，每天清晨与傍晚是鲈鱼摄食高峰期，涨潮时水体流动快，溶氧量高，鲈鱼活跃度强，食欲旺盛。饲料漂浮在上面，鲈鱼从水底奋力跃起，这时就可以趁机用渔网捕捞一条。
2: 这条鲈鱼品质怎么样？
3: 这个3斤多到4斤左右，这个中大吧，大的比这还大，小的就2斤多的也有。
2: 3-4斤的鱼得长多久啊？
3: 这个4斤要5年。
0: 海鲈鱼随着气温升高也会变得更加活跃，生性凶猛，身上还长有尖刺，渔民在捕捞时也要格外小心。
3: 杀的时候很正常的，这很正常的，不小心的时候，以前没有手套经常会杀到手，那个仪器也鲈鱼仪器也经常会杀到手。这个地方那个刀一样的刮的，刮着这个地方会刮人刮手。
2: 您别摸那块太危险了。
3: 这个很危险的，有扎过的人知道，没扎过的人，我们扎过的人经常就是在抓嘴巴，抓这个嘴巴上，这嘴巴提起来
2: 不怕被咬吗？
3: 这样不危险，抓这个嘴巴就不危险。
0: 养殖工作人员张云进介绍，鲈鱼随着温度升高也会变得更加活跃，
3: 不会掉了就让你来，你到水温矮了就不会浪。
0: 福鼎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网箱人工养殖鲈鱼，为了解决鱼群密度过大造成水体环境变差损耗加大的问题。
2: 中等的，
4: 中等的，大的还有2斤多。
2: 这个重量能要养殖多久啊？
4: 这个重量大概养殖1年。
0: 当成群的鲈鱼浮出水面后，工作人员操作起重机，用网兜将鲈鱼转运到渔船上，随后就可以运送上岸进行销售了。一部分鲈鱼会经过转运流入水产市场，而另一部分则要进入流水线进行深度加工。在鲈鱼的加工车间，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对新鲜鲈鱼进行去鳞、开背、去内脏处理，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道道工序精准高效，将鲜活鲈鱼转化为各类深加工产品。
5: 简单保障，现在我们就通过我们的一个设备，首先把鱼身上的鱼鳞剔除干净，开背背杆打开，整条鱼新鲜程度就显现出来了。 然后再经过我们人员的一道。

0: 五零，把身上的一个零剔除100%，再经过下一道，就是我们的一个人员清理内脏。我们清洗四遍，人员清洗两遍，超声波清洗两遍，
1: 这样很好做，
0: 更好的剔除它的一个身上的一个腥味和血渍。
2: 现代化加工鲈鱼，工作人员只需要将鱼放入机器内，就自动完成去鳞开背了。随后经过人工清洗去内脏，10分钟内一条条鲜活海鲈鱼便从活鱼变成了成品开背鱼。
3: 就是保鲜啊，效果没有现在的这种的好，所以所有很多的那种的新鲜的鱼打上来就不容易存化，隔两天就会化，就是食材变质，后面就把这个鲈鱼肉啊，这种的鲈鱼背上鲈鱼肉取出来，取出来切成一块一块，把你就腌制好以后，就是调上我们的面粉糊啊，把它炸入金黄。
2: 福鼎鱼藻选用鲈鱼的背肉，肉质紧实有嚼劲儿。随后用面粉、鸡蛋、苏打粉、食用油调制面糊，将鱼肉裹粉后，经过精准火候油炸，成品色泽金黄，形似枣状，外酥内嫩，鲜香浓郁，是当地宴席、节庆餐桌上的必备佳肴。福鼎依山滨海，当地先民就地取材，以海鱼捶打制皮，包裹鲜肉馅料，创制出鱼饺。制作鱼饺最考验厨师功夫的是捶打鱼糜，制作鱼饺皮。洗净的鱼肉置于木砧板上，师傅手持木锤反复捶打，将鱼肉捶打成细腻黏滑、胶质充盈的鱼糜。
3: 捶打当中，你如果捶轻的，它的汁丸散不出去，就打成不像鱼宴那种的款式。如果捶重的，因为鲈鱼很容易裂，所以说包起来等一下肉就会露馅，所以这也体现了一个厨师的功底。我们捶完以后，等一下会调各种的里面的馅料，比如说我们的肉末、虾米，还有我们的马蹄、干贝、香菇，调起来馅啊，捶好的那个鱼宴啊，包上这种的馅，形成的一种饺子，放在锅里面烧，烧完了用我们的本地的酸辣的口味，一个是醋，一个辣椒，把它调整以后，还下竹荪，就竹荪宴饺，就是上桌的时候体现的味道美。
2: 在福鼎，鱼饺是山海风味的经典代表，承载着闽东渔家百年饮食智慧，也是当地宴席、日常餐桌、街头小吃里不可或缺的美味。鱼饺晶莹剔透，入口外皮 Q 弹软糯，内里肉馅紧实爆汁儿，海鱼的鲜、猪肉的香、汤汁的醇层层交融，一口便是闽东海浪的味道。依托福鼎得天独厚的近海养殖资源与千年渔家饮食底蕴，以本地生态海鲈鱼为核心，融合福鼎鱼丸、鱼饺、鱼藻等传统手工鱼鲜技艺打造的福鼎鲈鱼宴，正成为闽东特色美食新名片，既守住渔家本味，又解锁海鲈全新吃法。不同于传统单一烹饪，煎炸煮炖蒸焖手工锤制技艺轮番上阵，兼顾热菜、小吃、汤品、主食，一桌宴席尽显鲈鱼百变风味。
3: 比如说我们这个虾汤鲈鱼面，我们就用鲈鱼肉剔出来的打成的鲈，跟虾就是虾汤熬成的虾熬成的虾汤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做出来的一种的面食类。像我们这种的砂锅鲫，砂锅鲫的话，我们传统都是用那个蒜头啊什么来鲫的，所以我们要搭了一些火腿、蔬菜啊，鲫出来的一个色泽，第二个是口感，各方面都不一样的，进行的创新，进行的新做法，就是把鱼饺捶成以后，加上我们的竹荪，煮成酸辣汤的形式来呈现的。
2: 在福鼎，鲈鱼总是被偏爱的食材，这道锦绣鲈鱼卷又解锁了海鲈新吃法。
4: 这个做法，然后就是这个鲈鱼，首先把这个鲈鱼用真空包装，然后密封起来，放在这个低温慢煮机里，然后76度煮16。

0: 五分钟就可以了。然后里边会裹的这个蟹味棒，会使这个鱼肉的层次感非常有层次感，然后配上我们这个酱汁，秘制的酱汁，口味还是非常不错的。
1: 锦绣鲈鱼卷重点突出鲈鱼的鲜味儿，鱼肉经过低温慢煮，将海鲈的鲜嫩与本地时令蔬果的清爽结合，十分符合现代人健康饮食的需求。鲈鱼身体扁长，头大连细，味道鲜美。鲈鱼去鳞、去头、去骨以后，放入锅中蒸熟，这样可以使鱼肉更容易与骨刺、鱼皮分离。稍作冷却后，手工采肉，熟肉脱水入锅，用文火炒至鱼肉捏在手上能自行散开为止，这样一道鲈鱼松就做好了。鱼头鱼骨当然也不会浪费，拿来熬汤也是福鼎人最经典的鲈鱼做法之一。鲈鱼松卷做法同样简约而不简单。
0: 然后首先介绍一下这个食材，就是这个鱼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低温慢煮机煮出来的，然后鱼松、胡萝卜还有球生菜，然后还有我们自己摊了一个蛋皮，然后这是沙拉酱。这个食材就是零脂，首先一个是零脂，然后大孩、小孩和老人非常喜欢吃这个道菜。
1: 鱼肉经过低温慢煮，随后切成条状，配上胡萝卜、球生菜，上面撒上鱼松，挤上沙拉酱，随后用蛋皮包成卷，切成小段，上面再撒上少许鱼松就可以食用了。炭烤鲈鱼卷同样用鱼肉经过慢煮，然后卷成鱼肉卷，随后用喷枪炙烤，挤上少许柠檬汁儿，增加口感层次。鱼肉鲜嫩多汁，层次丰富，回味无穷。养生九顿海鲈鱼也深受福鼎人的喜爱。将鲈鱼清理干净，改刀整鱼放入炖盅中，加入本地糯米酒和清水，再加入枸杞、当归等中草药，上锅炖煮40分钟。出锅后鱼肉鲜甜，鱼汤酒香浓郁，清润可口。鲜美的鲈鱼鱼肉还可以拿来生吃，吃生鱼肉对鱼本身的品质要求极高。生长在福鼎的鲈鱼总穿梭于咸淡水之中，肉质细嫩，洁白如雪，切薄切细，使鱼肉入口鲜美。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东星斑、珍珠斑、油斑、红斑、蓝瓜子，石斑鱼家族品类繁多，到底哪些品种更受市场欢迎？
2: 目前呢，都是珍珠斑，
3: 肯定是红斑好吃啊，鲜甜啊，嫩啊。
1: 同样是养殖，为何龙趸、东星斑价格更高？
4: 从15吨养到上市大概30米，大概需要3年。
5: 东星斑的养殖上市要
1: 过去石斑鱼为何被称为高端海味？
6: 当时为什么石斑鱼产量这么低这么贵呢？就是因为它的苗种难养，非常稀缺。
1: 曾经的天价石斑鱼为何能被打破高价垄断？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石斑鱼肉质细嫩，鲜而不腻，凭借高蛋白低脂肪的特点，成为家庭聚餐和宴席上的压轴佳肴。如今随着中国水产养殖技术突破，过去被称为高端海味的石斑鱼早已走进百姓餐桌。在休渔期，养殖石斑鱼大量上市。那么今年石斑鱼的市场

0: 价格的话，养殖的话在100多，野生的话要300多块钱了。现在其实东星斑也算是偏高一点的了，不过这几年的养殖技术的成功啊，所以导致它现在这个价钱才几十块钱。前两年养殖技术没那么成功的时候，最少都要卖到160、170，最少的。你现在才70块钱左左右右，这个油斑比起其他斑类的话，还是这个价值性会更高啊。
1: 它多少钱呀？
0: 也是30块钱左左右右，这是蓝瓜子，20多30块钱。
2: 尽管我国正处于禁海期，市场上还能买到进口野生石斑鱼，这些远道而来的野生海鱼因生长天然，资源稀缺，价格比本土养殖的石斑鱼高出不少。
3: 这个是红玫瑰，是220，它这是石斑鱼，老虎斑、黄皮老虎，像有10多斤的，有20多斤的，还有那个是200块钱，东星斑，这个是1斤8到2斤左右，那个这195跟220之间都有。上放粮的话就偏低一点了，八月中秋过后就会好做一点。
2: 陈建雄从小在鱼排上长大，后来跟家人一起做海鲜生意，石斑鱼的销售一干就是20余年。从当年价高稀缺、寻常人家难得一尝的贵价海鲜，到如今品质稳定、走进千家万户餐桌的家常美味，他可以说是石斑鱼消费变迁的见证者。
4: 行情最好就应该是2003年的时候吧，都是一年一年比一年下了。但是像东星斑呢，是去年跟今年是那个幅价下得太多了。往年那个是2023、2024年还是卖个100来块钱，现在都是卖到60、70块钱。今年的行情那个价格就是最低的了，就是养殖人的比较多一点了，量也大了，我们现在呢比以前卖得好一点，只是这段时间是比较淡季一点，就量少一点了。
2: 陈建雄告诉记者，石斑鱼市场行情的季节性很明显，上半年节日氛围淡，整体销量和价格相对平稳偏低，而进入下半年，随着中秋、国庆、春节等重要节日扎堆而来，石斑鱼作为宴席上的硬菜担当，市场需求爆发，价格也将走高。那么市场上的养殖石斑鱼都来自哪里呢？
4: 来货的量呢都是在海南啊、福建啊，销呢就稍微缓一点嘛，就像啊外地湖南那些啊，广西那边也有销，成都啊、重庆那些边都有。
2: 野生石斑鱼的稀缺性直接推高了它的市场身价，而规模化养殖的石斑鱼凭借稳定的产能、可控的品质，价格也更亲民。
4: 没进海之前呢，养殖东星斑呢，像是那时候就是卖70到80左右吧。野生的话，那个东星斑呢，最便宜都是差不多要180，贵的时候卖到300多。
2: 在琳琅满目的石斑鱼品类中，哪种才是当下销量最高、最受消费者青睐的热门品种呢？
4: 目前呢，应该这段时间都是珍珠斑。老虎斑也是就跟着差不多了，整个店的产品走呢，一天现在就是3、4千斤。
2: 您可别小瞧如今餐桌上平价鲜美的石斑鱼，20、30年前它每斤普遍要卖到100元以上，部分名贵品种更要1000元一斤，妥妥的天价海鲜。如今石斑鱼品种越来越丰富，价格也亲民实惠，从天价珍品到家常美味，这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这份舌尖上的自由离不开一位科学家数十年如一日的执着，他就是被称为中国石斑鱼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浩然。
5: 我们最初接触石斑是上世纪的80年代，当时石斑鱼也是一种名贵的鱼类，价格是很高。到了上世纪90年代开始，咱们广东呢就开始重点发展海洋经济，所以当时我们就瞄准了这个石斑鱼。
2: 林浩然率先破解了石斑鱼雌雄同体、先雌后雄的生殖难题。

0: 彻底解决了中国石斑鱼养殖无苗可养的卡脖子难题，使得中国石斑鱼杂交育种技术在全国得到推广，产量跃升，打破了野生石斑鱼主导的高价壁垒。
1: 这当时为什么石斑鱼产量这么低这么贵呢？就是因为它的苗种来源非常紧缺，当时世界上也都是这样。我们的研究技术突破了石斑鱼的人工培苗的问题，经过这个人工的培育，变成一条条小小的石斑鱼，就不要靠天吃饭了，那我们就可以大量的繁殖，这样的话呢，这产量慢慢就升起来了。
0: 目前全球每养殖5条石斑鱼就有3条来自中国，我国石斑鱼产量持续稳居世界第一。根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2003至2024年，我国石斑鱼养殖总产量从2.68万吨增长到26.75万吨。那么在养殖端，今年的石斑鱼规模化养殖产量如何？市场销量又怎么样呢？记者前往石斑鱼养殖核心产区广东阳江展开实地探访。地处南海之滨的广东阳江，凭借得天独厚的咸淡水资源，成熟的养殖产业，从鱼苗孵化到成鱼出栏，形成了一套成熟完善的产业链，是粤西最重要的石斑鱼产区。在这片育苗池里，那位体型最为壮硕、游动沉稳有力的石斑鱼，正是学名巨石斑鱼的龙趸。它不仅是石斑鱼家族中的大块头，更有着举足轻重的产业地位。作为众多优质杂交石斑鱼品种的核心副本，它的优良基因为后续杂交品种的生长优势、肉质品质打下了坚实基础。
2: 直观的感受来说，它的是不是非常的大？它最大的是能长到200斤的，特别大的。
3: 200斤？
2: 对对，
3: 那得2米，
2: 就跟一个船一样。那我们就选用了它当做副本。那它的母本的话，就是我们说那个东点石斑鱼，它就是抗病能力是比较强的，生长速度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
0: 原来现在市场上占比最高、最受欢迎的珍珠斑就是这样杂交培育出的优良品种。从细小鱼苗到达到上市标准的成品鱼，需要经过1年左右的科学养殖周期。
3: 这个鱼大概已经长了1个月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它究竟有多大，来捞几条试一试吧。
2: 好的好的。
3: 真的非常活跃。
2: 对，它这个反应是很快的。
3: 只捞出一条吗？非常活跃，你看我的手掌大概是这样的，还是非常生龙活虎的。它状态怎么样？健康吗？
2: 你看它这个活力就是很好的。你看你现在给它一点水，它就非常
3: 立刻就好了。
2: 对对对，游得很快。你看，说明它活力比较好嘛，体质也是比较强的。
0: 要养好石斑鱼，成功育苗只是第一步，后续的生长环境与水质养护更是关键。想让小鱼苗住得舒心、长得健壮，水质调控必须做到精细化。您看，这池水中的绿色卵囊藻正是水质养护的秘密武器，它能有效净化水体、平衡生态、生产氧气，为石斑鱼苗营造出优良生长环境，为后续肉质与成活率打下坚实基础。
4: 一方面可以减少换水带来的成本，另一方面它所产生的尾水由于氨氮含量比较低，这些尾水质量相对来说就比较好处理。
0: 从开口饵料到幼体专用营养饵料，针对鱼儿不同生长阶段量身定制生物饵料，精准满足需求。等鱼苗长到一定规格后，再平稳过渡到科学配比的人工饲料，既保证长得快，又能锁住肉质鲜嫩。2021年，冯春晓在大沽镇牵头成立了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从最初仅5家农户响应加入，到如今社员已增至160家。冯春晓在合作社设置了几个暂养池，里面的珍珠斑明明都已经达到了上市标准，为什么还要暂养在这里呢？暂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5: 这个石斑鱼呢，就是大概是1斤半左右，就要放到这个暂养池养，要通过我们。

0: 安静的水，它在这里瞻仰呢，等于它的净化它体内的杂质，它通过这个卵能藻这个水来养呢，它那个泥腥味就没有了，肉质就特别好吃，特别鲜美。
1: 那我们要再养多久？
0: 大概20天左右。
1: 20天左右，那还要再给它撒饲料喂它吗？
0: 这个基本上都不怎么喂。
1: 那要饿着它。那越饿越瘦怎么办呀？
0: 它也会瘦一点，一般在这里站养卖的呢，现在的价格大概是30块左右。
1: 30块钱、
0: 嗯、
1: 那如果不站养直接卖是多少钱？
0: 直接卖大概现在是25、26块左右。
1: 25、26块、嗯、那增加5块钱一斤、其实是一个还蛮可观的一个数字哈。
0: 对对对。
2: 经过赞养净化的珍珠斑，肉质口感实现了升级，虽然价格稍高，但依然受到收购商和消费者的欢迎，订单量一直很稳定。石斑鱼经销商冯清瑶就是合作社的长期合作伙伴，他与合作社的合作已经有3年了，他看中的正是合作社稳定的品质与充足的产能。
0: 近期要多少鱼哦？大概在8000到12000斤左右吧。
2: 冯清瑶说，整个市场对石斑鱼的需求量非常大，他每2天就要来大沽镇进一次货。
0: 2天1万就已经很少，现在
1: 还算少的呢。
0: 对啊，
1: 那多的时候能达到
0: 4万斤，一点可以发4万斤，现在叫18块钱进价对吧？要卖31到32之间，7、8节个30到36到卖到40到45之间。
2: 黄仁泽原来做工程行业，去年看中石斑鱼市场行情才改行做水产。
3: 最近养石斑鱼的话，这2年比较多人养，而且现在养殖这些石斑鱼的都是越来越年轻了，都很多人90后、00后进来养石斑鱼了。前期的时候利润还可以，利润比较高，那时候养，但现在利润的话就没以前那么好。
1: 那您赶上那个利润好的时候？
3: 就赶上那么一年的时候，赶上还好一
1: 点。就其实就是去年是吗？
3: 刚开始那一年做得还好。
2: 这一池珍珠斑养了大概3个月左右，已经长到了10几公分长度，再等半年左右达到1斤半的标准体型就可以上市了。
1: 哇，看好多小鱼苗。
3: 现在暂时是这3000多条，会间接性的放，就隔几个月放一批这样子。
1: 这样能保证咱们一年四季都有鱼。
3: 对对对，对对。
2: 养殖户梁汉林的水产养殖之路颇为曲折，早在2002年他便踏入水产行业，主要养虾，那些年却遭遇巨额亏损，最艰难时一年亏损高达数百万元，直到2016年在朋友的建议下，他毅然转型养殖石斑鱼。
4: 那时候因为在那个养虾那个行业里面自己很迷茫，那个时候已经亏好多钱了，欠好多好多钱，再这样下去就不行了，一定要转了。一开始就是黄蜡啊、鲈鱼啊，对这方面的，慢慢的就转回了这个石斑，因为当时的行情比较好嘛，等于说我是领头羊了，这边这种300平方一个池的话，一年下来这一个池都可以搞个3、200万。
2: 养殖石斑鱼给了梁汉林信心，今年他的养殖基地在扩建。他将总面积7亩的养殖区域全新改造为6个标准化高位池，整个改造工程投入高达60万元。除了稳稳占据市场主流、销量领先的珍珠斑，作为石斑鱼家族大块头的龙趸，同样是养殖产业中极具分量的重要品种。
5: 龙趸的话，它是一种大型的肉食鱼类。现在的一个市场价值的话也是可以的，目前市场价大概是40块钱左右一斤，像往年的话最高我了解到的话应该有60来块钱左右，因为它的养殖周期比较长，所以说现在这个竞争来说还是没有那么大所以它成本相对来说很高，
1: 所以龙趸现在来说还属于稍微有点小众的
5: 对对对
1: 那这个龙趸 从下苗到可以面试大概要经过多长时间呢？
5: 正常来说，从苗我们熟熟的苗是大概体长到十公分左右，然后从十公分养到上市大概三四斤，大概需要三年的时间。
1: 三年啊？
5: 对，
1: 三年才能养出来
5: 啊？对。
1: 那它的这个生长周期是相当长的，那龙趸的肉质口感怎么样呢？
5: 肉质比较鲜嫩，比那个珍珠斑更鲜嫩一点。
2: 作为典型的食肉鱼类，龙趸的口粮堪称豪放，养殖过程中主要以小青鱼为食，每餐投喂量需达到自身体重的10%。就拿一条10公斤重的龙趸来说，它一顿就能吃下1公斤小青鱼，而这还只是七分饱的状态。
6: 鱼的话，它就是水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对。你像我们水的话是24小时一个循环水来的，
1: 哦，
6: 对。
1: 那我看到我们身边的这个东星斑的养殖池呢，它的水也相对要清澈的多，而且东星斑的颜色本来就足够鲜艳，所以它在水里自由自在的游的时候，真的像锦鲤一样特别好看啊。
2: 在东星斑养殖场，一排排规划整齐的生态养殖池，池水清澈见底，池里上百尾东星斑悠闲游动。养殖户告诉记者，东星斑是石斑鱼中的优质品种，对养殖环境、水质调控和投喂管理要求极高，人工养殖难度非常大。
6: 因为我们这个东星斑的话，它是不能有太足够的一个光线去照亮它，因为假如说有足够的光线照着它，它就是对于皮肤就是颜色可能没有那么鲜红。
1: 我看咱们这池子里有比较偏粉红色的，有特别火红的，它们会有不同吗？
6: 会有不同，相差的价格倒是没不是很大吧，
1: 但可能收购商对他们的热情程度不一样。
6: 对的。
2: 那么目前市场上的东星斑价格要多少钱呢？
6: 像东星斑的价格现在来说是比较低的了，甚至是达到了一个不盈利的一个情况，1斤半到2斤的价格大概是到60多70，然后两斤上的话可能就是50多60块钱。
2: 与其他品种的石斑鱼相同，东星斑的价格同样在2024年前后迎来峰值，达到了近年的最高水平。
6: 前年的话，像3斤上的价格达到了100多，接近200块钱了。
1: 嗯嗯，那如果1斤半的，它可能就要上200块钱一斤了。
6: 1斤半的话，当时也就是134。
1: 啊，1斤半的为什么又便宜了呢？
6: 当时的价格就是越重量越高的话，价格越大。像现在来说的话，反过来了。
2: 很多消费者买石斑鱼心里都有不少顾虑，养殖鱼的水质好不好，肉质会不会松散，有没有土腥味呢？
7: 经过我们的检测，这些新品种的这个营养成分啊等等都可以说不会逊色于自然品种，而且甚至说在我们人工养殖条件下，因为营养充足啊，它的这个口感啊跟这个氨基酸含量啊或者营养含量啊会比野生的要丰富一些啊，所以它对消费者还是更好。
2: 其实相较于野生石斑鱼，规模化养殖的石斑鱼产量充足，供货稳定，价格还亲民。那么该如何挑选一条品质好的石斑鱼呢？
7: 珍猛海鲜嘛，石斑鱼是属于这个，还是要吃新鲜的，它的才口感比较好，是吧？所以一般呢，我们就讲，第一是活力啊，就是你去抓它的时候，它是不是游动速度比较快呀？啊，这个一碰到它就马上跑开呀，这种肯定活力比较好。第二呢，就是看眼睛，眼睛是否清澈啊？当然有些养得太久了，它眼睛就灰蒙蒙啊，这样子。清蒸呢，我们肯定是推荐1斤半到2斤的，这个因为其实就是。清蒸是比较考这个火候的吧，就是火候蒸的好不好，你鱼太大它肯定有可能就稍不留神就蒸过了啊。我们石斑鱼还是讲肉质细腻啊，这个珍猛海鲜啊这样子啊。
2: 石斑鱼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优质海产，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虾青素、钙、磷、钾、硒等元素，以及多种维生素。清蒸石斑鱼是保留石斑鱼最本味的吃法，将石斑鱼清理干净，在鱼身内外均匀每层薄盐， 鱼身表面铺几片姜片，淋一勺料酒，放在蒸架上大火蒸8至10分钟。蒸好后取出，倒掉盘中的水，剪去姜片，重新铺上新鲜葱丝，浇淋热油，充分激发香气，让鱼的鲜甜嫩滑充分保留。

0: 勺蒸鱼豉油即可。鱼头奶白豆腐浓汤，胶质浓郁，暖胃又滋补。将鱼头焯水后捞出备用，油锅中放入姜片，下入鱼头翻炒。
1: 我们要煎一下它，它那个身份就没有那么大，然后要放水，要放这个调味料。
2: 调味料都放什么？
1: 放这个盐、那个味精、那个鸡精啊，放一点油，放一点姜，再下一点那个胡椒粉，加一点那个烧肉。那个味道就鲜一点。
0: 再下入豆腐，待沸腾后即可出锅。香煎石斑鱼，外皮带着淡淡的焦香与油脂香，薄脆不腻，内里的鱼肉依旧保持着细嫩弹滑的质感。鱼片加入底味，淋上适量花生油抓匀，让每片鱼肉都均匀裹上料汁，锁鲜入味。待平底锅中的花生油烧至六成热，再将腌制好的鱼片平铺入锅，转小火慢煎，一面煎至金黄定型后轻轻翻面，继续煎至另一面同样色泽诱人的金黄，最后撒上姜丝、红辣椒丝和葱花，关火利用余温焖30秒，激出香味即可装盘出锅。香茅胡椒焗石斑风味浓郁，还夹杂着焗烤后的温润汁香，让人食欲大开。
1: 我就把这个鱼片腌一下，放一点盐，再放一点油，这样就滑一点，几分钟就可以了，搅完一点。
0: 砂锅中加入花生油，放入姜丝、蒜末、红辣椒丝，油热后放入香茅草和腌制好的鱼块，小火焗15分钟，撒入葱丝，盖上盖浇淋白酒去除腥味即可出锅。外皮带着淡淡的焦香与油脂香，香茅的独特清香与黑胡椒的鲜香碰撞，搭配石斑鱼的鲜甜，每一口都能感受到鲜香鲜甜的层次碰撞。石斑鱼价格的亲民，让更多家庭可以品尝到它的鲜美。清蒸锁住鲜味，香煎带来焦香，焗烤激发的浓郁口感都别具风味。

0: 现在是晚上2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从巴掌帽到解压足球，义乌为什么总能造出全球热销的爆款？
4: 义乌商人他的反应速度是最快的，当市场上其他东西还供应不了市场上，义乌的东西已经出来了，所有的这些产品他们讲压力给到义乌来没问题。
3: 不靠海不沿边，这个内陆小城如何成长为世界超市？
5: I think in 1 month we sell more than 5 containers.
6: 义乌不仅仅是做生意的地方，而是我的家。
3: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有这样一个县级市，它不靠海，也不沿边，却吸引着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们到这里淘金。它就是浙江义乌。义乌不仅是小商品的天堂，还是很多全球爆款产品的诞生地。在这里，一个创意从概念变成产品摆上货架，只需要48小时。义乌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为什么能够爆款频出呢？我们跟随经济半小时的记者到义乌去体验一下。
1: 这里是义乌国际商贸城，据说啊，这里有超过210万种的小商品。第一次来这里，我想看看这里有什么神奇之处。我找了一个本地人来给我介绍介绍，他说要带我玩一个游戏来解决我所有的困惑。哎，他来了，嗨，奈拉，
2: 嗨，伊森，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祝你好。
1: 很好很好，这是我第一次来义乌啊。你说你要带我玩一个游戏，怎么样？
2: 让我带你有100元可以买什么东西？
1: 哦，让我带我用100块钱看看在这里能买什么东西是吗？
2: 走啦，
1: 走。
3: 奈拉来自德国，在义乌做贸易已经14年。他说，义乌最大的特点就是极致的性价比。100块钱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能买到什么呢？来，跟着奈拉逛起来。
1: 你推荐哪个给我？这个就很好吗？
2: 对，这个是非常
1: 好。非常好。
2: 非常好。一菲，你猜一猜多少钱是那个包？
1: 我本来觉得这个质量还不错啊，但是这是在义乌，我稍微大胆一点，15块钱一个。
2: 我。15块钱，
4: 对，
2: 猜的比较准，
4: 定做了是15块钱，
2: 对，
4: 对不对？
2: 我们是的，我们批发价就是15块钱。
3: 在 Nella 的带领下，记者挑选了第一件商品，15元钱的背包，还剩85元，
2: 可以买，
3: 还能买什么呢？5样、10样，还是更多呢？真正的扫货才刚刚开始。

背包、足球、风筝，最终记者用100元买了9样商品。100元能买9样，听起来不少，但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这连零头都算不上。这个市场有多大呢？640万平方米，分6个区，近8万个商位，卖什么呢？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大到家电，小到纽扣，应有尽有。有人算过，每个店铺停3分钟，逛完整个市场要花1年半。100元钱的探访只是个小测试。

0: 一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小城，为什么能成为年进出口额超8000亿人民币而且连通全球的贸易中心呢？已经过了午饭时间，陈果还在店铺里忙碌，围着他的都是前来抢货的客户。
1: 多少货啊？今天能出多少货？我现在电话都打满了。
2: 对吧？我们现在一天两万个根本不够。
1: 一天两万个，那如果一条柜，那
2: 我们一个星期吧，
1: 一个星期。
2: 现在又在开模去了，
3: 都吹了，你看看。
1: 哎，老板娘，你好。
4: 你那个足球。安安的那个足球，那个价格就是现在价格吗？还是有变动？
1: 目前就是这个价格。然后时间的话，你要跟客户讲一下，现在排的有点紧。这个两个手机都打爆了，轮着打。
2: 怎么？十一间
0: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陈果是个响当当的名人，不是因为他嗓门大，而是因为他总能鼓捣出新爆款。今天大家围着他，是为了他手里的这个新爆款挤压足球。
1: 最近这个球，我的客户订俄罗斯那边订的特别多，有一个客户订了将近300来件。爆款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出来就是抢嘛。谁先拿到第一个货，肯定你就是第一个赚到钱的。
0: 大家抢着订货的解压足球，是陈果为迎接世界杯定制的新品。他也没想到，世界杯还没开幕，解压足球就先火了。各国国旗配色，一按就响的解压手感，迅速在采购商们的群里疯传。刚刚上线没几天，30多万个订单就砸了过来。而做这样的爆款，陈果已经轻车熟路。
2: 6月份的这个世界杯，我们这个足球的这个算是，就是我们这一类产品叫做按键解压类的玩具。而且这个产品市场呢，现在市场不管是终端还是弊端的这个反馈都非常好，就是短时间内，就是市场上面的这种天价的需求量远远超出市面上面供给量。我把这个产品定义为爆款。
0: 而今年4月中旬迅速爆火的巴掌帽，也是陈果最先做出来的。他先是刷到了国外的一个短视频，激发了灵感，迅速改制，从 3D 建模打印到生产，48小时就上架发货，短短一天时间就卖出了5000个。陈果告诉记者，这些年他已经做了10多种类似的爆款。如何做爆款，他总结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论。
2: 当时我其实就是刷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就我当时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它很抽象，很荒诞，也搞笑，但是一看上去觉得又有点意思。我们数据一般看几个东西，第一个最重要的是转发，其次是评论，再一个是点赞，动作越多说明用户的意向越强烈。那我们看到这些数据完都 OK， 都很好，都没问题，所以呢就去安排去做了。
0: 商机稍纵即逝，把灵感变成爆款的关键在于义乌产业链的迅速响应。陈果带记者来到义乌的一家 3D 打印农场，这里是灵感最先走进现实的地方。
2: 当时这个东西我们把它设计稿做出来之后呢，边上的300台打印机随时就可以打，当时我们是打了4个样品啊，我们的成本花了20块钱，然后再叫了20块钱的那个跑腿，半个小时就可以送到我店里。
0: 这家 3D 打印农场位于义乌苏溪镇，距离义乌城区仅有30分钟车程。4月爆火的巴掌帽就是在这个农场打印的。去年刘建固只有5台打印机，根本忙不过来。今年年初，他把 3D 打印设备增加到了300台。
5: 这个巴掌帽它为什么能够形成出来呢？因为它就是靠了 3D 打印它才会出现的。我 3D 打印一个想法，它就可以实现。你开模具，如果你开模具的话需要1个月2个月，那么 3D 打印它只要几个小时它就可以完成生产，成本不会超过100块钱。
0: 刘建固把在义乌做 3D 打印形容成种菜，创意撒下去，收菜的时候一茬接一茬。今年他的收成预计超过1000万，低成本的试错机会给义乌爆款的诞生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土壤，也让义乌的老板们勇于试错，敢于上车。
2: 就义乌市场每年都会有爆款，甚至是大爆款，跟到一个爆款可能一个月能够挣个几十甚至上百万甚至几百万都有可能的。当这样时代的列车向你驶来的时候，一句话讲得好，就是我们要做的是赶紧上车，而不要在乎它有没有座位。
0: 不管有没有座位先赶紧上车，不管什么新东西先做出来扔到市场上看看反应。

0: 而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正是义乌强大的产业链体系和迅速响应的市场服务。像去年爆火的巴掌帽，从初创意到产出，仅仅用了不到两天时间。
1: 他们是以天为计算，而我们讲的是48天。
2: Okay, I can import that and make 100% profit. After I think 1 or 2 years, I wanted to come to China and see by myself.
0: 3年前，高丽终于来到义乌。他说，自己以前就像透过钥匙孔看世界，来了义乌才发现，门后面有一座金山。
2: When I came here, I noticed that wow, my mind was so small. I was just seeing through a keyhole. I said to my followers, I want to buy this product. If you want it, tell me and we can buy together. And I gathered 100 people and we bought bulk wholesale in Putian market. Then I take mine and ship them to Iran and we ship them to all my customers.
0: 在义乌，高丽迅速靠一部手机打开了他的天地。最火的一条视频是一款耳机，他在视频里算了笔账，如果在义乌进货卖到中东，能有200%的利润。这条视频让他一夜之间涨粉90,000，带货量也从一开始一个月凑不满一个集装箱，到现在每个月至少5个集装箱。
2: This is my friend's shop, and I always come here buy products from him because he is my friend. He always gives me good discount. Take it.
0: 高丽刚到义乌时认识的第一个中国朋友是做小家电的王超化。
2: Yeah, I want you to show me the newest products.I want to take videos.
3: Okay.
2: Hmm. Okay.
3: The new brand. Is the two brand. Two head.
2: Two head.
3: Two head.
4: 他给我带火过很多风扇，专门就是有他们国家的朋友会带着那个视频或者带着那个照片到我们店来，就是问这个产品有没有。
0: 3年时间。高丽从一个只有十几个粉丝的小博主成长为连接中国与中东市场的跨境贸易商。高丽说，义乌210,000种商品是他丰富的选品库，而义乌数以万计的商户都是他强大的供应链。
2: If you go and buy from Putian market, everything is stock and you can buy it and you can ship it the next day. I think in 1 month we sell more than 5 containers.
0: 走在义乌街头，看到的场景通常是这样的：外国人随处可见，每年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多万名外商来义乌投资兴业、经商创业。常住在义乌的外籍人士超过2.9万人，都是来这里寻宝的。
5: 这个两个，它是大样本，你发到那个多拉的国子。
0: 他叫丁恩。来自尼日尔，到义乌经商已经13年，从小家电、五金工具到日用百货，他已经把义乌的小商品卖到非洲16个国家。
5: 我跟这个客户，他刚刚来，我帮他一起过来写单子吧，出口到西非，他想要做很多柜子，想要买很多货，哪个店面都想要写单子，应该我们可以写大概5到6个店面。要写单子了，今天我大概要做大概2到3个小时。
0: 下午2点，丁恩拿着采购清单在国际商贸城的店铺间穿梭。
5: 老板娘你好。
6: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很久。
6: 很久不见了。
5: 对，很久不见。现在是新的客户，他要买到西非那边。现在那个是新的样品。
0: 今天丁恩要采购的是新型五金和卫浴产品。
5: 好，北京朋友。
7: 李书记。
5: 啊，你好，你好。
7: This is new item for us。
5: 啊，这个商品很好的，全部我们中国义乌那边我们买很多商品吧。对，现在非洲很多人在做房子，在做酒店的，他们想要用这个。
0: 在丁恩眼里，义乌国际商贸城像一个大宝库，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2012年，丁恩初到义乌时只会说一句早上好。14年过去，他已经能用中文和商户谈价格、谈合作、谈市场。如今他不仅创办了自己的商贸公司，还在义乌安了家，有了3个女儿。义乌是创富的地方，也是他的第二故乡。刚来义乌时，丁恩就是一个代购，而去年他公司的贸易量已经增长到了500个。

0: 集装箱。为什么丁恩的出口贸易增长如此迅速呢？不仅是因为义乌商品种类多，关键还是义乌的物流成本低，运输效率高。而这样的速度来自义乌持续推进的贸易便利化改革。
1: 这是什么东西？这个
2: 模具，
1: 这还是硅胶的吗？
0: 以前商品出口，海关需要对集装箱进行开箱抽查，而对于许多通过跨境电商出口的拼装货物来讲，这样往往会耗费更多时间。2023年，义乌提出了契合义乌特点的新型海关监管模式，先查验后装运。
3: 我们海关呢，也是跟着那个贸易的发展啊，我们的一些监管政策也在不断的调整。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啊，它的速度快了，成本降下来，那么这样呢，使我们的有小商品这些货物呢，能更顺畅的出口。
0: 正是在这样不断完善的开放生态托举下，丁恩的货走得越来越顺畅。为什么这么多外国人喜欢扎根在义乌呢？在国际物流港里，我们见到了正在忙着发货的尼泊尔商人王子。
4: 啊，小佩，我看一下我的货，
1: 那个小柜，小柜剩下来的。
4: 哦哦，那个也是 ，Oh my God， 那拍照。
1: 这个是，
4: 这个也是吧？
1: 这个也是的。
4: 要不要？对，以前的。
1: 这个也是的，
4: 这个以前的，
1: 这里面都是的。
0: 正在埋头点货的人名叫拉吉库马尔，大家更喜欢叫他的中文名字王子。
4: 胶带，这个是胶带，那个是马桶管的，各式各样，很多很多都有。还有，这小孩子用的，是玩具也有。后面的货是要还有数量看一下，数量多的，要留。不多的话还有下单。
0: 像这样的货箱，王子每个月要发上千件，不只是发往尼泊尔，王子做的是全世界的生意。
4: 整个世界派货一定要来到我们义乌。我们看到这么多货，你看一下，但是呢，就一两天之内，整个货是派到世界各地。
0: 王子看中的是义乌的通江达，
5: 勤抓实干、久久为功的精神品格。展望未来，我们期待更多中国产业以更强的韧性、更高的品质、更快的效率，积极拥抱全球机遇，用创新、品质与诚信构筑核心竞争力，让更多优质产品在世界舞台上闪耀，展现中国制造与中国制造的全新力量。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6: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0: 送货箭上天，变身可降解塑料，化身风电齿轮油，煤炭还能解锁哪些新用途？
7: 目前呢，已经就是广泛的用于我们的日用化工、食品加工，还有我们的这个燃料化工等等方面了。
0: 一煤如何生万物？煤炭产业如何撕掉旧标签，描绘出中国能源新版图？
8: 煤化工要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
0: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提起煤炭，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用来烧火发电的燃料。可您能想象吗？如今煤炭摇身一变，变成航空煤油，成功把火箭送上太空。从地下黑煤到航天燃料，煤炭是怎么一步步脱胎换骨，变成高精尖产品的？来看经济半小时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黄沙漫漫不见路，跟着驼铃找鱼鳞。地处毛乌素沙地南缘的鱼鳞很神奇，地上自然环境适合生长的作物不多，但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煤、石油、天然气和页岩等资源。鱼鳞也凭借丰富的煤炭资源，一步步因煤而兴，因煤而盛。如今走进鱼鳞化工，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厂区里纵横交错的管线。就在这四通八达的管线之间，一场奇妙的化学变化日夜上演。乌黑的煤

0: 态在这里不断蜕变重生。
1: 煤化工产业要转型升级，煤化工要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同时强调我们要把科技创新作为最紧迫的任务来发展。
0: 长久以来，煤炭都被贴上高污染、高能耗的标签，面对新的发展机遇期，煤化工产业如何甩掉高污染、高能耗的帽子？走进榆林化工聚乙烯树脂库房，可以看到被称为工业大米的聚乙烯整齐地摆放，车间门口叉车正忙着把一摞摞聚乙烯装上车。
2: 上火车，火车以后又去往各个地方，全国各个地方，每次的这个单子出来以后还有出口的了。
0: 这些工业大米离开厂区后运往全国各地的下游工厂。

0: 这个呢是一些发泡料，用于作为减震材料，这些是一些膜料，用于下游的地膜、大棚膜、我们农膜的一些应用，这个可以用作电缆线、电缆的外皮，用于这个防击穿作用。聚丙烯啊，经过一些注塑类的一些加工方式，然后就形成了咱们的这个一次性餐盒。然后这个是那个冰箱的接水盘，包括咱们常见的这个透明胶带。
1: 在五花八门的煤机产品里，还有一款明星产品格外吸睛，它就是聚乙醇酸，也是榆林化工向高端新材料进军的拳头产品。
0: 它是经过这个把乙醇酸经过聚合生成的一种新型的环保材料，它是一种可降解材料。它在堆肥降解和家庭降解还有这个土壤降解的情况之下，在180天内可以降解达到90%以上。
1: 这是一种神奇的材料，自带自然消融的属性，只要沾到水汽就会慢慢开启降解模式。在产品展厅里，用它做成的餐盒、钻井封堵小部件，仅仅接触了空气中的湿气，底部就慢慢化成了粉末，变化过程肉眼可见，它就像田间的落叶一般回归自然，不留痕迹。
0: 最后它降解只有二氧化碳和水，没有别的任何东西。
2: 那就环境是非常，
0: 对环境是相当友好。
1: 王涛告诉记者，安全无害的特质让它可以加工成各类医疗耗材。
2: 这个预计什么时候能投入市场？
0: 现在已经在小范围的市场里边在试用了。我们今年大概是前半年是将近1000吨，已经是推到了各类型的客户那块做改进实验。
1: 眼前这套生产线就是专门生产聚乙醇酸的魔法车间，也是全球第一套年产5万吨煤机聚乙醇酸装置。从核心工艺设计到整套设备制造，全部依靠自主技术研发完成。
3: 那么我们希望我们未来已经达到的是一个煤化工的这个完善的一个产业链，从传统的烯烃向煤机新材料转型发展。
1: 光鲜成果的背后是一路闯关的艰辛。记者采访时，他们就刚刚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难题。生产原料是粉末状晶体，就好比潮的面粉，在管道输送过程中极易结块堵塞管路，整条生产线就像被卡住了喉咙，严重影响延续生产。
3: 我们大概花了将近小一年的时间，通过跟我们的一些客户啊，我们的研究院去合作，然后开发了一些这个防结块啊的一些设备，一些输送的设施，来基本上实现了我们目前的连续输送。
1: 如今堵点被顺利打通，整套装置的连续生产时间大幅延长。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一个现象，由于企业没有自备煤矿，所需的煤炭只能从市场上购买。
4: 煤炭的成本会比别的有自有煤矿能高出10%到20%，所以说这也是倒逼着我们去降低生产成本。所以呢，我们强化科技创新支撑降本增效的作用。
1: 煤炭原料成本偏高，意味着榆林化工要同时面对同类煤化工以及石油化工企业的双重竞争。今年3月以后，国际油价上涨，这里生产的聚乙烯才实现盈利。想要在激烈竞争中站稳脚跟，企业只能把降本增效做到极致。
5: 我们有规定，开完一个会之后，随手必须得把那个办公室的灯关掉。比如说，我们在使用工厂风、水、氮气能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精确到每一个最小的单位吧。
1: 采访中，记者看到企业经常召开这样的成本分析会，
6: 考虑下半年公司检修期间的大额亏损、煤价调整，全年预计完成3亿元利润目标仍有较大压力，过紧日子思想仍不能放松。
1: 会后，财务部门的郭天峰开始挨个敲各个部门负责人的门，落实降本增效。
4: 哎呀，压力确实挺大，但是也要去做呀。您好，那蒋经理。
3: 哎，郭经理您好。
1: 中国煤化工要想真正实现能独立生存，经得起个体复制，和石油化工形成共赢共存的化工原料保障力量，就必须算好经济账。那么榆林化工在没有自有煤矿、原材料成本偏高的情况下，如何能

0: 够顺利实现盈利呢？答案就藏在一项项技术改造之中。
1: 比如说排闸阀、锁闸阀、变声器、分析仪，它本来都是进口的，我们把这些装置全部替代成为国产的，每年节省费用是1500多万元。再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聚丙烯装置，能够节省300多万元。
0: 除此以外，他们还通过技术革新，把30万吨高压聚乙烯装置的安全连续工作时间从40-50天延长了164天，创下国内同类装置连续运行新纪录，一年又能节约1000多万元。另外，在现场，蒋志奎还告诉记者，他们组织了技术人员攻关，解决了乙二醇加氢催化剂寿命短和结胶的难题。
2: 因为这一个创新成果要增产1.2万吨以上的这个乙二醇产品，那么按照4000块钱的那么一个价格的话，我们今年实现增收大概是4800万。
0: 我国能源与水资源分布很不均衡，盛产煤炭的西北大地恰恰是水资源紧缺的区域，用水量大、排污难，长久以来都是外界对煤化工产业的固有印象。地处毛素沙漠边缘的榆林，土壤沙化，生态脆弱，在这里发展煤化工，节水治污就像是一道必须闯过的水门关。
3: 距离厂穴就10米左右，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草上干干净净的，一点尘土也没有，空气中也没有任何这个异味。另外，我们厂的废水全部实现了零排放，一滴都不向外排。
0: 实现废水全循环、厂区零外排只是第一步，企业把生产中的各类物料吃干榨净。随后，记者来到甲醇净化装置，看看另一项变废为宝的绿色技术。
2: 这个煤里面含有大量的这个硫化物，不去去除的话，它排到大气里面会对大气造成很严重的危害。然后我们这套装置呢，就能很好的将这个煤炭里面将近100%的硫都给它转换成我们这个工业硫磺。对，这个就是工业硫磺。
4: 现在一吨多少钱？
2: 一吨现在的市场价在7400到7700，将近一个小目标，相当于小目标。对对对，是的，是的。
0: 2026年6月1日16时40分，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早在2023年，我国商业航天就进入液体运载火箭的新时代。液体运载火箭的燃料是航空煤油，而且是煤机航空煤油。很多国家都是用石油炼制航空煤油，而中国则在全球率先用煤炼出了航空煤油。在宁夏银川的化工厂里，我们看到了用煤提炼出的航空煤油，它的成本比石油中提取的航空煤油低30%到50%，但品质更纯净，密度更高，燃烧性能更优异。由此，我们也打破了航空燃料长期依赖进口稀缺环烷基原油的瓶颈。
5: 我们现在开发的这个煤机航天的煤油啊，它在2023年的4月份的时候呢，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天龙二号运载火箭上，在2024年的11月呢，又应用到了这个咱们长征12号的运载火箭上。
0: 让火箭烧煤，这是怎么做到的呢？6月初，记者来到宁夏银川，黄河东岸的毛乌素沙地西缘曾是亘古荒原，如今巨型装置如钢铁巨人般拔地而起。入夜后，流光溢彩的工厂群，活脱脱一幅立体的经济热力图。这就是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6: 咱们国家的资源禀赋是富煤贫油少气。发展煤化工可以提供油品的补充，也能够发挥原料替代的作用。
0: 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格局决定了我们不能完全依赖石油，我国选择改变路径，让国内化石能源储量第一，可开采储量高达1432亿吨的煤炭能够变身为各种化工原料，和石油化工一起形成化工原料的双保险。宁东煤化工基地的展厅里，两块煤黝黑发亮，它们就像历史化石，见证着宁东的蜕变。黝黑发亮的煤是如何转化成各种化工原料的呢？上世纪，这里的煤论吨卖，小煤窑遍地，生态脆弱。2002年，宁夏当地政府壮士断腕，关停小煤窑，举全区之力开发宁东基地。
6: 整个的项目比较艰辛的，从04年开始就跟国外技术商进行谈判，但是谈判

0: 异常的艰苦，老外提出来的条件也异常的严苛，那最后引进技术走不通，只能走自由开发的这个路子。
1: 一进厂区，最抓眼球的当属神明炉。这个大铁罐其实很像家里做饭用的高压锅，只不过它是超级加强版，里面的压力相当于你在40到60个大气压下煮东西，里面温度会飙升到1600多度，比火山岩浆还烫。煤粉和水蒸气被扔进这个炼狱般的炉膛里，瞬间就被撕裂重组，变成合成气。这就像把煤炭这块硬骨头用极端条件瞬间熬成了一锅气体营养汤。
2: 我们这个神经炉呢，目前在国际上它是属于一个领先水平，它的适用煤种比较广泛，单炉的煤的处理量比较大，我们的气化炉有效成分比较高。
1: 提纯后的一氧化碳和氢气进入沸托合成装置，这里相当于第二口智能高压锅，再加上催化剂，煤炭的气体分子就像搭积木一样拼成长链，按沸点蒸馏拆分。采访中，袁华告诉记者，以前全球只有一家企业掌握这种让煤变成汽油的高压锅技术。
3: 煤制油的沸托合成产物中生产阿法西汀这个技术呢，以前我们是不掌握的。以前呢，主要是国外的南非萨索公司，全球也只有他们一家是掌握这个技术，并且实现了商业化的运营，仅此一家。
1: 2012年，宁东煤化工基地项目启动时，他们先是从国外引进了气化炉，但很快遭遇当头一棒。国外气化炉对煤炭十分挑剔，只认洗选后的优质精煤，中国煤炭储量中高灰高水低热质的劣质煤占大头。如果只烧精煤，不仅成本高，资源也白白浪费，好比买回家一口顶级进口的高压锅，却只能做特定产地的食材，菜市场里绝大多数普通食材都用不了，只能望而兴叹。袁华他们想跟国外的厂商取取经，看如何改造，但却被拒绝了。
3: 研发之初呢，也跟他们进行过交流和沟通，这项技术他们是严格保密的，是不对外进行许可的。
4: 他不让你使用他的专利。
3: 对对对，是这样的，只能自己研发这一条路了。
1: 困境倒逼创新，300多名专家组成攻关组，2000多个变压器烧坏就改点火方案，水冷壁总被烧坏就优化投煤方式。袁华至今记得，他们连续30多个小时盯着屏幕，就为验证一个气化温度数据，国产化率99%的神明炉横空出世。他的唯一使命，把挑食的气化炉改造成能通吃中国煤炭的工业高压炉。
0: 宁煤公司用了39月就建成了现在世界上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的装置，实现了这一大国重器。
1: 宁东煤化工园区门口这座碳氢分子雕塑是最好的隐喻，黑色碳原子与白色氢原子通过化学键重新组合，就能变出千种新材料。这背后是宁煤人20年只干的一件事，那就是把煤炭拆了又拼的化学魔法。在这里个个都是魔法师，他们可以把乌黑的煤变成各种各样的颜色，白色的是液体蜡和精致蜡，透明的像矿泉水一样的是石脑油和柴油。产品展厅里，记者见到了用煤提炼出的柴油，相比石油中提取的柴油，虽然每吨要高出200到500元，但这种柴油几乎不含硫，-35度不凝固，能在高寒极寒环境中使用，因此目前供不应求。而采访中，记者还看到沸托合成装置的控制室里，李晓东正和同事进行严格的操作。
5: 像我们这个煤基沸托合成油，像我们这个氢白油，它的应用成分非常广泛，目前呢已经就是广泛的应用于我们的日用化工、食品加工，还有我们的这个燃料化工等等方面了。
1: 市场换不来也买不到的核心技术，只能在高温炉膛里被工程师们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抠出来。当劣质煤在炉膛里被点燃成蓝色火炬的那一刻，中国能源自主可控的版图又多了一块不可替代的拼图。
6: 随着技术这几十年的发展的历程来看，煤化工煤制油的成本是在大幅的往下走，一些产业的一些发展的路线也逐步进行完善。

0: 高端化、产业化的链条正在逐步形成一个完备的一个链条。
1: 最惊艳的魔法藏在细节里，在宁东，工程师们不仅把煤变成各种颜色，还把一吨几百块钱的煤变成高科技产品。这是阿尔法烯烃高端润滑油的原料，以往高端阿尔法烯烃大量依赖进口，每吨阿尔法烯烃的价格高达2万元。宁东的工程师们用6年时间突破了高端阿尔法烯烃生产的整套技术，今年初万吨级工业化装置全线打通，他们直接把阿尔法烯烃的价格打到了每吨12000元。
2: 在阿尔法烯烃下游的这个产业链延伸方面，我们也是布局了一些高端化的产品。
1: 眼下他们正计划扩大战果，在这间实验室，科技人员正用阿尔法烯烃作为原料开发高端的风电齿轮油。过去这种高端齿轮油也只能靠高价进口，每吨价格超过4.2万元。如今在宁东，风电齿轮油的价格比降了35%。
3: 您像风电齿轮油里面，它那个油上去一次它要5年才能更换，您像我们低端的润滑油基础油，它扛不住，它的性能会变差。我们做出来的这个产品可以保证我们的风电在运转的时候它5年没有任何质变。
1: 苏星宇告诉记者，尽管价格降了这么多，他们依然能拿到40%以上的毛利润。为什么呢？核心就一条，他们自己产的阿尔法烯烃质量好还便宜。
3: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调配出这种高端的润滑油产品出来，它的一些指标甚至它的品质优于那个国外的品牌。
1: 过去咱们国家的化工厂主要靠石油当粮食来生产各种材料，现在煤炭也支棱起来了，成了石油的好帮手。具体有多能干呢？你平时可能听过的乙二醇是做衣服和塑料瓶的原料，现在每10吨里差不多有4吨是靠煤变出来的。做塑料管、水管、汽车保险杠的聚烯烃，每10吨里超过2吨是煤化工的功劳。以前是石油化工一个人唱独角戏，现在煤化工也长大了，一起撑起了咱们国家的化工大业。煤化工产业如何能够变得更智能、更绿色呢？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南峰一直密切关注煤化工行业的发展变革。
4: 煤化工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工业体系，它需要实现呢生产过程的这个全时段的监控，还有呢对它的精准的控制。其实智能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需要解决这里面的很多的这个不同种类的能量的互补的问题。事实上这就是现在中国煤化工的绿色非常重要的发展的路径。
1: 从把煤变油到化黑为白，中国煤化工正在完成一场从燃料到原料、从跟跑到领跑的绿色革命。它不仅为能源安全上了一道双保险，也书写着煤炭的崭新价值。2025年，我国超过5.32万亿千瓦时的电量来自煤炭，占全国总发电量的51.1%。如何清洁高效地利用煤炭，在超级装备的助力下，传统火电正不断迎接新的挑战。
5: 16点准时并网。
6: 好，谢谢。
1: 这是国家电网发来的指令，要求孙立雄他们的电厂在16点开始并网发电。
5: 电网的用电情况，它有个用电高峰和低谷，电网会给我们指令，新能源不能满足就是电网这个用电需求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符合提上来配合电网调峰。
1: 传统火力发电肩负调峰的使命，在新能源发电充足时，火力发电把负荷降到最低，在用电高峰，火力发电就增加发电量，保证电力系统稳定供电。接到指令就是火电厂的发力时刻，启动前要仔细巡查。这台巨型锅炉宽34米，高80米，通过锅炉侧面的这排关火口可以观察锅炉内的燃烧状态。火力发电是通过煤炭燃烧产生水蒸气，推动汽轮机转动，带动发电机发电，获得更加高温高压的蒸汽，就能提升发电功率。让煤炭高效发电的就是超临界技术，燃烧更少的煤，转化更多的电。
7: 超临界最主要的是，就是因为温度高、压力等级高，尤其是对锅炉、汽轮机包括蒸汽管道的材质要求比较高。

0: 炮全部是特九幺以上的特种钢材质啊，因为它要承受高温高压防腐磨损各种这种复杂工况的这种考验啊。
1: 高立孝他们使用的这套设备，满负荷状态下每小时可以发电100万度，这是当前全球煤电发电效率的上限。今天的中国是全球超超临界机组数量最多、容量最大和运行性能最先进的国家。
2: 之前常规机组国内就是一个标准水平，供电煤耗大概是在这个300到330左右。咱们这个项目呢，属于国内超超临界大容量机组，现在这供电煤耗就是能达到290克每度电这么一个标准。
1: 煤耗下降小小的10克，技术装备几乎就相差一代。如果燃煤发电一年要烧掉约20亿吨煤炭，看似微小的10克变化，节约的是数千万吨煤炭。196米高的尖棱塔，这是与超超临界机组联合发力的另一个能源装备，可以降低水资源的消耗。凭着这一根长长的听针，薛桂如和吴阳仪根据经验，可以通过电机传来的声音判断设备是否运行正常。这里是全球上百万千瓦发电机组中第一个采用三塔合一技术的冷却塔。在传统火电厂，排烟、脱硫、排出水蒸气的任务由不同的装备来完成，但在这里三塔合一像套娃一样，把三种功能高度集合，既节约了土地和建设成本，减少了能源损耗，每年还能节约用水487万吨。
0: 设计之初就是为了节约这个水资源，我们基本上现在有50%的水就是全部用的是衡山区的城市中水，就是中水过来这碗水我们用完以后，脱硫废水产生完以后，我们用这个低温闪蒸技术把这个最终的废水我们再闪蒸完，再当做原水再循环使用，基本上是能达到全厂的一个水平衡，也达到全厂的废水零排放。其实我们烟囱上面排放的这个烟气是很干净的气，就是尘啊、硫啊、硝啊已经全部脱掉了，绝大多数你看到的都是水蒸气。
3: 检查正常，没穿啥了。
4: 高新装电厂2号机现在开始执行闭网操作。
1: 源源不断的电力从发电机产出，经过主变压器将电压等级从27千伏提升至1000千伏特高压。这里每年向华北地区输送电力100亿度。煤炭这个古老的化石能源，正在新技术、新装备、新理念的加持下焕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3: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荫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1: 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

0: 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江苏健康广播的听众朋友，大蓝鲸荔枝新闻我苏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收看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主持人沈颖。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室为大家现场答疑解惑的专家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汪秀琴主任中医师。汪主任此刻呢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和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网友们好。
1: 今天呢，汪主任在现场哈，一方面呢会为大家答疑解惑啊，还有呢在下周啊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为各位公众服务的项目哈，就是在省人民医院会有一次大型的冬病夏治的公益服务。那么具体怎么回事，咱们一会儿呢会请汪主任，我们这场活动的主策划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呢，我还是要介绍一下汪主任。汪主任呢是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的主任医师，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药学会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汪主任啊，特别擅长的方向是中医药治疗失眠啊，尤其是对顽固性失眠、青少年睡眠障碍还有失眠药依赖等具有独到的诊疗思路和方法，提出中医药辅助安眠药撤药的独特优势，并获得省级科研项目。同时呢，对消化系统啊，比如说胃癌、结直肠癌、慢性胃肠炎、肠易激综合征、腹泻、便秘、胆囊疾病还有脂肪肝等和各类肿瘤失眠具有较多的治疗经验，对肾结石、输尿管结石的排石有较多中医药治疗体会。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呢如果有这些方面的苦恼和疑问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会请汪秀琴主任在节目中给大家呢来讲一讲啊，给大家来进行现场的答疑。当然我们在节目开始还是得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哈，咱们即将要开始的这场非常应该说非常有内容、有趣味，甚至是有干货的这样一场义诊活动。这个义诊活动呢是叫宝藏中医凉夏清心冬病夏治主题活动，大家听到这个名字我估计也是熟悉了啊，尤其是名医座堂的老听众啊或者经常参与我们节目的，知道我们和汪秀琴主任江苏省中医院的中医科其实在之前就一起策划过啊宝藏中医的系列活动，对吧？咱们冬天的时候啊，我们给大家去进行这个冬令进补啊，那么到了夏天了，那大家呢又可以跟我们一起开始冬病夏治啊。所以先请汪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介绍这个咱们这个活动，它的活动时间和一些活动内容都有哪些。汪主任
2: 好。谢谢沈老师的一个介绍啊。那么我们呢这个宝藏中医啊凉夏清心的活动，其实我们去年2025年呢是首届，当时我们就是跟沈老师我们共同策划、共同举办的，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成功。所以今年呢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冬病夏治的这个时节，所以我们继续呢我们一起携手来举办宝藏中医凉夏清心2026这个大型公益活动。我们这次活动呢是放在下周一，那也就是7月6号的这个上午9点到11点。那么在这个这个地点呢是在我们省人民医院的广州路院区，那么这个300号广州路300号门急诊大楼这个2楼的这个门诊大厅来举行。那我们这次活动呢会有几个板块，一块呢继续有我们的这个宝藏中医，来为我们的就是患友朋友啊进行把脉问诊、健康咨询，那么这个搭脉开药。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会有三伏贴的一个体验，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中药代茶饮的一个品鉴。 那到了夏天了，我们说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清心去火的一些代茶饮，那么等等，包括安神助眠啦、健脾祛湿啦、代茶饮的体验。那么其次呢，我们还有一些中药的这个外治方法，中药热眼包的展示。那么还有我们中医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 AI 四诊的一个辅助。那还有一个小小的惊喜，就是我们中医科啊，去年新添了四位这个治疗师，我们叫四大神兽治疗师，那么叫这个青龙白虎，然后朱雀玄武，那么他也会在现场呢，跟我们一同亮相，一同呢为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呢进行服务。那么最后我想说，我们这次的重磅专家，包括我们的这个国家级的这个名中医吴冕华教授，还有我们的夏有兵教授，那么薛明星教授、张田镇教授，还有我本人等等，还有我们中医科和针灸科的其他的一些专家，
1: 所以非常值得期待哈。我给大家再来重复一下哈，它的时间我们是安排在了下周一，也就是6号的上午9点到11点钟这样一个时间段啊，所以听到这个内容还是很多的啊。如果大家记不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江苏健康广播啊之前的一个推文啊，也是有关于这次活动的一个介绍。其实看到这个当时推文当中的这个专家团队啊，我还是觉得挺惊喜的啊，就是有这么多的大咖云集来现场为大家服务，而且呢汪秀琴主任设计了很多应该很具有互动形式的很具有互动趣味的这样的环节哈。我其实对这个 AI 四诊我还是觉得挺感兴趣的，也特别想去看看咱们那个中医神兽治疗师啊，喝点咱们的这个代茶饮啊，试试我们的热眼包，哎呀觉得非常的期待。跟大家来讲一讲汪主任，我们其实一般到这个时候啊都会特别的推崇叫做这个冬病夏治，冬病夏治老百姓也很熟悉了啊，那么这个词里面到底包含了一些什么样的内涵，还有为什么偏偏在三伏天这个时候来进行啊，汪主任给大家讲一讲。
2: 好，冬病夏治呢这样一个疗法其实是出自于我们的黄帝内经，叫春夏养阳这样的一个思想。那么我们中医说啊，那么在这个春天夏天的这个时候呢，人体的阳气呢它是向上升向上浮的，也就是说人在夏天呢我们的阳气是在体表，那么是在体外的，那么内里呢相对是比较空虚的，我们的五脏就是虚寒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适合叫扶助阳气，然后呢为我们的秋天其实打下坚实的这样一个基础。所以呢夏天的时候呢外界我们的气温非常高，那么人体呢我们的毛孔呢是张开的，腠理是开的，那么这样呢有利于呢把就是我们秋冬天啊或者身体里面的这些寒邪寒湿之邪呢排出体外。所以冬病夏治呢就是这个冬病讲的就是在冬天容易发作或者加重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老寒腿啦、哮喘啦、慢支啦、咳嗽啦、胃病啦、虚寒体质啦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而夏治呢就是刚才说的利用夏天这个我们的我们阳气的这个旺盛，那么我们采取呢就是说我们一些这个温热的一些中药，那么然后通过外治穴位贴敷的这个方法驱赶体内的这个伏邪寒湿之邪，达到呢祛病外出，那么防病健身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好，大家呀如果有问题的话呢，现在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啊。对于咱们今天正在关注的冬病夏治有什么样的疑惑，还有大家又很关心明天啊 不是明天啊，下周一啊，活动是在下周一，下周一六号上午的这次冬面夏至的义诊活动啊，有什么样的疑问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啊，我们可以做现场的这个回复啊。同时呢，大家如果有关于啊刚才介绍到汪秀琴主任啊非常擅长的这个疾病诊疗的范围的问题，消化系统的呀啊和失眠相关的问题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大蓝鲸 Live 的互动平台上进行现场的留言。
0: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

0: 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
1: 好，各位，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收看名医坐堂啊。今天我们现场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的汪秀琴主任。今天汪主任呢在现场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在下周一的时候呢，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的本部啊，将会有一次大型的这样的叫做夏季，应该是专门针对冬病夏治的这样一个义诊活动，宝藏中医凉夏清心大型公益服务活动。我们有听众想问一下，说请问啊，现场的三伏贴啊，是怎么样进行的？还有呢，就是三伏贴是不是一定要天很热才会贴？对啊，大家会有这个疑问，就觉得三伏天一提三伏天应该是很热的时候，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三伏天我们知道也会下雨啊，也会有这种阴阴的时候。那这个三伏贴是怎么样一个内涵？它的这个包含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药物啊？那适不适合？就是一定要在三伏天，即便是天气不是很好，我们依然是可以进行使用的。啊，王主任，
2: 好，三伏贴呢，它其实呢，本质上就是一种穴位敷贴。
1: 嗯，
2: 那我们是把呢，就是一些具有温热作用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有肉桂啊、干姜啦，然后呢麻黄啦，然后呢还有比如说一些白芥子啦等等。那么这些药呢做成药膏，然后做成穴位呢可以贴敷的这样一个敷贴，然后根据我们不同的疾病选择不同的穴位进行贴敷，比如睡肺腧啦、脾腧啦等等，然后呢来起到呢就是刚才说的去除这个体内的这个伏邪寒邪，然后呢温经通络，那么这个助阳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这个贴敷呢，我们说三伏贴，三伏贴它的本质呢就是利用我们就是夏季我们说阳气是最旺盛的这样一个时节，那么然后来进行就是说我们这个贴敷这样的一些穴位温热的这个药物呢，来去除体内的寒邪。所以呢它这个时间呢一般我们就是在这个夏季啊，就是说三伏天的这个前后，我们一般呢会包括就是至少会贴个三次，那么我们说这个有这个初次的贴啊，那么这个有头伏二伏三伏啦，甚至之前可以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这个就是说开始之前的一个第一贴啊，最后有个加强贴啊，那么在这个时节就开始了，并不是说一定是在天气什么好与坏的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季节我们的阳气，那么自然界的阳气最旺盛的时节，然后呢那么来去除这个寒邪。
1: 明白了哈。那么如果咱们的听众或者网友朋友在周一的上午啊，去现场想去体验体验我们义诊上的这个冬病夏治的三伏贴，有没有什么需要叮嘱他们的啊？要不要提前注意一些什么事项啊？跟大家讲一讲。
2: 好的，那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要来呢，其实就是这个穿着宽松一点，这样呢便于我们进行贴敷。那么然后吃过早饭，不慌不忙的，我们是9点钟开始，大家呢这个9点到11点期间到达我们的现场来贴敷就可以了，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要求。我们现场的医生会为大家把关适不适合贴，那么是贴哪些穴位，选择什么样的贴敷。
1: 明白了，就是虽然都叫三伏贴，这个穴位还不是大家都是固定的，都是一样的啊，要有我们的专家，要有我们的医生医护人员去帮助你去选择，根据你的体质，根据你的需求去看看选取什么样的穴位啊，是这样的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我爱香菜说，沈老师汪主任好啊，又来前排听课了，冬病夏治这个内容太好了啊，非常谢谢您的参与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下周一的上午啊，我们一起到江苏省人民医院到本部啊去参与这个大型的义诊，到时候汪秀琴主任也会在现场啊，大家可以去跟汪主任打个招呼啊。刚才说到的是这个一个三伏贴的问题，三伏贴贴好了之后回到家。

0: 要不要提醒大家再注意点什么？
1: 好，三伏天回到家以后呢，一个呢就是说不要吹风受凉，然后呢就是说饮食来讲呢，不要吃生冷的，也不要吃一些发物，那么不要洗这个冷水澡，一般我们贴到个2到4个小时，那么就可以就可以了。然后呢避免就是说刚才讲的避免受凉啊，这样的一个避免呢那个大量的出汗就可以了。
0: 好，我知道咱们江苏省人民医院的中医科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项目啊，叫做热眼包，到时候呢在义诊现场也会给大家来展示，还会试用啊。热眼包我看过，它的这个感觉上其实就是有温度的一个包包，这个和咱们平时用的那个暖宝宝有什么不同？
1: 热眼包呢是这样，就是说也是中医的我们的一个外治的方法。那我们根据呢就是不同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设计开发了这样的就是中药热眼包。比如我们目前啊大概有这么6款的一个中药的热眼包，我们有这个温胃包，那么有这个通络包、通腑包、通笼包、暖宫包等等。那么这个就是根据比如说我们医院呢有很多手术以后的这个病人、手术以后呢他经常呢这个腹脏不通气不排便，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呢，那么能不能用中药的这个方法帮助患者呢，那么尽快的来通气和排便。所以我们就开发了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通腑包，它能够那么来帮助患者呢就是减轻腹部的胀，促进呢排气和排便。去年我们在病房使用以来，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我们这个病房里的护士老师还专门做了一些数据的这个收集和分析，能够帮助患者呢来这个缩短就是说就是让他排便的时间更快。那么排气的时间呢也是缩后更快，大概能有1天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呢也是受到了患者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欢迎。所以这个包呢它跟暖宝宝它不一样。暖宝宝呢它只

0: 这个湍凉饮冷容易损伤我们的脾阳。 那么夏天呢，这个人体的这个阳气，我们是浮在体表的，那么刚才说的内脏相反呢是虚寒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大量的吃一些冷饮冰镇的食物，那么就会损伤脾胃的阳气，那脾胃的阳气受损伤了以后，那我们就是叫做胃不和了，那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我们失眠的一个类型。 所以一到了晚上，那我们脾胃运化失常，肚子会不舒服，甚至有人会可能还会要这个不停的上厕所，那么这个翻来覆去的，那这样自然就睡不好了。
1: 好，所以吃冷饮也会影响睡眠。给大家一点建议啊，比如说真的是这样的夏季就睡眠不好的人，有没有一些办法，比如说中医有没有什么简单有效的办法进行治疗啊？哎，我们给大家来讲一讲。那么这个睡不好的这个朋友呢，我们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啊，我们自己可以采取一些方法。 那么几个方法，一个呢，当然我们说还是一个睡眠作息呢要规律，要作息规律。那么晚上呢，就是说这个定时上床。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说不要早早的上床，等到困了累了我们再上床睡觉。那么其次呢，就是说白天呢还是要适当的这个活动和运动，因为我们说白天累了，晚上他就能睡了。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从中医的这个角度啊，我们也有一些好的一些手段，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穴位按摩，那到夏天有的人可能说心火比较旺，我们可以按摩这个劳宫穴，那么这个劳宫穴呢就在我们手掌的这个掌心，比如说我们的四指这个并拢， 然后呢，我们的中指指尖所达的这个部位就是劳宫穴，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另一手的拇指呢，那么进行这个按压按揉，力度呢以轻度的酸胀，按揉个三分三五分钟，它有助于呢宁心安神助眠。那我们还有别的穴位，比如说我们有神门穴，那神门穴呢就是在我们手腕的腕横纹的一个尺侧端。 就是那么腕横纹的尺侧端呢，大家按呀，这个地方有一个凹陷，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神门。同样呢，我们按揉个几分钟，那也是有助于睡眠的。当然我们还有别的穴位，比如说百会穴啊、安眠穴啊等等。所以穴位按摩简单又有效。 再一次呢，就是夏天呢，我们这个饮食也可以有一些帮助睡眠的一些食疗，比如说百合啦、莲子啦，然后呢这个这样的一些食物呢多吃一点，那甚至黄花菜啦，那么它就有助于我们的一个睡眠。好，哎。
2: 所以中医的方法还是多种多样的。所以睡不好的朋友啊，睡不着的时候就不一定非要刷手机啊，不要刷手机了，你可以实在睡不着闭着眼睛啊，这个按劳宫穴呀，啊，侯邦主任教的两个穴位啊，都很方便嘛，然后你没事闭着眼睛按呀，也许就睡着了啊。当然如果确实有这个睡眠障碍的朋友，那么我们可能还是要请医生，借助医生的力量来帮助你。
1: 医诊现场也会有这方面的这个调理吗？
3: 有的
1: 啊，也有的哈。好，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进行留言。这留言的朋友挺多的啊，我们有看到，这是哎呀，这个黑眼圈都没花露说节目太实用了啊。还有热眼包、暖宫包，这个理念特别好。暖宫包可以当暖宝宝用吗？就女性如果她确实是比如说有这种经期痛经的情况啊。
3: 我们能不能比如说带一点热眼包回去，那可能在这个经前经期的时候，我们贴一贴，这个可我感觉可能应该比暖宝宝效果更来得更好。对对，是的，可以的。好，再来看，哎呀，这个是小伟，小伟说到冬病夏治啊，过敏性鼻炎可以吗？因为我每年都有过敏性鼻炎，讲两句话就开始犯。
0: 跟这个有关系吗？过敏性鼻炎，这个能算是三伏贴或者是冬病夏治的范畴吗？这个鼻炎呢，它通常也是我们说可能是这个肺气不足，然后也大多呢属于虚寒的一个体质。那么一般呢，我们是可以来贴一贴的，就像。

0: 前面有一个听众朋友，他不是讲他过去，对吧？鼻炎
1: 贴了两年，
0: 贴了
1: 冬天的鼻炎确实不
0: 好转了，对。但是这个朋友他讲的是过敏，所以呢，我觉得这样可以来看一看啊，就是说有的时候过敏呢，我们还得防止。这个他这个中药啊，他会不会来过敏的这样一个情况，
2: 也有这种可能。
0: 哎，有的。所以呢，我们一般说过敏体质我们不贴，但是不知道他这个情况是不是到时候我们可能具体要看一看，
2: 可以试一试啊，可以试一试。到了天热之后啊，还会有一类情况比较多，就是胆囊啊，胆囊会发毛病啊，会犯毛病。汪主任呢，本人也是非常擅长啊，这个胆囊类疾病的治疗。下地的胆囊炎、胆结石的急性发作啊，就是大家也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到了天热的时候，胆囊好像特别容易出问题了？
0: 胆囊出问题呢，其实我们说啊，一到夏天，那我们这个饮食的标配是什么？就是龙虾啦、烧烤啦、冰啤酒啦。那这样一个饮食，它确确实实呢，正好是容易引起胆囊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发作。你比如说，我们吃这个这个龙虾啦、烧烤啦，那它就会促进我们胆汁的分泌。胆汁的分泌呢，它来消化这些高胆固醇、高脂肪的这个食物。但是呢，如果说它有胆囊炎，或者说胆囊本身有结石，那么在这个分泌的过程当中呢，那么这个胆结石有可能它就容易卡顿了，卡顿在我们的胆囊出口，所以就引起胆绞痛。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冰啤酒、冰镇的饮品，它能够促进我们这个胆囊的括约肌的收缩，那又不利于胆汁的排出，所以这二者啊，那么正好就容易促进我们胆囊炎、胆结石的一个发作。其次呢，就是到了夏天以后啊，一般呢我们说天热，出汗也多，可能饮水也少，然后呢我们的胆汁就容易浓稠、粘稠，浓度增高。这时候呢，那么这个浓度增高了以后呢，那么就是都容易引起呢，就是说胆固醇的这个结晶啊，就容易呢形成这个结石，所以也会引发胆囊的问题。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正是也是觉得夏天刚才讲的湿和热这个天气，跟我们胆囊的这个问题，往往就是我们湿热内蕴，那么这个肝胆呢疏泄失常，所以也会加重胆囊的这个问题。
2: 还有一个，我们来看看有位听众他留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夏天哦，现在孩子们特别喜欢把空调开得非常低，然后呢再裹着厚厚的被子，这样做到底合不合适？我们来看看汪主任有什么样的建议啊。
0: 那我觉得不少的这个年轻人啊，他确实就是有这个现象，
2: 是的，
0: 就是把空调开得低低的，然后呢这个裹着被子来睡觉。其实这个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是不推荐的，或者说我们觉得这样子不合适，不合适。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医讲啊，就是说这个春夏是养阳，那么然后这个夏天的这个时候呢，其实人体呢就是说我们的阳气是向上向外升和浮的，那么胆人体的这个腠理呢疏泄，毛孔呢是开着的，这样呢促进我们的这个排汗，那么也是促进就是说体内我们这个就是说热血的一个散发。那如果说我们开了这个冷冷的空调，那个然后我们的毛孔呢相反就闭合了，那么它就是说反而这个不利于出汗，那么也就不利于什么呢，把体内我们说秋冬天积攒的这些伏邪寒啦湿啦排出体外，所以相反呢，不仅不能够去助阳养阳，相反可能会是一个就是说一个伤阳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方法是不好的，
2: 不赞成啊，
0: okay,
2: 并不推崇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天热，我们知道人没有胃口，然后我们听众也在讲说这个孩子啊，现在基本上早晨就不吃饭了，然后呢到中午一块解决，是不是这种饮食模式对于胆囊的影响会非常大？
0: 对，那个就是说胆囊呢，或者说我们的胆汁啊，肝脏的分泌胆汁呢，它是随时在分泌的，但是胆汁从好的，那么欢迎

0: 我们的各位朋友啊，我再说一下，就是下个星期一，7月6号上午9点钟到11点钟，然后我们的冬病夏治的这个活动呢，在省人民医院的广州路院区，也就是广州路300号，我们门急诊综合大楼，门诊部二楼的这个大厅。 那我们那儿呢有数十位的我们的工作人员，有我们的近十位的这个中医的这个大专家在这儿呢，给帮大家提供免费的我们的咨询、问诊和穴位的贴敷等等相关的这样一个服务工作，欢迎大家的来临。
1: 好，跟大家再来重复一下哈，这个大型义诊活动是在下周一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的本部，时间是9点到11点，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去参加这个活动啊，咱不用预约，但是你到了现场要想找我们一些名专家去诊疗的话，一定要到护士那里去拿一个号牌啊，拿一个号牌，这样呢让专家也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能够好好的来为你进行诊疗啊，欢迎各位呢到时候能到现场参与活动。
0: 当然我们最后呢也还是要问一下汪秀琴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啊。
2: 好，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周一上午，这个周二的上午，然后呢还有周六的上午，都在我们省人民医院广州路院区，那么这个还有周四上午，在中医科，那么周五上午呢是在我们的这个龙江院区。
1: 也就是原来的省妇幼保健院，这样一个时间。好，现场呢估计下周一上午的这个活动现场人不会少，所以呢大家如果在现场可能觉得没有办法和汪主任能够很充分的交流的话，那也大家可以去挂汪秀琴主任的专家门诊啊，请他来帮助各位做进一步的诊疗。非常感谢各位啊，我们今天听众的热情和网友的热情非常高。 大家互动除了提问之后呢，也是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现场直播和这样的一个公益的义诊服务很多的支持和鼓励。我们有听众说，谢谢汪主任抱月桂花香啊，希望说为主播和汪主任点赞啊，还有说现本来人依旧多啊，义诊应该人会特别特别多吧。 这个人估计还是，但是我相信还是会有序的，对吧？还是会有序的啊。然后到时候你也可以说我是名医座堂的听众啊，我今天特地来看看汪主任。今天咱们现场的直播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还有网友朋友非常热情的参与。那我们就和汪主任相约下周一，宝藏中医凉夏清心大型公益活动的现场，我们再见。好，谢谢大家，谢谢汪主任，
0: 再见，
1: 谢谢各位。
0: 谢谢。

0: 现在是凌晨一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猪价跌至八年新低，龙头企业盈利承压，中小养猪户挑战加剧。
3: 前一个有一斤有1块到2块吧，我感觉。
4: 现在价格太低了。
2: 中央储备冻猪肉收储再次启动，加大生猪产能监测预警，引导产业平稳健康发展。
5: 预计猪价短期震荡探底后，将会在二季度止跌企稳。
2: 猪价跌至罕见低位，如何应对？

0: 是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猪肉的价格。作为我们消费者餐桌上的肉类常客，猪肉的价格自从今年春节以来呢，是在持续的下行，已经是跌到了7年多以来的最低点。数据显示，3月27号到4月2号这一周，全国瘦肉型生猪交易均价为每公斤9.36元，环比又下跌了2.7%。与之相成对比的是呢，就是当前这个生猪养殖的行业平均完全成本却在每公斤13块到14块钱，那么这就意味着养殖端已经进入了大面积的亏损状态。猪价持续走低主要的原因有哪些？这一轮猪周期跟以前相比有哪些新的特点？未来猪价走势将会如何发展？产业什么时候才有望回暖？围绕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一起来讨论。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欢迎增勇；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马亮。好，在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去市场上看一下。
1: 上午，记者在山东青岛一家生鲜肉交易大厅看到，各个猪肉摊位前都摆满了新鲜的猪肉，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2: 刚来有1.2元的吧，现在的肉便宜，
3: 便宜个有一斤有1块到2块吧，我感觉买了90多块钱的。
4: 毛猪的那个，
5: 现在称6.5块，5块肉，以前最高的这个12块嘛，现在9块。
1: 在广东广州市海珠区一家农贸市场，记者了解到，和前段时间相比，不同部位的猪肉价格都有所下降。
6: 炒咯，广东咯，都平了，你错过。
7: 梅花肉买30，排骨45，平2-3元咯。
8: 都系毛猪价平咗个几，咁啊买落啊，零售价平2-3元幅度。
0: 目前的猪价创下了7年多来的一个新低，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原因又主要有哪些？我们先请曾勇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9: 首先从当前猪价下跌来看的话啊，主要还是节后猪肉消费淡季，那么叠加呢生猪的生产效率提升，以及去年生猪养殖保持盈利，养殖场户呢补栏积性比较高，带动的生猪供应充裕导致的。那么具体来看的话，从消费来看，那么春节后呢，一般猪的消费较节前可能下降15%左右这么个水平。那么第二呢，就是从近两年来看的话，居民家庭人均的猪肉消费量是连续2年下降，像2024年、2025年呢，分别下降7.8%和5.4%。另外一个呢，最近几年像禽肉、牛羊肉的供给呢，增加也比较明显，供给比较充裕，所以猪肉在整个肉类消费中比重呢，从2018年的62%下降了当前的58%。此外呢，从供给上来看的话，由于近两年整个生猪生产效率呢每年以3%的速度提升。

0: 同时呢，去年上半年的整个农番母猪呢在4000万头以上，所以呢一季度生猪供给比较充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生猪的价格对供应呢还是比较敏感的。根据我们研究的话，一般情况下生猪的供给呢如果提升1%，猪价可能就会下跌5%左右。所以这原因导致节后猪价开始震荡探底。
1: 这个猪价的下行还是由这个供需两端的变化来决定的。
0: 对，
1: 当然这样一个下行的价格，特别是创了这个7年多来一个新低之后啊，我想我们现在的生猪企业肯定是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0: 对，
1: 我看到一组数据哈，说是在2025年啊，像牧原股份啊、温氏股份、新希望、正邦科技这四大上市的猪企啊，他们合计的是销售生猪的是在1.4亿头啊，比前一年呢是增加了2200多头，但是同时这个盈利的情况却不如前一年啊，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那现在这个猪肉继续在下行，马亮来分析现在他们面临的情况怎么样？那些中小的养殖户是不是面临着相对来说更大的压力？
2: 其实从这样一个猪肉价格持续走低的情况来讲，整个行业都是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当然不同类型的企业面临的风险可能是不太一样，相对来讲这样一些中小养殖户面临的风险压力会更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过去我们这样一个养猪的行业啊，还是以分散化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运营。那这几年的话，你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些龙头企业、上市公司，那他们其实在这个市场中的行业集中度越来越强，包括对整个行业的这样一种稳定性也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但是这样一个行业的集中度在拓展的同时，其实也没有说明显的说形成我们对这个猪周期的一个充分的熨平的作用。
1: 是，
2: 相对来讲，其实还可以看到这种大量的散户持续的存在，他们对这个猪周期的反应是比较滞后的，所以往往是慢半拍，最后就会带来这样一些我们看到这种持续的波动的问题。包括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行业的分化在明显的加速，你像这样一些大型龙头企业，它的成本控制比较好，
1: 对，
2: 生产效率比较高，抗风险能力强，而且有持续的抵御亏损的能力，基本上这持续几年它都可以融资，
1: 对，
2: 也能带来这样一种发展。包括有些企业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全产业的闭环的这样一个体系，所以的话对他们来讲可能是短期内会有一个压力，但是应该不会有影响太大。但是对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些中小养殖户来讲，这个压力就会非常大。
1: 是，
2: 因为你像现在基本上每头猪的销售可能就会亏损几百块钱，
1: 对，
2: 如果规模不大不小的话，可能这个亏损就会比不小的，包括会让不少的这个养殖户可能会选择退出。所以将来这样一个行业重新洗牌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可能性。
1: 就如果说这个猪肉价格短期之内不能回暖的话，
2: 对，
1: 可能有很多中小养殖户他们是很难再坚持下去。
2: 是的，是的，
1: 是。当然刚才马亮提到这个猪周期哈，那么曾勇在你看来的话，就是这一次猪肉价格的下跌跟之前的猪周期相比的话，它有没有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和新的变化？
0: 其实以前的猪周期啊，大家印象中就是猪价大涨大跌，然后认为大涨大跌是猪周期一个特点，那么从本轮周期来看的话，实际上猪价是呈现了两轮的这个矮峰长谷，
1: 矮峰长谷，
0: 对，两轮的，类似这样，
1: 涨得不是很高，但是这个下跌的时间比较长。
0: 对，以前的时候呢，都是长峰长谷，所以从猪周期的表现来看的话，本轮猪周期是有强周期向弱周期转变的。那么像猪价的这个波动的话，跟非洲猪瘟期间相比的话，其实整体的振幅是明显缩窄的。那么第二个呢，是从产业的韧性来看，以往的周期多部分的周期呢，其实可能都是与外部的一些因素的冲击，譬如一些重大动物疫病等的因素。但是非洲猪瘟以后呢，我国的生物安全水平呢有明显的提升。
3: 价走低使得生猪养殖户开始着手调减生猪产能。
4: 现在价格太低了，4.78块，成本呢是6.5块，也就是说现在出来啊，一个猪赔450左右。
5: 去年的行情相比确实下降了很多，我们现在正在加紧淘汰一些低效的母猪，目前我们的生猪存栏大概是在3万头，去年我们也差不多是在32000。
3: 对此，农业农村部采取产能综合调控措施，推动生猪产能回调。此外，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开展中央储备冻猪肉收储工作。
1: 主管部门在启动冻猪肉收储工作，那么这其中的政策意图到底是什么？曾勇，你会如何来进行解读？你觉得这其中最关键的引导措施是什么？
0: 冻猪收储呢，实际上它是一种市场调节措施。
1: 对。
0: 那么今年3月、4月分别进行了2轮的10000吨的冻肉输出。它的作用呢，
2: 本身来讲它以前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定，到底什么

0: 是合规的。这一次的这个规定非常明确的划定了这个界限，也就是说让以前市场上大家都觉得到底什么样是违法的不知道，现在知道了，现在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边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义。那么在知道以后呢，怎么去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呢？我觉得未来是需要让各方都参与到这个过程之中的。其实我们知道在市场的竞争中，透明性啊，可有效的监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所以让相关的利益方都能够参与进来，能够把这些信息提供给监管者，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当然相关的利益方包括很多了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平台上的这些经营者，这些餐馆啊，这些啊售卖这些餐饮服务的这些服务提供商，当然也包括消费者，因为消费者本身他也是这个啊相关措施的直接的受影响方。那么同时我们可能还要注意到还有另外一类非常重要的主体，就是平台的其他的竞争者。其实在行业中这样的一种相互的竞争，我想会促进这种资源和要素的有效的配置，使得这个市场秩序变得更加的合理。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对于规定到底能不能够有效的实施，是需要定期进行评估的。这种评估呢，我觉得也是在未来需要去做的，就是根据时态的变化，我们来看看它到底这些规定哪些得到了运行，哪些没有被运行。所以这样的一些措施结合起来，我觉得对于我们啊提高这个监管的效率，去避免一些变相的这种逃避的行为，都是会更加有效的。
1: 嗯，那么关于大家一直以来都会诟病的大数据杀熟规则的第十五条也做了明确的规定，说的是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基于支付意愿支付

0: 举个例子，今天呢，我因为过两天要出差啊，专门在手机上预订了机票，还有酒店，然后还有回程的高铁票。这个时候因为当时时间特别紧呢，对方也需要我尽快确定行程，我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主动的意愿去打开多个平台进行比较，或者说在同一个平台上换不同的手机终端，比如说是苹果手机还是安卓手机，或者是用不同的账户，是老账户还是新注册的账户，我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动力去做详细的比较。我想可能我如果做了这种不同的条件测试下的比较的话，说不定也存在大数据查出的情况，
1: 价格会不一样。
0: 对，
1: 嗯，
0: 但是呢，这就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假如我真的测试了，我作为一个个案又不具备有普遍性，我真拿我这个个案去投诉的话，可能在法理上又无法固定有效的证据，可能也很难打赢官司，对吧？又陷入到扯皮之中。所以说对用户来说，第一，取证比较困难，第二，他没有取证动机，第三，取证的成本很高，第四，即使取证之后想要获得合理的赔偿的过程非常的漫长。所以说在这个程度上不能把这个责任抛给消费者，消费者都是一个很弱势的个体。我还是赞同应该在法律法规的指导下，由国家的相关的监管部门定期对我们的各个平台的算法进行有效的检查。所谓的大数据杀手，在技术的映射上是对用户个人画像的歧视性定价，对吧？你有你的画像，周老师有周老师的画像，我有我的画像，平台我们一登录他就知道啊，是谁登录了，你的基础画像是什么，你的价格偏好是什么，然后这时候他就可以用最具我们看起来最具有个性配置的方式告诉我一个价格。这个价格有没有猫腻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的监管部门可以通过设立定期的 API 的应用程序接口的方式读取数据，穿透算法，并且我记得我们国家的网信办部门，网信部门曾经有过明确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一切基于人工智能的算法，这种大模型也好，或者大模型的应用也好，都要有备案制。这个备案制是需要被监管的对象将你的源码、将你的参数配置、将你的调优的过程来提供出来，让相关的专业部门和专家团队来进行审核。那么掌握了这些底层的算法的过程和奥秘之后，我想相关的监管一定会不断的进步的。
1: 那大家很关注的还有一条，就是自动续费啊。我们看到规则的第20条是做了一个明确的要求，说到的是每次扣款之前应当以显著的方式提醒并通知我们的消费者。可现实是很多 APP 的提醒呢，其实往往都是一条被挤在角落的一个站内信的这样一个方式啊，或者夹杂在很多的促销信息里，大家都看不到。那周老师怎么看这个规定中这个显著在执行中该怎么衡量？那如果平台技术上做到了通知，但是用户依然是没有看到的，那这笔钱到底该不该扣？监管认定这个红线到底应该画在哪里？
2: 确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我个人觉得，因为毕竟每一个 APP 它的设计都不一样，它到底什么样的方式去展示，在什么样的时间去展示，包括用户有没有允许这个 APP 主动的提醒相关的通知，都是不确定的。所以怎样的去有效的去让消费者能够得知他要被自动扣费，我觉得这是需要一个这种公平的机制。这种公平的机制就是要在合理的情况下能够让普通的消费者能够知道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本身它是要一定的定义的。那比如说他在以什么样的字体，用什么样的声音，或者说在通知没有得到的情况下，我是不是可以通过短信、通过邮件的方式去进行提醒？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权。那么到底提醒的效果怎么样？我觉得最后还是要看实际的效果的。就是有20%的消费者啊，未来认为我这个提醒是不显著的，这个提醒可能没有尽到这种告知的义务。我觉得这个是要从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反馈中去得到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想在这里边其实也可以借鉴一些保险产品的这种设计，它要有一定的容错权、后悔权。也就是说，我消费者可能我在使用这个产品和服务的时候，我还没有决定，我可能有一段时间我可以进行后悔。那么这样的一个权利呢，其实本质上是合同法保护的，因为合同法告诉所有的这个达成合同的双方，它必须是一个善意的合同，必须是一个善意的一种对价。 双方都认可到他的权利和义务，才能够进行这样的一种这个成本的负担。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需要让这个平台的这个经营者他也获得相关的一种义务和被动的要获得这样的一种要支付向消费者支付相关的一些信息。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其实服务和它的这个对价应该是对等的。也就是说，即便是我这个服务我可能在这个时间我现在要去付一笔钱。

0: 但是我还没有开始享受未来这段时间的服务，我应该仍然是可以去拿回我付的这些钱。所以整个过程呢，我觉得还是应该更加的透明化，能够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后悔权得到进一步的保护。
1: 那我想大家都还会记得，在去年的夏天，各大外卖平台掀起了激烈的补贴大战，他们纷纷推出了高额优惠券吸引用户下单，各平台订单量是一次次破了记录。表面看这是一个消费者得了实惠，商家也能多卖货，好像两全其美的好事儿。然而不少餐饮商家反映，这补贴战打起来之后，钱没赚不说，反倒让店里的日子更难了。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回顾一下。
2: 外卖大战中，奶茶咖啡是主战场。这家位于湖北宜昌城区核心商圈的茶饮店主营堂食，以2025年7月21号一笔 19.4 元的外卖订单为例，扣除商家承担活动款 9.5 元、技术服务费 1.05 元、配送服务费 2.9 元以及其他费用 0.9 元之后，实际收入仅为 5.05 元。据店长介绍，他们店一杯奶茶的成本需要5到6元，参与补贴后入账的收入几乎与成本持平。盐溪早是位于湖南长沙县一家营业近10年的快餐店，主营手工粉、盖码饭等各类快餐，目前一共有4家分店，在2家外卖平台上均开通了外卖业务，平均一天有近1000个外卖订单，占到总单量的1/5。看似销售量可观很高，但是每一单外卖的利润却很低，甚至根本没有利润。以该店一张外卖账单为例，一份20元的口味鸡丝面，顾客到店堂食时，商家能够实际收取20元，但是顾客通过外卖平台下单时，商家要承担对顾客活动补贴6.6元、平台佣金1.04元以及配送服务费2.45元，预计收入10.9元，约为商品原价的一半。
3: 做堂食的，我们的毛利基本上就是57-58左右。我们还有这个人工啊、房租啊，还有水电费，一算下来我们就没利润了。但是呢，这个平台我们又必须要做，因为它这个平台做起来之后，它可以增加我们店子的曝光率。
2: 老谭告诉记者，商家需要外卖平台增加曝光，让更多消费者知道，但是平台高额的补贴却让很多商家陷入了未单忙活的困境。记者通过查阅该店的后台数据发现，平台补贴大战确实带动了订单增长。数据显示，该店近30日内下单新客增加了1514人，占下单总人数的55.4%。其中，营业收入增长了17847元，看似增幅显著，但与此同时，商家的补贴及支出费用也同步上涨16688元。几乎与新增营收持平。数据进一步显示，商家平均每一单要比以前少收6.12元，这对于一家每单生意在30元左右且毛利润仅约55%左右的快餐店而言，这样的价格压缩无疑是对利润空间的直接挤压。2025年8月以来，针对外卖补贴大战等行为，主管部门启动了整治行动，今年1月发布了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10大制度建设成果。
4: 针对互联网平台补贴大战等现象，出台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获得各方面一致认可。
5: 从实施效果看，这批制度已初步展现出协同发力的良好态势，对不当干预行为的规范更加有力，市场竞争更加理性有序，平台补贴大战、全网最低价等现象得到遏制。
1: 去年那场补贴大战数据惊人，但几家欢乐几家愁。那么新规的出台，包冉来说说，是不是意味着这种补贴换流量模式的终结？那接下来如果我们的平台告别流量深割，走向价值深耕的话，那接下来他们的竞争逻辑又会发生什么变化？
6: 两句话的观点，第一个是中长期大势所趋，但是短期内我并不乐观。为什么呢？因为互联网的竞争，尤其是咱们中国的互联网的竞争，这么多年了，流量大战啊，这个获取入口啊，你看过去是这个门户，后来是搜索，后来现在又变成了 AI， 对吧？所谓这种入口大战，对于流量的榨取以及流量的转换已经成为一套惯性了。我们都知道，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组织，你扭转惯性是很难的。过去这么多大公司都是沿着这条惯性一路走下来的，你想让它在短期内迅速扭转，我并不乐观。但是中长期这是势在必然。为什么？还是鱼和水的关系。你平台是水，是个池塘也好，大海也好，那么里面得有鱼才行。没有鱼，没有贝壳啊，没有虾，没有生态，你这个水就是死水一潭。那么生态是什么？生态就是在你的

0: 平台上生存做生意的商家以及大量的用户。如果说供给侧商家、这个需求侧用户都不能从你的平台的经营上获利，只有你平台在不断的薅羊毛，不断的这个收取红利税的话，那么这个平台是难以为继的。我觉得下半场的逻辑可能有这几个关键词。第一是安全。其实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关于电子商务网红带货翻车的案例可不少啊，这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由于虚假信息的纵横，使得很多的安全性得到了冲击。那么安全和信任是所有赛道的上面消费者的第一最关注的事情。你给我卖无论是衣食住行东西，你不安全，对不起，那咱就拜拜了，是吧？然后呢，第二个，基于对于安全，你需要进行全站式的全产业链的信息的渗透穿透，平台也好，主播也好，你都是有责任的。你不能说哎，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啊，和我没关系啊，那不行。你要通过你原来投入那么多去获取流量，为什么不把这些预算投入到技术以及供应链检测这条完整的安全系统的这个投入、技术投入和运营投入之中呢？是吧？最后一点，我觉得就是一个叫质量。我们不能总是陷入低价低质的恶性循环，一定是适度的价格，更好的质量，这才叫消费升级嘛，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安全、信任和质量，这应该是下半场的竞争逻辑。
1: 没错。那规则再好，其实关键还是在于执行啊。周老师觉得接下来这个新规在执行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最大挑战有哪些？而一旦实施下去之后，对于整个链条上，我们说我们的中小商家、我们的消费者乃至整个平台经济的生态来说，他们最可以期待的变化又会有哪些？
2: 其实从去年的这个规则的发布到现在的这个正式的生效，我觉得这个市场是有一个预期的调整的。这种预期的调整就是大家在期待这个时间的到来，而且相关各方也在做准备。所以我个人觉得目前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规则它到底它如何被理解。其实我们看到规定写得很清楚，就是那样一些具体的条款，但是实际执行中，就刚才您也提到了，有很多地方还有一些隐性的可能存在的一些玻璃门，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如何去打破，如何去让这个规则变得非常容易执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执行的尺度是什么。那么这个执行尺度就会决定了未来平台对于这样的一种规定它的一个期待是什么，对于我们的这些商家、这些客户，他对于这个平台的规定的期待是什么。实际上我想这样两个挑战呢，都是我们非常值得关注的。而如何有效地把这个挑战转化成实际的我们的这个经济的活动啊，有效性，像刚才包老师提到的，如何能够提高它的质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其实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呢，我们都看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特点，就是价格是一个杠杆，而且价格也是决定各种要素配置的一个决定性的力量。如果我能把这个价格管住，我想并不是说要把这个市场管死，而是让它的资源的配置的效率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平台经济也是中国未来经济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我们数字经济的发展未来就会有很大的空间。平台经济能够让我们大幅的降低这个消费者和这个供给方之间的连接的成本，我觉得这样一种发展其实是可期的。那么在未来的这种平台的发展的基础上呢，不光是外卖服务了各种各样的服务都在进一步的升级。我们最近呢也看到，其实中国政府在大力的促进服务消费，那么对于服务消费的这种增长，很多都可以通过平台的这个方式去支持，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的空间还是非常巨大的。
1: 长期以来，平台掌控着流量和数据，向上胁迫商家搞内卷式疯狂竞争，向下对消费者杀熟，搞算法推送，甚至是价格欺诈。我们期待新的监管规则能够既保障无数中小商家的生存空间，也能赢得消费者的信任，以制度照亮交易的暗角，推动平台经济从规模扩张迈向质量跃升的新阶段。好的，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散会。

0: 现在是凌晨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2026机器人半马本周开赛，多支参赛队深夜测试火力全开。
3: 去年可能对于完成比赛就是觉得很厉害，那今年的话其实都是整体行业的一个提升。
2: 极速冲刺，自主导航，技术迭代打开今年赛况新空间。
4: 利用这个雷达能够实时感知环境，让机器人做出避障的这种正确的决策。
2: 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一年变化有多大？

0: 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本周日，也就是4月19号，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将鸣枪开炮。在去年的首届机器人半马比赛中，不少机器人千奇百怪出状况的场景，可能至今都令不少人记忆犹新。那么备战一年之后，机器人再来跑半马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一年间，人形机器人在性能上都有哪些突破？人形机器人走向多场景应用，关键挑战是什么？商业转化的前景又会怎样呢？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两位财经评论员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包冉和江江，欢迎两位。那讨论之前呢，我们先到昨天凌晨举行的赛前测试上去看一看。
1: 71支队伍参加此次测试，其中包含4支国际赛队，自主导航赛队和遥控赛队同时同场进行夜测活动。相比去年，本届赛事参赛队伍数量超100支，增长近5倍，涵盖了自主导航、遥控两大类别，其中自主导航赛队占比将近40%。
2: 去年可能大家对于完成比赛就是觉得很厉害那今年的话其实都是整体行业的一个提升。
1: 据介绍，全流程全要素测试主要目的是进行技术验证、流程磨合、风险防控和固化标准。测试过程中，机器人短距离速度已显著提升。在稍早前探访参赛队伍备战情况时，记者也亲身感受到了这种提升。
3: 好，迎面跑过来的是机器人心动 L7， 目前的配速是3米每秒。那它是全程自主导航，不需要人工去遥控操作的。你看它看到这个拐弯处就直接跑过来了，我站在它的面前，稍微停了一下，开始转换了方向。它是有一个自主避障的一个功能啊。
4: 是我们的激光雷达，我们利用这个雷达能够实时感知环境，让机器人做出避障的这种正确的决策。
0: 现在网上有很多昨天的测试视频啊，大家都看到了，也有很多的讨论声。两位先来说说你们看完之后的直接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5: 两个快字，第一个时间过得真快，这一晃又一年了，是吧？第二个就是机器人跑得更快。现在我们看到机器人不但跑得快，而且呢跑得更稳、更持久，也更像人类了。应该说它的背后是整个产业链的进步，非常感慨。
0: 江老师的直观感受呢？
6: 我的感觉也是非常的震撼。去年的感觉还是这些机器人运动员有一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感觉，但现在看着就是文武双全的样子，而且整体呈现的画面也是去年是人机共跑，而且机器蹒跚，然后呈现的这种画面也是有一些搞笑的这种情况，但是今年看上去就是大家都觉得很惊讶、很赞叹，然后看着确实是一个硬核科技的这种竞技。
0: 没错，我看到大家其实讨论的一个重点就是关于这次机器人半马比赛中的这个速度啊。刚才短片中也提到了，这次的测试机器人短距离的速度是显著提升的，还有机器人的极限速度能够达到每秒10米。帮人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跑得快到底意味着什么？背后是什么在支撑？
5: 要探索跑得快背后的意义，必须加一个定语。在马拉松赛事中跑得快，为什么加这个定语呢？马拉松比赛不是百米短跑，它是一个几十公里、数个小时啊、几万步幅，而且呢，在这么一个漫长的赛程过程中，它要跑得快只是第一步，而且第二个它要跑得持久，对吧？其实刚才我们看江老师说过了，去年的第一届比赛，我们看到有的跑着跑着就不动了，对吧？跑不动了。那么今年的话，我们期待着所有的这个机器人选手都能够稳定的跑完。这个的背后的技术真相就是稳定的动力输出系统，对吧？动力控制系统。第二个呢，它还要跑得稳，跑得持久啊。跑得持久是第一个，第二个跑得稳定。这个稳定一方面是每一步都要稳定，这其实就有一个对于真实世界的模式识别，前面的道路是什么样子的，对吧？我遇到情况，比如说突然风吹，一阵风吹过，吹过来一些漂浮的障碍物，我能不能躲避？我能不能有效的像人类选手一样聪明的规避掉？这就是跑得稳定啊。第二个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很关键的，就是跑得有效率。什么叫跑得有效率？比如说能源管理和热管理，机器人跑步它全身30到50个自由度的关节，要在整个赛程过程中25万次的关节摩擦，这中间产生大量的热量，也产生大量的能耗。我们如果能不能通过超级电容以及更好的电源管理方式回收，有效地将动能回收，然后实现整个电池同能量密度下的续航能力增加20%，这其实都考验着每一家的机器人选手。我也非常期待着谁能够在尽量少换电池甚至不换电池的情况下跑完全程。 这是我特别期待的一个点。
0: 那说到今年比赛还有一个创新，就是机器人自主导航参赛啊。来自北京市经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自主导航参赛的这次的队伍的占比已经达到了将近40%哈。姜老师觉得机器人自主导航参赛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队伍来选择用自主导航的方式来参赛？
6: 实际上自主导航参赛的这种选手越来越多，说明能够提供具备这种能力的
1: 产品超330款。业内普遍认为2025年是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在人工智能驱动下，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在超预期迭代。
7: 目前我国人形机器人已经能够站得住、走得稳、跑得快，深入挖掘人形机器人服务民生、上岗作业等高价值场景，推动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发展。
0: 我们知道姜老师其实调研过不少的这种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在你看来，目前我们人形机器人正在哪些场景可以去应用落地？而人形机器人真正走向我们叫多场景应用，你觉得还需要多长的时间？
6: 实际上人形机器人我们能看到的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式的这些场景呢，就是还是区别于传统的这种智能制造的，因为以前的这种机械臂啊或者普通的人工智能模型在一些文本上 APP 上的这种输出，这个确实还并不需要人形机器人介入来做。那么人形机器人更多的，比如说我们能看到的一些场景是更多的 2C 端，就是消费者或者用户能够直接看到。那么相应的，比如说刚才我们在视频中也看到的，比如说有一些商务啊，然后有一些文旅呀、这种场景。然后此外呢，像一些医疗康养，然后像一些健康的这些行业，然后再比如说像一些商贸服务、一些物流。然后总体来说呢，看着这些机器人就是本身它有这种机械的功能，但是它也需要就是有人的这个因素在里面，也能提供一些除了效率革命以外，就是有一些情绪上的这种价值，所以这一块是巨大的一个应用的场景。那么由此我们就能看出，就说人形机器人它的这种真正的就是从落地到最后的规模化，到最后能形成很大的一个产业链，它相应的是需要几个短板的不断的突破。首先是技术这一块，就是相应的这种产品性能的稳定，然后整个就是能够达到人们对它的预判期待。然后此外呢，就是它这种成本，一方面研发生产这一块的成本要有一定合适的性价比，然后企业投入以后相应的这种商业价值，然后也有人愿意为这个买单，然后有合适的成本控制，才能有合适的价格的合理区间，那么这样就能打破它商业应用的一个短板。此外呢，就说确实它的这种场景，它需要一些非常独特的就是这种场景的这种启动。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半马，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切口，但是有巨大的带动力、巨大的商业示范效应的这样一个场景。那么相应的也很多，像这种驾驶啊，然后像这种养老啊、康养服务啊等等很多。
0: 那从实验室到马拉松比赛，从技术研发向规模化应用啊，包然你会看重人形机器人哪些能力的这样一个商业转化的前景？那人形机器人接下来在哪些细分领域，你觉得可能会率先引发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5: 那广罗大众呢，没有直接的感知，对吧？他可能最更直接的感知是，哎，谁给你上个菜呀？谁给你端个茶倒个水呀？谁给你搀扶一下呀？谁给你过马路引导一下？这种的很多的场景实际上渗透在民生服务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我个人比较期待的，第一是危险环境下的排障、抢险处理，这些领域其实很多的。这些领域传统的意义上来说，如果是真实人类去进行工作的话，它要冒很大的风险，甚至不排除有生命的风险。
0: 对，
5: 那么在这些领域，我特别建议机器人应该先行先试。因为我们创造机器人这个新物种，不是为了替代啊传统的工作岗位，而是为了解放人类，从更危险的环境中，从更焦灼的环境中解放人类，对吧？然后呢，将这个很多的难的东西交给他去做，这是第一个。这个我在不少的企业去调研的时候，也看到真实的场景，非常的有效，包括矿山。啊，这个矿井好多的下井的时候，过去要人类的话，那风险很大。
0: 是，
5: 有机器人 OK 了，是吧？然后第二个领域呢，我觉得还是一个曾经我们谈论过的话题，就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加剧， 这是全世界的问题。
6: 嗯，
5: 啊，老年用户的康养的陪护的问题，这实际上机器人大有用武之地。
0: 嗯，那我们看到数据显示，在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中，中国企业的占比已经超过80%了。张老师怎么看未来的一个产业的竞争态势？
2: 嗯。

0: 实际上，人形机器人在全球也被视作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就是国际上也非常看好这个行业。那么这个行业它的产业竞争实力综合的比拼，实际上比的是一个人工智能及其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个整体的生态环境。那么我们能看到人形机器人它这种大脑中枢处理问题的这种综合的能力，这就涉及到人工智能大模型它处理问题的能力，那么相应的需要算法、算力、数据这三大要素的支撑。那么算法像自然语言的这种处理的能力，像这种标注的这种能力，然后包括这种系统集成的能力，然后高质量数据集，更多的数据能够投喂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让它有更多处理复杂场景的这种能力。此外的像这种算力的基础设施啊，算电协同的这种能力，能够保证它在运行的时候不宕机、不卡壳，然后能够更好的让它平滑运转。那么所以说这个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链条是很长的，这个涉及到它的大脑，那它的四肢、它的骨骼、它的躯干，那需要相应的这种材料，硬的材料，然后也涉及到这种动力学，然后相应的这种机械，然后一系列的系统集成这一块的这种能力。所以它这个长长的这个链条实际上是需要整体的这个生态环境不断的完善的。也能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是就是它某一个环节的卡顿，就可能造成人形机器人整体运营的一个巨大的风险点。所以这块也涉及到整体的这种生态环境与之相匹配，相应的这种技术啊，相应的这种平台啊，包括包老师提到的相应的这种标准的这种制定啊，然后以及比如说在短期的周期的结构性的这种波动对传统就业形态的一个冲击的情况下，相应的这种生产关系、社会治理、就业保障体系与之相适配。
1: 嗯，所以帮人觉得整个产业发展未来还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挑战和风险呢？
2: 我觉得整个产业呢，我们要非常兴奋，确实是我真实感受，但是呢也不能过于这个乐观。我们可以看实际的出货量，实际上2025年的出货量也不多。最近某家明星机器人企业的招股说明书已经公布了，我们看到实际的人形机器人的销量也就是几千台，但是就这个数量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了。这说明什么呢？乐观的看，这个还有广袤的市场空间待挖掘，但是呢中性的看呢，就是说目前这个市场还没有起量，还没有上规模，所以说在这个领域呢，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也就是创新之路刚刚开始，前面还是星辰大海呢。但是这里面我就担心几个挑战。第一个就是，其实像姜老师说的一样，我们大脑小脑关节，大脑和小脑比拼的实际上是人工智能的能力，而这种人工智能与我们现在用的大语言模型还不完全一样，它是一种对真实世界的理解。这个机器人能不能具备真实世界的物理模型，能不能理解我们人类生活的真实的物理世界，这个实际上是决定了机器人能不能真正具备聪明的大脑、智慧的进入、融入人类生活的关键。这部分的挑战，乐观的讲，我负责任的说，咱们中国的相关的模型开发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啊，尤其是开源领域这块。同时，只不过这块可能很多朋友原来没有特别关注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全世界的竞争依然很激烈啊，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团队都在加紧的努力，我们能不能保持我们的暂时性的领先优势，并把这个领先优势保持到最后成为盛势啊，这个整个产业链竞争的优胜的这个势力，这个还需要不断的努力，不能丝毫的懈怠。第二个我最担心的挑战就是说关键材料和关键元器件。可以这么说吧，直到今天我们的很多机器人的关键材料和关键元器件所执行的标准依然是欧洲的标准，尤其是德国，因为我们都知道德国是工业能力很强的，对吧？那么我们能不能，其实细分的话，这些标准在海外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企业的标准，我们能不能成为我们行业的创新，压过它，这很关键。
1: 尽管测试赛当中依然不乏状况百出的选手，但相比首届机器人半马，跑道上急速冲刺的身影，接近四成参赛队伍选择自主导航等等，这些新现象、新特点，还是给了人们足够的期待。机器人半马不只是一场竞赛，更是对具身智能、运动控制以及人机协同的综合大考。奔跑也只是开始，赛道之外，越来越多实用化场景正在被打开。在一年的快速迭代之后，机器人半马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惊喜？再过几天的比赛现场上，我们将会得到更清晰的答案。待会。

0: 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机器人马拉松鸣枪开跑，同场竞技谁是赢家？
2: 来自齐天大圣战队的机器人闪电以50分26秒的成绩正式夺冠，超越了人类半马的世界纪录。
1: 众多厂商投身竞争，应用场景不断扩张，人形机器人走入生活潜力有多大？
3: 补给点位上机器人会向参赛的选手去递送毛巾和递送水瓶。
1: 人形机器人如何跑得更快更稳？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一起来关注机器人马拉松。2026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场上，来自荣耀机器人的闪电以净用时50分26秒的成绩获得了冠军。这个成绩不仅是将去年首届赛事2小时40分钟的这个冠军记录缩短了2/3，更是直接超越了人类半程马拉松的世界纪录。机器人跑赢人类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到底有多重要？短短一年的时间，人形机器人在技术上都取得了哪些突破？人形机器人何时才能够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演播室呢是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欢迎魏翔；还有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万哲。在讨论之前呢，我们是先来回顾一下机器人马拉松的精彩画面。
1: 经过激烈角逐，率先出发的第一台遥控组机器人以48分19秒成绩首个冲线。今年赛制一大变化就是设立了机器人自主导航和遥控操作两种参赛模式，最终成绩要按 1.0 和 1.2 的系数进行计分，也就是说第一个冲线的机器人不等于冠军。经过计算，此次比赛的前三名均由自主导航的机器人战队获得。
2: 最终根据赛事加权规则，来自齐天大圣战队的机器人闪电以50分26秒的成绩正式夺冠。这成绩相比去年冠军天宫机器人的2小时40分42秒有了大幅提升，也超越了人类半马的世界纪录。
1: 今年的比赛相较去年赛道难度在升级，首次从城市大道跑到了公园野路。21.0975公里的赛程上融合了平地、坡道、连续弯道、接近90度的急转弯等10余种复杂地形，这也对机器人的动态平衡、关节力矩响应和路径规划能力提出了远超去年的严苛考验。
3: 从研发到现在的话应该是差不多半年，链接是我们那个自研的，然后它能够提供非常强的一个扭矩，帮助我们机器人能够在赛场上非常快速的飞奔。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那个散热，我们的机器在跑完整个半马之后，它的链接甚至是冰凉冰凉的。
1: 今年参赛队伍规模实现了近5倍的增长，吸引了超100支赛队，不仅有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团队，更有来自德国、法国的国际赛队同台竞技。近40%的机器人实现了自主导航，他们没有领航员，完全依靠自己的眼睛和大脑感知环境，规划路径。就在人形机器人比拼的赛道旁，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也同时进行，共吸引了1.2万人参赛。今年机器人跑步的速度也让不少跑者感到新奇和惊叹。
4: 从人的那个跑者的角度出发，我们 PB 每 PB 1分钟2分钟，我们都需要一年，然后日复一日的去训练。机器人今年真的突破太快了，一下 PB 了一个多小时，明年我希望能看到它贴地飞行吧。
5: 听机器人从我身边过，哒哒哒跑得真快。
6: 希望我们机器人尽快步入我们百姓的生活。
0: 我们看到从首届赛事的跌跌撞撞到本届赛事超越人类半马的记录，人形机器人只用了1年的时间。那魏翔，在你看来这样的一个突破，它有着怎样的一个标志性的意义呢？
7: 我从去年开始关注这样的一个比赛，今年确实有不少的惊喜。我觉得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的突破，实际上呢，它有着比较大的行业意义和社会的价值。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呢，和去年的相比呢，我们从外部来看，它好像就是

0: 变快了。
1: 嗯，
0: 但是实质上呢，它是一些核心技术突破的一些印证。你比如说它的双足的稳定控制系统，以及呢它的高功率的关节驱动，还有长续航的能源管理。
1: 嗯，
0: 从这次的比赛来看呢，这些核心技术呢，我们呢应该来说呢都已经突破它了。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呢，它在技术上实现了一种突破，同时它对我们行业呢也展现了一些价值意义。是什么呢？
1: 嗯，
0: 我们现在呢已经可以把一些复杂算法啊、运动智能和我们的一些超级智能呢融合在一起呢，实现一个产品的集成。
1: 嗯，
0: 这样呢我觉得呢它有几个意义啊。第一呢，它预示着呢我们下一步的技术突破呢很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快。
1: 嗯，
0: 那么这也体现了中国在AI 啊人工智能上的这种集成功力。第二个呢，我们也会看到呢，它可能会打破我们对人形机器人的定义边界。
1: 嗯，
0: 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曾经呢，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大家就在预测说，我们从模仿人跑步到超越人跑步可能还得3年。
1: 嗯，
0: 但是从今天我们再看到来看呢，
1: 是已经超越
0: 了，就是它已经打破人类的这个

0: 然后这个导热的系统啊，还有你的这样的一个识别系统啊，还有你的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芯片呀、啊，其实呢，对于整个的产业来说，这个链条是非常之长的。整个产业集群当中需要用到的像素呢，其实是非常之多的。那因此呢，应该说对于产业博弈未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对大家也是都非常有启示的。以及咱们看到呢，就是说未来实际上咱们看到这个具身智能能够应用在我们的实际商业操作当中。具有商业价值的实现，那你就必须要能够适应咱们的一个大环境的复杂环境的变化。那现在来看呢，就是说这实际上也给了大家信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啊，其实有好几个多在里面。一方面就是整体是在扩容五倍之多，是吧？而且呢，已经有了一些海外的，包括德国、法国呀，一些先进的这种机器人的企业产业前来进行这个参赛。那实际上呢，就证明说这个赛事已经具有了一个国际的顶尖水准了。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多呢，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成绩比原来要好多了。对于单个的机器人来说，刚才也讲到了说最快的已经比人要快了，是吧？而且比去年那是有大幅度的跃升。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会发现今年的这个机器人和去年来比啊，就是达到了最后的这个标准线的也是大大的超过了去年的。可以说去年呢，大家还在很多在一个试水的阶段，那今年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很多都说我们已经都过了基准线，这个是没问题的，是向更高层次来攀登了。那最后我们能看到
1: 也多，
0: 对自主的这一块呢实际上也多了，甚至这一次已经给了他一个专门的赛道。这也证明了这个在具身智能的赛道里面呢，在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啊，实际上我们也涌现了更多的企业行业和产业当中的一些翘楚能够加入到这个赛道当中来。所以从这里来看呢，我觉得我们在这三个方面呢，实际上都是这个赛事所承载的整个行业的未来，所以他这次特别的受关注和受欢迎就不足为奇。
2: 而且就短短的一年时间，这个机器人跑马拉松的能力就得到了如此大幅的提高，所以很多人就说那明年这个时候等第三届这个马拉松的时候，那很难想象啊，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机器人能力会有一个更加飞的一个发展，
0: 还得刮目相看。
2: 对对对，可能提高了什么成绩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去做预测了。
3: 是
2: 啊，当然就像魏翔刚才你说到的，取得这样一个成绩，在背后其实是有很多关键技术的突破在里面做支撑的。如果我们来总结一下，哪些方面的关键技术突破对他们实现这个成绩的飞跃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首先呢，我们看呢，今年呢跟去年相比呢，我觉得它有几个突破啊。咱们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说，第一呢，它的稳定性，有了很大的跨越。
2: 对，
1: 为什么呢？我们看今年的路段。今年的路段呢和去年的比呢，复杂程度提高了，有90度的弯道，而且呢它专门设计了上坡上卡，即便是这样的，它的完赛率呢也是也比去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2: 对，
1: 所以说呢，它第一个技术呢，实质上呢是它的硬件的稳定性系统，包括我刚才说的双足的稳定动态控制这一块呢，它有了一个实际上的一个突破。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跟这个汪老师我也提到了，我们这一次的明显的感觉到自主导航的，
2: 对，
1: 自主导航的去年大概不到20%，今年已经突破40%了，
2: 是，
1: 就翻了一倍。而且自主导航的这一次的时间和表现也都绝不亚于那个。
0: 商业的融合和产业的发展的空间啊，都不是现在能够轻易能够想象得到的。
2: 是，
0: 尤其是咱们看到，就是说这次看到这个材料哈，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机器人就跑到半道它不能跑了。
2: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发热的非常严重。
2: 没错。
0: 那在今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的机器人呢，实际上在它的材料，在它的导热，整个的这个冷却系统上都有了改进。这个实际上呢，可能也是未来机械发展具身的这一块呢，有着新的变化，以及呢，对于我们其他的这个材料系统也有非常好的启示作用的一个方面。
2: 对。
0: 所以从这里看，咱们看它实用自主的方面是会越来越强的。
2: 对，这个智能化水平和机械素质两者是缺一不可的。事实上呢，我们也知道现在在世界范围之内，人形机器人的竞争啊也是非常的激烈。我们看到特斯拉已经宣布第三代人形机器人计划于2026年的，也就是今年的年底发布，最终的规划年产能会达到100万台。而国内呢，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宇树之外，像小鹏的人形机器人也将于2026年的年底正式量产，月产能的目标呢是要突破1000台。另外 智源机器人已经量产突破了10000台。那么我想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人形机器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走进我们的生产和生活，真正为我们服务呢？
1: 实际上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发

0: 呢，业界和学界呢有过广泛的讨论，来回答刚才啊您的这个问题。
1: 嗯，
0: 从目前的形势上来看呢，它可能要经过三步走。我们现在呢走在第一步上呢，基本上呢快完成了，就是首先呢它要进入到工业场景当中去。他们现在工业场景中用的最频繁最成熟的两个领域就是汽车制造和电子制造。
1: 嗯，
0: 那么下一步呢它会进入到生产性服务业，比如说我们的物流，我们的金融，实际上物流它已经开始进了，包括运输，但是呢金融呢才刚刚开始。那么这两个阶段走完以后呢，它会进入到生活性服务业，也就是我们现在在畅想的，它能不能进入到家庭当中去，能不能进入到养老当中去。那么它要达到这一步，它一定要实现的多任务的切换，或者叫迁移技术的迁移。那么呢我把它总结为呢，就这三步呢，实际上呢就是它从工业进入到商业，从商业进入到家业，我们家庭的这个过程。那么它对应的技术特征就是它首先呢实际上呢要进行这个验证冲刺。刚才呢汪老师讲了很多方面，都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一次的这个马拉松，实际上是它在进行验证，技术验证、产业验证、商业价值的验证。然后呢它要想在商业中的成熟化呢，它就要进行泛化的爆发。所谓的泛化就是它能不能更像人一些，更合人的功能，甚至超越人的能力。最后呢它实现呢硅基和碳基的物种的共生，它才解决了任务迁移，解决了多任务切换，解决了它和人的亲和性，那么它可以进入到生活当中了。所以我觉得这三步呢，原来我们会认为很长，但是呢我现在也做一个大胆的展望啊，我认为是三年一大步。
1: 是
0: 我们可能在2035年会看到两个物种更好的共生。
1: 对，其实透过今年这个马拉松和去年的这个比较，我们就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人形机器人发展可能会远超我们的想象。刘安哲，你会期待人形机器人在哪些方面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2: 哎，我觉得现在能够带给我们的惊喜可能是太多了哈，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哈。但是未来呢，应该说整体而言，自主化、工程化，还有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商业化的整个的趋势呢，应该是它的一个核心的趋势。一方面呢我们能够看到，应该说软硬件可能同时都要进行很大的跨越。像软件方面，咱们看到这个大数据大模型啊，那么我前段时间呢专门去这个咱们北京呢有一个这个大模型的就是机器人的训练中心哈，能够看到其实这个训练应该说有专门的训练师，这个大模型的数据的累积是非常快的。他说咱们的这个整个的数据中心的这个条目的累积啊，应该说在全球都是领先的。所以从这里能够看到咱们的机身智能，这个智能从何而来还是有底气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在材料啊等等方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冷却系统啊，今年咱们也看到了哈，不同的机器人当然有不同的这种冷却的技术。那刚才讲到从汽车工业发展的历程来看呢，也会发现这个冷却技术其实呢也是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的。
1: 是，
2: 所以未来应该进入千家万户，把这解决以后，就能够得到我们想要
1: 的。技术的进步也会创造出更多的需求。
2: 没错。
1: 机器人跑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稳。相比去年，我们看到他们不断的摔倒、躺平、磕磕绊绊。今年我们再看机器人跑步，除了对他们的速度感到惊叹之外，更多的是在思考他们到底将会跑向哪里。机器人跑马拉松并非单纯的营销噱头，而是一种极限的技术压力测试。随着他们的硬件素质越来越成熟，算法越来越先进，技术瓶颈打破之后，下一步就是拼商业应用了。人形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其或将很快到来，应用场景也会很快的扩容。未来就看各家企业如何在商业化路径上亮出他们的绝活，如何的去百花齐放。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

0: 线高速运转，工作人员正在监测原料配比，企业不断靠科技投入降低养殖成本。
1: 我们通过自主的饲料研发配方来降低饲料的成本，减少原材料价格的影响对生猪成本的波动，减少中国养猪产业对进口大豆的依赖，这都可以让我们具有更强的成本管控能力，可以穿越周期。
0: 在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的这家黑猪养殖企业，每年黑猪的出栏量大约50,000头。黑猪是当地的特色品种，以五谷杂粮为食，生长周期长达300天，因此肉质品质更高，价格是普通猪肉的2倍左右。生猪价格走低，当地黑猪的价格也有所下滑，但总体浮动较小。养殖场负责人介绍说，除了促销让利缓解短期压力外，长期方面他们也做了一些调整，其中最主要的策略就是延长生猪出栏的周期，并且控制生猪出栏量。
2: 像今年有50,000多头出栏的话，那么我们的出栏的数量会往后延迟，可能今年就出栏40,000多头，会有10,000多头我们会放置在下一年年初的时候，然后进行

0: 一个出栏，低迷时期能够有一个缓冲。
1: 长期以来，因供需错配和信息滞后，猪肉涨价时，养殖户大量扩产，导致供应过剩，猪价大跌，亏损后大家又集中淘汰产能，引发下一轮供应短缺和猪价大涨，如此周而复始，这就是生猪养殖行业亟待破解的猪周期。数据显示，本轮猪周期呈现双峰双谷的新特征。从2022年3月开始，全国生猪价格开始上涨，至2022年10月达到峰值，也就是本轮周期最高点后，价格阶段性调整，开启一轮阶段性上涨。2024年8月达到本轮周期第二个波峰，之后下跌，当前仍处于磨底期。据农业农村部监测，四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9.75元，环比下降2.8%，同比下降35.9%。这一轮猪周期上行期比较短，只有15个月，下行期长，已经长达34个月了。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生猪价格下行，强化产能综合调控，生猪供求关系逐步改善，价格企稳。
2: 一季度猪、牛、羊、禽肉产量2662万吨，同比增长4.8%。针对
3: 风险的能力、承压的能力增强，所以这样的话，整个的周期就没有明显的这种大起大落，而是比较好的朝前去平缓的推进。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对整个的行业的情绪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稳定。
4: 嗯，那我们再来看看供需双方的这样一个格局啊。那现在这一轮呢，我们看到行情中能繁母猪的存栏量是连续多月是在有序去化的，但是生猪的出栏量、市场的现货供给度还是一度居高不下的。那产业去化和价格回暖甚至是出现了一个背离啊。王老师怎么看目前这种错位的传导现象？
5: 我觉得这个现象背后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产能的去化传导到这个出栏量的下降，它这个传导周期比较长，我们一般说大概是10到11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个传导周期比较长。第二个呢，是行业的生产效率在快速的提升，那它一定程度上让我们的生产的供应的增长的惯性是更强的，就是虽然比如说我们前期的能繁母猪调节速度比较慢，但是效率其实在快速的提升，那你量的下降赶不上效率提升的速度，那实际上潜在的这个供应能力其实还是在提升的，这是效率提升让这个供应增长的惯性更强。第三个呢，是前一段时间比如说行业的预期是比较差的，那大家出栏节奏就会比较快虽然母猪在降，但是大家出栏节奏比较快，然后这个出栏节奏加快会让这个价格阶段性的下行的压力相对来讲会比较强一些。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感觉好像是错位主要的原因。
4: 那现在这种供需的这样一个状况，你觉得大概什么样的情况下或者多长时间周期内能出现一种修正或者改善？
5: 其实如果按照理论上的供需关系的话，其实我们4、5月份前后这个供需关系就要开始来改善了。比如说我们前期这个农业农村部监测的能繁母出栏量已经连续9个月在下降了，那也就意味着说实际上从去年的7月份前后已经开始降了。按照10个月左右的一个传导周期，那就大概4、5月份左右前期的产能去化的效果就要兑现了就要表现出来了，就要表现成为这个出栏量的这个下降了。所以理论上来讲，我们的供应可能接下来4、5月份前后要开始缩量。同时我们从历史经验来看一般年度内的3、4月份是大家这个猪肉市场购买猪肉的这个需求是最差的月份，一般从5月份前后五一前后大家的这个消费需求要逐步好转了，所以这个供需关系可能接下来我认为很快就要开始改善，我觉得行情应该很快会趋势向好
4: 所以您刚才说到最近的这个价格的提升也是您刚才说到的这样一个逻辑的结果，
5: 其实我认为是一部分的供需关系改善所带来的这个
4: 已经有所体现了，
5: 对，已经有所体现了。
4: 那在面对这样的周期波动的时候，其实刚才马老师提到了很多我们的头部企业这种规模化的企业和中小散户其实肯定有不同的反应和应对的措施您来给我们分析分析他们现在是在怎么样去应对这种周期的波动，那接下来他们整个反应会对整个的产业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3: 实际上这里面刚才王老师也谈到，就是这个行业我们可以看到它明显的分化而且在加速的分化。其实你像这些头部企业的这种规模效应、规模优势在不断的拉大，包括在这个过程之中，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这样一个这种抗风险的能力、抗周期的能力也在增强。你像，其实我们前段时间讨论这个生猪价格跌破5元这个成本价的时候，其实他们。

0: 他们还是能够微薄的盈利，那也有部分的这个企业其实面临这种亏损，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行业在这种规模化养殖的企业来讲，他们其实并没有说马上去很明显的去像过去那种情绪化的退出，而是比较稳定的去在这个过程中去进行这个产能的调整啊，包括有些这个头部企业很明显就是在进行一个减产，但是这个步骤没有那么剧烈，包括整个的过程我觉得也拉得很长，而且像刚王老师讲，其实这个春节以来这个历年这个周期就存在，所以到了这个五月份之后这个情况会很明显，所以大家其实看这个问题不是看短期，而在看长期，也在赌长期，或者说是关注长期。那从这些散户来讲，其实整体来讲他们在这个猪周期的过程之中啊，其实也有这样一种历史经验，就是大家其实都会有这个判断，就是它会有一个阶段性的跌和阶段性的涨，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过去就的确有一些他们可能就会去赌在这个过程中会怎么样，但是从这一期来看了，无论是这个整个价格的朝这个成本价去探底，还是我们整个这个市场结构的调整，其实这个散户这样一种这种赌的这个心态在减少，或者说他们其实也在去考虑就是这个瓶颈期怎么度过，因为你看我们现在整个市场结构，这个头部企业的这个优势非常明显，中部溜的这些规模化的养殖其实它还有一个上升的空间，但是很困难，但是当然散户想长走的话其实比较难，所以现在你看有些地方它可能在探索，就是这个大企业带小散户这种合作联合的这种方式，其实既能够发挥规模效应，也能够让他们抗风险，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将来行业的进一步的企稳，包括进一步的熨平这个猪周期来讲都是非常有利的。
1: 对，你刚才提到这个熨平猪周期，其实之前我们节目中跟王老师也探讨过类似的话题啊。刚才我们说到现在这个价格的剧烈波动，行业的这个焦虑反而没那么大，会不会也跟现在其实我们说规模化的养殖企业越来越多，散户的这个比例在减少有关系？那现在市场格局到底是怎么样的，怎么样来更好的调节他们之间的一个分工合作，一个格局比例，来能更好的熨平猪周期呢？
2: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现在这个因为规模养殖场吧，包括我们的一些大的企业集团，我觉得他们这个穿越周期的能力确实还是比较强，而我们的小散户呢，他这个抗风险能力相对来讲比较弱，所以刚才马老师提到的，确实我们现在要大带小，以强扶弱，以大带小，以强扶弱，然后大家能够合作。然后包括我们的小散户，大家自己组建联合体，组建合作社，然后大家抱团取暖，来共同这个度过这个猪周期，然后降低行业的这个经营的风险。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结构上确实是需要去进行重塑，来整体提升大家穿越周期的这个能力的。
1: 没错，因为刚才我们说到，马老师也提到，这一轮的猪周期似乎是从非洲猪瘟以来，其实超长猪周期中的多个小周期啊，所以大家也有会讨论，会说现在猪周期的这样一个传统的这样一个格局，或者说周期是不是在进行重构？王老师也来跟我们说说，您会有什么样的判断？后续整个行业的这样一个格局会不会发生一些新的价格波动的规律？那行业怎么来调整，来应对一些可能存在的新的变化？
2: 对的，现在这个猪周期的波动跟以往的这个猪周期的波动确实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这个明显的变化呀。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我们的猪周期的波动已经由强转弱，这个呈现出来扁平化的这么一个趋势，就刚才您听到的这个猪周期似乎已经开始逐步的在被熨平了。你比如说我们监测的数据，非洲猪瘟以来的三轮价格的上涨和三轮价格的下跌，那三轮价格的上涨的这个行情的月度的均价，分别是37.2、26.6和20.4。那很明显，这个高点是在渐次的在下移的，这个价格上涨的这个幅度分别是251.5%、108.7%和40.2%。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降幅也是在显著的在收窄的。三轮下跌行情其实也是一样的，这个趋势是明显的在趋缓的。这是第一个扁平化，猪周期扁平化由强转弱。第二个呢，就是现在是惯性的，就是生产供应在惯性的增长，但是遇上了我们的消费需求现在叫基本达峰。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呈现出来非常典型的一个微利化的一个特征。从工业上来讲，我们刚才给大家效率的提升也好呀，包括我们现在产能基数大，生产效率高啊，导致我们这个供应总体上是处于一个偏强的一个位置。但是我们的消费需求 我看了一下数据啊，我们2025年的人均的猪肉表观消费量，大概是接近43公斤，这个量跟2014年、2015年那个时候跟10年前水平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消费已经是处在一个平台期了，就是由以往的增量市场现在转成了一个成量的市场。另外。

0: 在我们猪肉消费的结构，我看了一下，2014-15那个时候大概是在整个肉类消费结构里面占到66%，那现在已经降到了58%了。这就是我们的供应还在惯性的在增长，但是我们的消费需求已经基本达峰，这个情况就让我们的市场的供需关系持续的相对宽松。这样的话，这个行业会持续的仅仅能够获得微利，这是微利化的特征。第三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行业在磨底期这个明显的拉长。因为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行业的设施化呀、规模化呀，这些水平的提升让这个行业的韧性是更加的强。比如说我们的规模化养殖比重现在已经到了73%了，然后我们的这个能繁母猪的生产效率这一块 PSY 已经由5年之前的不到20头，现在已经超过23头了，这个效率明显提升了很多。然后我们现在这个重大动物疫病的防控能力跟以往比是质的提升，生物安全水平升级，这样的话疫情对产能的冲击明显的要弱了很多。这样的话就是行业总体的素质提升，韧性增强，然后生猪生产的稳定性明显提高，然后这个价格在下行阶段就表现的跌幅趋缓，时间延长，就是磨底期会比较长。我觉得这三个变化跟以往的周期相比较明显的不一样。
1: 没错。就像刚才两位老师分析的，现在在市场调节和政策调控的这样一个双重作用之下，当前生猪的供求关系是在逐步改善的，价格也是在企稳的。那马老师，我们能不能得出一种结论，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走出了这一轮的猪周期了，那接下来如何保持一个平衡，避免现在可能过度去化又带来一个猪价暴涨的情况？
2: 实际上从这一轮的周期来讲，我觉得很明显就是它到了周期的尾部，当然这个长尾效应会比较强，但是毫无疑问就这一轮的周期应该基本上接近尾声，当然很快可能还会有若干个小的那种，就是可能就是不会我们认为是那种猪周期的这样一种状况存在，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过程，就像刚才王老师谈到的这样一个新的猪周期的形态模式可能会跟过去会有很显著的不同，这是跟10年前、20年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无论是整个行业的结构，还是企业的能力，包括我们政府去调控这个行业的一个态势，都在发生很大的改变。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这轮周期可能很快结束，包括若干个小的这种，可能你不觉得是周期，但可能是一种波动会发生。当然，我们从这个政策调控来讲，其实可以看到很明显，就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这个后半段可能加强更多的这种讨论。你比如很明显就是将来这个深加工还有企业这个行业的深化可能会进一步的凸显出来。
1: 和以往相比，本轮生猪产能调控更强调精准施策，不仅收储稳预期，更通过引导头部企业带头调减产能，严控新增，推动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内涵式增长。政策托底的信号意义显著，有效缓解了市场恐慌情绪。但是目前行业仍处于周期磨底阶段，尚未完全走出下行周期。全面走出周期仍需要观察后续产能去化力度，未来的关键在于平衡。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服务业扩能提质，五年20万亿增量，十大重点领域打开产业增长新空间，
2: 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来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
1: 生产性服务业补强短板弱项，生活性服务业提升发展能级，产业蛋糕如何做大做好？
2: 用改革来为发展来松绑，用制度为发展来护航。
1: 服务业扩能提质，如何强制造惠民生？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我们来关注服务业的发展路线图。日前发布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提出，要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到2030年服务业规模要迈上100万亿元台阶。截至“十四五”末，我国服务业规模已经突破了80万亿元，五年近20万亿元的增量目标该如何实现？商业机会和投资机会在哪里？服务业扩能提质又将如何真切地影响我们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的是两位财经评论员来。

0: 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刘鸽和杨富江，欢迎两位。在国务院政策吹风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披露了相关的工作计划，我们一起先来听一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意见中部署了服务业发展的10个重点领域。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重点围绕科技服务、现代物流、信息软件服务、供应链金融、节能环保、商务服务6大领域进行布局。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围绕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服务4个重点领域，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
2: 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来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以更优质的民生服务托起更美好的人民生活。
1: 沈竹林表示，未来将以改革的办法来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用技术赋能来培育新的增长点，用更多务实的举措来促进开放。
2: 统筹用好，包括两新两重中央预算内投资还有新型政策工具等这样的一些资金手段，来进一步加大对于像我们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资金的作用，那么满足企业做大做强的这方面的融资的需要。
0: 从4月上旬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到21号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再到今天专门就意见实施举行政策吹风会，服务业在我们中国经济当中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刘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
3: 那我觉得呢，我们的服务业这些年的话呢，它的占比呢是逐年的在增加的。你看呢，在10年前2015年的时候，它是占到50%，那么去年呢，这个2025年的话呢，就占到了57.7%，再往前呢是2005年的时候是40%，但是呢，你就看这个增加的这个幅度，其实越往后就越难啊，因为这个服务业呢，它不像制造业，制造业呢一旦形成了这个制造生产的体系，粘贴复制，实际上呢，你的这个产能的话呢，很快容易提升上来，但是服务业呢，相对而言它更多的靠人的这个工作啊，这个效率提升的话呢，能够占比越大。所以的话呢，你看现在呢，15的话呢，现在我们更多的就是提了一个目标啊，从现在的80万亿到100万亿呢，但实际上每年增长的幅度并不是太大，因为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因为我们的制造业也非常重要，我们其实也没有那么这个着急的，就是说啊，就是让我们的服务业呢占到这个像OECD 就发达国家的这个占比，因为他们一般的话只占到70%左右啊，但是在他们的国家里面，德国相对呢就比较低，也就是制造业呢比较重要，它占到了65%啊。那么就是说，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提的这个目标其实不是特别的激进，但是呢，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让你的品质能够更提高，也就是服务业的品质、服务业的品牌都能进一步提高。你看有一些数据啊，就是现在呢，美国的前100个品牌里面呢，我数了一下，有78个是服务业的品牌，但是中国呢，我们现在呢只有33个前100的品牌里面，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不同，
4: 而且结构性的问题。
3: 对，而且美国的这78个里面呢，基本上都是全球性的品牌，而我们的这30多个品牌呢，大概只有3-4个是一个全球性的品牌。所以呢，就是说更多的可能我们现在也不去追求它的这个占比啊，速度增长得更快，但是的话呢，要把它的这个服务业的品质和品牌的这样的一个能够构建起来，这是我们现在的话呢，所谓的服务业的这个提质扩容的话呢，这样的一个目标。
0: 那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看到多个相关部委的发言人都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从这些回答当中，富江能够解读出哪些政策信号？
4: 我提炼了一个观点啊，就是高水平赋能中国制造，同时呢，细微处改善民生福祉。我们知道服务业呢，它一头连的是制造业的脊梁，而另一头连的是老百姓日常的柴米油盐。所以说呢，从这场发布会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国家对于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坚定决心。这个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信号很明确地指向强制造，也就是说要用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为我们制造业整个产业的突围赋能来插上翅膀。到2030年呢，我国服务业的总体 体的规模要迈上

0: 100万亿元的台阶，也就是说未来五年我们要有20万亿元的增量。这增量来自哪里呢？我认为来自于微笑曲线的两端，就是不是在中间的原始的这种组装啊加工的这种低利润率的环节，而是在前端的设计以及研发以及末端的服务和品牌，在这些方面来延伸。所以无论是工信部今天提出的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一直在强调把工业设计作为第二核心技术，都可以看出没有高端服务业就没有高端制造业，这个信号很明确。而第二方面，它的信号指向的是强制造，但是信号的落点是惠民生，要在细微处见真章，要回应老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因为扩能提质它不仅仅是一笔经济账，更是民生账，它回应的是百姓的急难愁盼。比如说这次发布会当中提出的解决城市停车难，老旧小区的停车位紧张的局面，那现在没有条件建地下车库了，那有没有条件在空地建立体的停车库，解决老百姓停车难的问题？针对文旅消费，我们就有针对性的打击强制消费啊等等的情况，丰富沉浸式的体验。所以呢，从养老托育到旅游再到入境的这种便利化，从原来的千人一面现在要向千人千面来转化，才能够激发这个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引擎。所以总结来说呢，我觉得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它是一个关于效率和温度的一个双轮驱动，前端呢它对于激发制造业的后劲儿，而后端呢对于服务老百姓的民生福祉，都可以带来中国制造与中国服务双轮驱动，也可以让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找到新的空间。
1: 服务业扩能提质重点就在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两个方面。前不久北京亦庄第二届人形机器人半马比赛上，人形机器人的快速迭代升级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的显著例证，我们来了解一下。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最大黑马荣耀机器人包揽赛事前6名。

0: ，占全国产量近43%。在深圳南山机器人谷，约一半零部件可在方圆10公里内配齐，80%的部件在40公里内找到供应。
1: 深度融合之后，能够创造很多原来没有的新的产品、新的空间和新的商品。
0: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更加紧密。一季度，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2.3%，其中专业技术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29.5%和20.9%。当生产线装上智能大脑 AI 大模型，成为全能助手，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的脚步正不断加快，也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多硬核支撑。
2: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沈竹林在发布会上说，没有高水平的服务业就没有高质量的制造业。他还举了一个当前工业设计竞争力不够强的例子啊。那刘老师对此有什么样的体会？这个服务业强制造的想象空间会有多大？
3: 对，你看这两天呢，北京正在举行车展，车展里面呢，大家就有的吐槽一件事情啊，就是很多我们国产的车呢和国外的一些豪华车呢撞脸啊，这有一种说法叫致敬，这就说明一个什么呢？就是涉及的我们的这个问题啊，当然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必然经过的一个过程，但是整体上来说，你不得不承认，就是说和我们现在强大的制造能力相比的话呢，整体上我们的作为一个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呢，审美啊，还有各方面的就是对于整个产品的品性和调性的这样的一种把握的话呢，还是要差一些啊。那么当然现在也有变化，你比如说我们在车展里面有没有看到呢？华为啊，那它的这个智能座舱的系统、智驾的系统，这个自动的这个底盘的啊，对，等等这样的一些系统的话呢，现在呢，你看，如果要是按原来的这样的一种统计方式的话呢，这些电控系统、这些智能系统的话呢，都是企业自己做，那它就是制造业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华为去做的，它就变成了服务业的一部分，因为呢，它自己不造车，那么这个企业之间互相核算的。其实呢，围绕着这个汽车制造呢，你看就有非常多的服务业，对吧？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设计，还有这些这个就叫智驾呀、动力仿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设计软件的供应，对吧？供应链的管理、汽车的金融、二手车和存续车的服务，啊，品牌的传播等等，你看这些都是制造业、服务业最后呢能够去为制造业赋能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那么这些产业的话呢，相对而言呢，我们之前的话呢是比较弱的，但是现在呢，那么其实从中国制造整体的能力和时机来说，现在其实已经应该有能力进入到一个就更多的去注重设计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因为之前的话呢，我们更多的呢就是其实是产品的功能优先，就是我设计一个产品的时候，我很多的话呢，我要把它的功能设计好了，然后外面套个壳子。但是你看国外高档的这个豪华车呢，它的设计是，它是先有一个设计理念，有一个外形，然后呢再综合的根据这样的这个理念和这个外形，然后呢来设计的产品的功能。这个功能的话，最后你要适配你的整个的设计理念。所以现在呢，就是我觉得应该到了这个阶段了。当然这也就是有赖于我们的这种生产性的服务业的进一步的发展，能够成长培养出来更多的，比如说独立的设计公司，对吧？独立的其他的这个测试公司啊，还有这个二手车的服务公司。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让整个汽车产业的这个生态就比现在来说更加丰富。
2: 那除了生产性服务业，我们看到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今天的发布会上提出了要面向大众生活需要提升重点领域的发展能级啊。傅江来说说你怎么理解这句话？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意见是点到了像社区家政、像零售、养老、托育、托幼众多的这些领域啊，这些领域当中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共性？
4: 提升重点领域的发展能级哈，其实这个表述还比较新，而且从字面上来看呢，它偏宏观，但其实拆解它背后的意思就是老百姓身边的柴米油盐，一言以蔽之，这个能级呢，它就不是像过去一样，这个到底摊子铺的有多大，这个网点呢有多少，它能级在于服务够不够聪明，服务有没有标准，服务能不能精准地对接老百姓的极难筹判的具体需求。你像这次意见当中具体提到了社区家政、零售、养老、托育、托幼这几方面，我觉得这几方面被拎出来是因为它有两大共性。第一个共性，他们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也就是就业的蓄水池，因为这些领域是没有办法完全被

0: 积极替代呢？他极度依赖人和人之间真实的交流和互动，因为不管是照顾老人的护工也好，还是社区便利店的店主也好，他都是一个个服务背后，他也是一个家庭的生计。比如说社区服务店的店主，我们无人便利店能不能做到？是可以的，半夜下来买瓶水，就买点水果都可以。但是他替代不了，在这里呢，这个帮邻居们取个快递，帮邻居们呢临时看一下孩子，或者呢下雨了，谁家在院里晒的衣服提醒邻居收回来，就这种人情之间的这种互动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提升的劳动能级，我觉得就是提升劳动技能，要赋予他们这些普通劳动者，帮他们提升，帮他们充电，帮他们实现自己能力的这种跃迁，才会让一个个零散的劳动力变成成规模成体系的这种产业化的力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共同面临的一个痛点呢，就是极度的依赖一场信任的革命。因为这些领域，它的供需方面是存在错配的。一方面，对于这个服务的需求者来说，觉得找一个好保姆很难，找一个好的托育托幼是要靠抢的；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很多从业者又觉得自己的订单是不够多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标准化缺失或者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果解决了，才能够让大家放心的消费，建立起透明的机制，整个的产业才能向好处来循环。所以总结来说，看似社区家政也好，零售也好，托育托幼也好，是各自为战，但其实是殊途同归的。因为这些微小的生活性服务业，它即使兜底巨大就业的这种蓄水池，同时呢也是释放巨大消费潜力的一个催化剂。只有让老百姓能够放心的选用这些服务业，它整个惠民的民生福祉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的增量。
1: 嗯，那除了需求牵引啊，推动当下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还有改革攻坚，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当前服务业，其实刘老师刚才也说了，还有很多短板要补啊，尤其是和我们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这些领域，如果要去补短板的话，刘老师觉得应该怎么补？补哪些？
2: 就是刚才我们讲了生产性服务业讲的比较多，现在呢其实生活性服务业呢，就是从日常的感受来讲的话呢，真的我们这个尤其是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市民接受到的这个日常的服务的话呢，应该说已经非常的充分，非常的完美啊。很多这个国外的这个人的话呢，来了中国或者是一些出国的人，这个在海外定居的人呢，回来了以后都感受，就是说我们买一个东西啊，零售餐饮这方面的太方便了。但是呢现在还有新的需求现在出来了，也就是说因为服务业嘛，就是你最后怎么样的话呢，老百姓这种新的需求你能够满足，那么就是刚才傅江也提到了，你比如说养老，因为现在我们的这种就是以我这个年龄为代表的这样的一大批，就是中国历史上出生人口最多的这些人进入到这个老年状态了以后呢，那他需要大量的这个养老，那么现在显然社会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那么这个包括养老的设施，养老的技能，养老的这个整个的运作方式，现在的话呢还在摸索当中。那这些方面的话呢，可能就需要有更多的这个支持，是吧？能够有更多的企业，更多的资金能够愿意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另外呢，就是说在政府端呢，就是这些方面的人的培训啊，因为你现在就是我们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养老也好，育儿也好，这样的一些服务的家政，这个总体来说也是比较少的，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这是基础的急需的一些，另外还有一些相对比较差异化的高端这样的服务还是缺失。你比如说高端的医疗，对吧？因为我们现在整体上公立医院的这个服务水平的话都很高了，但是呢还有一些特殊的高端的这种需求，这个呢就要靠扩大开放，吸引更多的外国资金也进入。所以呢这两头，一个是急需的，一个是高端的，这样的一些服务业能够作为一个新的补充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生活性服务的这个领域里面啊，这可能是现在需要一个各级政府都要推动的一件事情。
1: 那数据量来看的话，我们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现在已经是突破了80万亿元了。那下一阶段的目标是要到2030年迈上100万亿元的一个台阶，也就意味着5年的时间要有近20万亿的这样一个增量。那如果我们从商业机会和投资视角来观察的话，傅江觉得接下来围绕着相关的这些领域，哪些核心赛道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0: 我觉得要用长期主义啊，培育更多的中国服务品牌，这里有中国，有服务，有品牌。那么未来5年我们

0: 没有爆发出20万亿元的增量，这可肯定不是简单的量的扩张，而是要从底层逻辑上发生质的重构。那说到看好的三个赛道，我觉得第一方面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它要突出的就是高精尖，因为未来五年呢，微笑曲线的中部这个曲线当中，简单的搬运式的组装和加工慢慢会边缘化，它前端的设计啊、研发啊、末端的品牌啊、服务啊，会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在这方面呢，比如说我们利用中国现有的优势，人工智能啊、 AI 啊，或者说加软件的这种深度融合，我们通过工业互联网，通过数字化来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的这种服务商，我觉得未来会诞生一大批的龙头。而第二条赛道呢，就是生活服务业，那就要在于细而精，因为生活性服务业要从原来的千人一面向千人千面来裂变。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像养老托育啊、高端家政啊、个性的健康管理，还有我们高端医疗等方面的领域会迎来爆发，那么这些商业机会就不在于大而全，不在于对于全人群的一个服务，而在于细而精。谁能够具体解决某个小区或者某一个社区的停车难的问题，谁能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的社区一站式托育，那么谁就能获得利润，谁就能获得市场的认可，谁就能获得高粘性的用户。而第三条赛道，我觉得无形资产就是金字招牌，也就是我们要在规则话语的制定方面，要在中国服务的品牌方面来获取更多的利润。在这里面呢，无论是一些餐饮老字号的年轻化的换新，还是说一些新的品类、新的细分的服务，通过标准化的输出做大做强，我觉得都有助于中国企业建立起整个的品牌壁垒。所以未来有这个前途的，它是不是市场趋势的开拓者，是不是核心技术的拥有者，是不是文化潮流的引领者，还有很重要，它是不是规则话语的制定者。利润和规则我来说了算，其实进而它是不是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者，我觉得这个才是未来能够获得长远发展的长期主义企业应该具备的特质。
1: 服务业是增长的动力源，是转型的加速器，也是民生的幸福网。服务业这块蛋糕要想扩能提质，不仅需要顶层设计战略规划，更需要真金白银的具体政策来支持，需要千行百业的中国经济参与者一起来努力。生产性服务业补短板，生活性服务业提能级，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来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再会。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上的鱼排一探究竟。在同江与东海交汇的内湾，许多养殖网像连片排列，渔民们驾着渔船穿梭其间，投喂饵料，检查网箱，一派繁忙景象。这里是福鼎同江鲈鱼的核心养殖区，得天独厚的咸淡水环境为鲈鱼生长提供了绝佳条件。张云进养殖鲈鱼将近20年，经验非常丰富。鲈鱼是肉食鱼类，饵料会选用新鲜海捕野生小杂鱼，而在禁渔期则是投喂这种用杂鱼制成的饵料，养殖户每天都要进行2次投喂。
1: 我看你喂完鱼人就马上躲开了，为什么呀？
2: 但那个太凶嘛，那水上来呀，那水往上来，它水温高鱼就凶，水温高它消化力比较快，吃比较会吃，它水温高就来，到冬天的时候呢，这个不会这么跳了。
0: 投喂讲究看天气和水温，每天清晨与傍晚是鲈鱼摄食高峰期，涨潮时水体流动快，溶氧量高，鲈鱼活跃度强，食欲旺盛。饲料漂浮在上面，鲈鱼从水底奋力跃起，这时就可以趁机用渔网捕捞一条。
1: 这条鲈鱼品质怎么样？
2: 这个3斤多到4斤左右，这个中大吧，大的比这还大，小的就2斤多的也有，
1: 3、4斤的鱼得长
3: 肉线，所以这也体现了一个厨师的功底。我们吹完以后，等一下会调各种的里面的馅料，比如说我们的肉末、虾米，还有我们的马蹄、干贝、香菇调起来馅啊，吹好的那个鱼宴啊，包上这种的馅，形成的一种饺子，放在锅里面烧。烧完了用我们的本地的酸辣的口味，一个是醋，一个辣椒，把它调整以后还下竹荪，就竹荪燕饺，就是上桌的时候体现的味道美。
0: 在福鼎，鱼饺是山海风味的经典代表，承载着闽东渔家百年饮食智慧，也是当地宴席、日常餐桌、街头小吃里不可或缺的美味。鱼饺晶莹剔透，入口外皮 Q 弹软糯，内里肉馅儿紧实爆汁儿，海鱼的鲜、猪肉的香、汤汁的醇层层交融，一口便是闽东海浪的味道。依托福鼎得天独厚的近海养殖资源与千年渔家饮食底蕴，以本地生态海鲈鱼为核心，融合福鼎鱼丸、鱼饺、鱼枣等传统手工鱼鲜技艺打造的福鼎鲈鱼宴，正成为闽东特色美食新名片，既守住渔家本味，又解锁海鲈全新吃法。不同于传统单一烹饪，煎炸煮炖蒸焖手工锤制技艺轮番上阵，兼顾热菜、小吃、汤品、主食，一桌宴席尽显鲈鱼百变风味。
3: 比如说我们

0: 天西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2度。明天南京是一个小雨的天气，西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2度。后天南京也是小雨的天气，西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1度。从目前天气来看，一直要到本周五南京天气才会转晴，但是也就一天，礼拜六礼拜天又是下雨的天气。
1: 说好的要出美了的呢？
0: 出美它下雨不见得它就不出美，因为下个礼拜也都是下雨的天气。当然天气预报仅供参考啊，
1: 这说不通啊。我们说好的这个梅雨季过去了之后啊，
0: 就要高温了是吧？
1: 对，就是。不过现在这个温度也还可以哦。
0: 这个温度还不舒服吗？
1: 舒服吗？我今天早上起来是真的觉得有点闷闷的，热热的。
0: 天哪，你前两天就不要太舒服啊。我觉得这个周末真的是很舒服，那个窗户一开，那个风吹得可凉快可舒服了。
1: 哎，
0: 你没出门可能。
1: 我出了。咱俩的这个就是体感上出现了一些错觉。就是叫什么，交错纵横了一下。上周我觉得还挺凉快的，这个周末开始我就觉得有点热。
0: 这个周末热吗？真的，你确定昨天和前天是热的吗？
1: 不热吗？
0: 我怎么觉得就很舒服呢？就那个风开了以后特别特别特别，就是因为我前后窗户一开之后吧，那个风特别大，然后我觉得特别舒服。
1: 风是蛮大的。
0: 对呀，我就说风大呀。
1: 风蛮大的。
0: 对，你不能是在中午比如说大太阳的时候你出去可能不行闷，但你到傍晚的时候太阳夕阳西下的时候其实是很舒服的。
1: 那你要这么一说还是对的。
0: 对呀，你是真的没有到过，你没有感受过南京真正的夏天吗？南京真正的夏天是很热很闷，就是你晚上你都会觉得很热，都30几度的那种。
1: 我怎么可能没有感受过？
0: 就是呀，那你跟那个时候比起来，你是不是觉得现在已经很舒服了？
1: 那你要确实是这样想的话，就是当我们在当下的这个状态之下，想一下更痛苦的状态，那就是幸福
0: 的。你如果真的到南京大夏天三伏天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你早上起来你就一身汗。对吧，你现在跟那个时候比起来至少是好很多的。
1: 可能是我今天那个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没有开空调，早上起来确实一身汗。
0: 我都好几天没有开空调了。礼拜五开了一下。礼拜五开没开我忘了，礼拜六礼拜天两天我是没有开的。我觉得就是我只需要，就我不是跟你讲我买了个格力的那个电扇吗？它是最小最小的那个风挡，就几乎就是可能你也感觉不到，隐隐约约有一点，但是又不是很明显的那种风。反正挺舒服的。而且南京这两天的夕阳多美啊，
1: 真的是无敌了。我在朋友圈赏夕阳，我本来是想说呢，周六的这个傍晚去一下叶子矶的那个公园。
0: 张欣推荐的是吧？
1: 对，张欣还推荐了嘛，然后我还是

0: 真的很想去，结果有事耽搁了没去成。哎呦，我当时还做了攻略，我应该去哪里，啊？因为燕子矶公园其实就在南京。虽然说距离，
1: 你这句话讲的
0: 距离我稍微有点距离啊。那个时候还稍微有点堵车，因为玄武湖那个隧道不是一直堵车吗？我从那边要过去，但是开过去大概也就40分钟，我依然没有能出发。
1: 你也可以不走玄武湖隧道。
0: 啊，
1: 你可以走九华山隧道或者走幕府那边。
0: 幕府西路。
1: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整个就走那个建宁路那边，然后转红山路。直接跨过去也行
0: 啊，就红绿灯多点，
1: 红绿灯多一点呗，但是它一般来说不会特别的堵车。
0: 是的啦，
1: 你刚刚说啊，它虽然也是在南京，我想说还有哪个城市有燕子矶这个地方吗？除了南京之外，哪个城市还有燕子矶？
0: 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越在南京的，你越不会珍惜这个时间，然后去，你知道吧？就像类似于说，你就生活在这个城市，很难发现这个城市的美。
1: 说实话，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家住在那个附近，所以我去过很多次。燕子矶那边，它呢就是五马渡那边呢，燕子矶公园就你走一圈感觉还可以。但是那边的长江呢就不是很开阔的那种，就不像你从中山码头啊这样子到浦口的那种江面很宽阔，因为它当中好像正好被一个小岛给拦住了的感觉
0: 啊，
1: 所以就没有那么的壮阔。但是走一走呢，风景还不错，但你晚上去的话你也看不到什么。最主要的是它旁边有一个那个达摩什么什么石窟那个那一个景点，那景点要买门票吗？我都不知道，我从来没去过。真的从来没去过。
0: 你看你再看看我，咱俩真是差不多了，也算是。
1: 因为是什么呢？就我每一次去五马渡都是大夏天去
0: 啊，
1: 就大夏天去呢，你就觉得很热，很热之后呢，你稍微在江边走一走呢，你就不想再爬上去了。那个达摩好像是你要爬一段上去的
0: 啊啊，我懂。
1: 而且我对那种就是精灵古怪的东西吧，就是不是那么的特别的感兴趣
0: 啊啊，
1: 所以就没有去。
0: 那边其实还在哪儿？应该是在五塘广场地铁站的附近吧，那个是一个出发地。那边还有一段呢是可以去徒步的地方
1: 啊，
0: 还有个徒步的地方哈，也是不错的。总之呢，就是推荐大家可以去一下，南京的朋友也可以去一下啊。
1: 对啊，南京的朋友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外地的朋友来也可以去一下，不要只去什么中山陵啊、什么总统府啊、夫子庙啊，对吧？
0: 那边真是人山人海啊。
1: 对，那人又非常多，然后呢，也不见得风景有那么的美。你说这种天你去爬中山陵，你受得了吗？中山陵那一段石阶上去可是没有任何遮挡哦。
0: 热，真的就是汗流浃背，
1: 巨热无比，而且太阳暴晒。朝南的吧，它好像还是。你们去感受一下，你们就知道了，真的。而且中山陵人一多之后，现在车子好像不能开上去，你要坐那个摆渡车。
0: 对。
1: 然后上去之后，你再排队那个摆渡车下来。下来之后，如果你是坐地铁的，可能还要稍微的走一点点路才可以到地铁站。如果你自己开车的话，就不知道你的车是停在哪里了。
0: 啊，反正。我只想告诉大家哈，这个有一些景点呢，你要说一生只来一次，那确实值得去看一下啊。但如果说呢，你这个就生活在南京，你随处就可以去到哈，那我们还去打卡一些小众景点比较好。
1: 好，那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的大橙子会来上我们的节目啊。这个大家明天8点到9点有什么问题想问他的，可以在大蓝鲸或者在我们家人群来问一问他哈。你心里面当中的那个疑问啊，都可以打开啊，或者你对他别的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啊？我相信在这个一个小时节目当中，我们一定要把它聊个透，把它谜底都揭晓，
0: 然后盘根错节的一些问题啊，我们要把它这个剖析清楚。
1: 好，我们来看大蓝鲸上面一大早张欣先发来了信息，早上好，晴空万里啊 ，GVY 他说也早上好，4B4说早上好，嘉兴饼干们早，4B4是那个4B4应该是小404是小旋风，4B4是谁啊？
0: 这是个问题，还没有揭晓答案呢，
1: 忘记了啊，
0: 新
1: 的一周开始了，张欣说看早安生活家开心的时候开始了，谢谢，PPW 也是。他要点一首王菲的梦醒了。三醒哥说龙盘路有一个很具特色的饭店，叫一个名字我就不说了啊，以免有广告嫌疑
0: 啊。
1: 龙盘路那个附近很具特色的饭店，我都不知道这个饭店的名称，
0: 我看不见。 我来看一下啊，我来看一下到底是哪一个啊，等一下我看看我晓不晓得。但估计现在啊，就有关于饭店的名字我肯定是不知道的，
1: 对，
0: 很少出去吃，
1: 很少，我以前很少出去吃， PPW 说点一首王菲的梦醒了，好 OK。 张欣说燕子鸡那边晚上的烧烤还可以，我知道有那个烧烤，
0: 嗯，
1: 有一次我经过的时候看到了，但是去的时候

0: 我是为什么没有吃我忘记了，是觉得太热了还是干嘛，好像是里面坐满了外面也有点热就没有去吃
1: 啊。哦呀，不是因为排队吗？
0: 排队好像他也没有要排队，就夏天里面空调坐满了，外面他有一个棚子一样的。
1: 嗯，
0: 我后来想想看算了，汗流浃背的吃实属是有点让我觉得不舒服
1: 啊。仿佛是来受苦的，不是来吃饭的。
0: 对，好，大家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家人群跟我们一起互动啊！如果你想加入到夹心饼干群，可以搜索一下刘家的小写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歌，金海心那么骄傲。

0: 这是来自于金海心的那么骄傲啊。我们继续来看到大蓝鲸上面，刚刚不是 PPW 点了一首王菲的梦醒了吗？我查了一下这首歌，王菲的梦醒了好像只有她在演唱会上的时候她是唱过一次，
1: 嗯，
0: 但是现实生活中她的专辑里面并没有梦醒的这首歌，这首歌的原唱是那英、
1: 啊、王菲。

0: 贝斯在里面和声了一下，啦啦啦啦啦啦，这个就是后面的就是王菲唱的。
1: 我还刚还想说呢，梦醒的这首歌曾经我们还是送给过榆树的
0: 啊，对，送给过榆树。嗯，所以
1: 梦醒他是做什么梦啊？自己成为了巨星，对，我印象当中非常深刻啊。
0: 对，然后我们一个是助理，一个是经纪人，
1: 特别棒。
0: 对啊，然后我觉得梦想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最近《花儿与少年》新的一期开始录制了，我真的没有想到邓为那么受欢迎，在机场的时候，他都没有想到有那么多人会去送机，
1: 他自己没有想到吗？
0: 他没有想到，
1: 很多人都非常喜欢。
0: 对，然后他看到那个送机的人群的时候，他自己都懵了。然后最让我觉得他最慷慨大方的地方就在于，他给每一位去参加花少录制的人都准备了一份迪奥的礼物，拎着一个迪奥的盒，他好像是迪奥的代言人，是不是？
1: 那也不至于说不需要自己掏腰包吧？
0: 也算给迪奥做宣传了吗？
1: 对呀、
0: 啊。对于他们来讲，比如说送一个迪奥的香水，送一个什么护肤品之类的，对于明星来讲，那个算什么？而且我作为形象代言人，我到迪奥去，他应该是竞价给我吧？不应该赚我的钱吧？
1: 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这样的。
0: 对啊，
1: 但是迪奥的香水确实是这个，一般送给朋友，我们之间啊，就像普通的那个小伙伴之间送一送是没有问题的啊。他们之间是不是要送的更高端一些？
0: 哎，我觉得他们更不在乎这些高端不高端的东西了。对于他们来讲，只是你有这份心，你让那些姐姐们觉得，这个弟弟很为我们着想。旅行当中难免会出汗，对不对？难免会出汗，然后你送个香水，而且这种东西呢，你又不会觉得让人家很有负担。你如果真的送一个奢侈品迪奥的包包给他，他会不会觉得很有压力？无缘无故
1: 也不太对劲儿。
0: 对呀、啊，第一次见面完了之后，你就送一个这么贵重的，对不对？那你送一个香水啊，这种小物件呢，一方面呢，人家觉得你品味不错，另一方面又觉得我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对吧？所以这个东西送东西啊，你要送到那个人的心坎上。
1: 哎，说的有道理。而且呢，真的是要看这个人与人之间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0: 对。
1: 哎呦，这太讲究情商了，家人们。
0: 那当然了，
1: 夹心饼干
0: 们。能当艺人，对吧？你情商不高一点，你怎么在这个娱乐圈混啊？用金星老师那句话说，这一行的水多深呐、啊。
1: 我要问一下夹心饼干们，尤其是我们姐姐妹妹们，邓为呢，你们喜欢吗？
0: 他们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邓为是谁吧。
1: 不会吧，我觉得小酒鬼应该是知道的。哦，
0: 小酒鬼肯定是知道的哈。好，那时间来到了七点二十分，很快就是我们的半点广告了哈。再次要提醒一下大家，大家可以在大蓝鲸或者是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1: 欢迎大家呢直接搜索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啊，刘家的全拼 LIUJIA 1005846，全部都是小写 LIUJIA 1005846。
0: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那英《梦醒了》，来听一听王菲在里面的和声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0: 在买什么都要考虑性价比的今天，选择一款国标优级酱香型白酒要花多少钱？100、200还是1000、2000？不同品牌、不同厂家，即便同一级别的酒，也都有自己的定价模式。我们普通消费者只需要知道，我今天买酒是干什么用的。
1: 是的，如果送人，那就去选大品牌礼盒包装的。
0: 对，
1: 同样国标优级十倍以上的溢价。那如果是自己喝，和朋友聚会喝，讲究性价比，那咱们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同样国标优级的酱香型白酒，名叫贵宾接待酒，白瓷瓶红飘带的经典瓶身，酒质呢是 V50 的国标优级，咱不吹牛啊，跟外面200-300一瓶的没啥区别。
0: 对，
1: 在我们这一轮的春彩纷呈风库重装的活动当中，这款呢因为剩余的数量较少，所以就成了不计成本的清仓产品。
0: 没错，
1: 扫码价是199一瓶，一箱啊是1194。那今天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只要99一箱，直接划到一瓶才16.5块。
0: 对啊，从1000元降到不到100元一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不听节目啊，您都碰不上第二个。
1: 对，
0: 保证国标优级，保证正规的茅台镇厂家出品，保证12987的纯粮酿造工艺，保证每瓶正规500毫升。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邮费我们都包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活动结束就全部下架，现在就拨打电话进行订购。4007101909，4007101909，而且您此刻订购5箱以上，就送您一瓶仓库的年份老酒。
1: 哎，
0: 陈酒是越喝越有味儿，都是不对外销售的，订10箱送3瓶，订的多送的多。4007101909，4007101909。
1: 是的，如果不是清理库存啊，也不会有单瓶划算16.5就把国标优级的贵宾接待酒卖给大家。
0: 对，
1: 此刻热线全部满线，4007101909，4007101909。那我们全部都是电脑智能接线，打通之后挂机，稍后呢工作人员会依次用025的座机给您回拨过去的，您只需要把收货地址告诉工作人员即可。
0: 没错，
1: 原价是1194一箱，今天99一箱，唯一的活动限制是只剩今天最后一天了，
0: 对，
1: 所有库存即将清空，所以还在纠结的朋友可以把车停靠在路边来打进电话抢占名额。16.5一瓶的 V50 国标优级酒水啊，您上哪儿找？倒计时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4007101909，4007101909。
0: 宋先生说，酒收到了，喝起来不辣喉，再来12箱给老朋友们分一分。谢先生也说，53度的酱香还国标优级的，好多年没有碰到这么划算的酒了。
1: 那是，
0: 买了泡药酒喝也挺好的。对，用纯粮酿制的酱香酒为基来泡药酒，祛风活血，散瘀止疼，10几块钱不是清仓活动是不可能有这个价格的。又是国标优级，又是酱香酒，原价是199一瓶，1194一箱，今天只要99一箱。

0: 4007101909 4007101909
1: 是的，你看上海的刘老板这一次是直接订了200箱、
0: 哦、
1: 说啊，像我们这种做生意的，酒水是永远用不完的，贵宾接待名字响亮，而且国标优级的不会错。是的，99一箱全部都是500毫升的正装、
0: 啊、
1: 可不是100毫升的小瓶，现货直发，包邮送到家。4007101909 4007101909。
0: 看到何叔叔说，以前啊，我喝一小杯茅台镇酒那都是10几块钱，现在谁能想到我竟然用16.5块喝到一瓶，还是国标优级的纯粮酒、
1: 啊、
0: 刚开始啊，还有人说我被骗了，尝了几口那都是心服口服，再订10箱。说的对啊，10箱才990块钱，连原价1194一箱都不到，每瓶才16.5块，就是一包便宜的烟钱而已。饭桌上请客吃饭，经典的白瓷瓶红飘带的瓶身，扫码价是199，一箱1194的价格，53度的白酒度数，这谁能不爱？谁能不夸？绝对的长面子啊！
1: 是
0: 4007101909，4007101909。
1: 没错，清仓甩卖的价格只在今天最后半分钟，马上后面节日接踵而来，少不了走亲访友、宴请接待。
0: 对，
1: 99一箱的贵州茅台镇荣誉出品的53度酱香优级。最后的10秒钟，抓紧时间，4007101909，4007101909。
2: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3: 好视力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2: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3: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3: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7: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8: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9: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0: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1: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1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13: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11: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14: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1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

0: 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1: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2: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1: 别拍，太丑了。
3: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0: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1: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3: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0: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4: 对不起，对不起。
5: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0: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阳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七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7:34，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跟我们互动的方式，一种是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留言，还有一种呢就是加我们的群，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
1: 嗯，欢迎大家直接搜索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全拼 LIUJIA 100.5846，都是小写哦。嗯 ，LIUJIA 100.5846。
0: 这首歌来自于林依晨，叫《百褶裙的夏天》。我为什么放这首歌？因为这一次花少林依晨也在里头。
1: Wow, 他好像是他那种就是一直很饱满然后不老的那一种。
0: 对，你知道这次花少有多少人吗？我为什么特别喜欢看这个节目，是因为我觉得他能带你去全世界各地去旅行，然后在旅行当中他们发生的一些故事也可以让你们从侧面了解这里面的一些艺人的情况。这一次有吴君如是大姐。昨天我看到那个路透，她老公陈可辛去机场送她，两个人还来了一个吻别。
1: 啊，这两个人的感情是真好，
0: 真好，对，我也觉得是，
1: 哎，是真的好。
0: 前段时间看刘嘉玲采访那个吴君如，因为他们俩同班同学嘛，就是演艺班的，演艺训练班的同学。吴君如说，觉得陈可辛好像年纪越大越离不开他了。
1: 应该好好采访一下，这其中的秘诀是什么？
0: 对，好，大姐是吴君如，然后呢，二姐是樱桃。就是樱桃，你知道的，
1: 我知道的，
0: 就嘴唇这儿有颗黑痣的那个樱桃。
1: 不过她也是，就是背影看起来也算是20多岁小姑娘的感觉。
0: 对，但我还没怎么看过她的综艺，所以我觉得还可以，对吧？然后三姐好像是周冬雨。然后小妹是那个叫王可，应该是湖南卫视新推的一个艺人吧，年轻的艺人。
1: 这个真不知道
0: 啊，我也不是很清楚。然后大哥是邓为，二个就小弟是王心月。
1: 这两个都不错哈。
0: 对，你是说他们两个什么东西都不错？
1: 其实长得都挺帅。
0: 王心月好小，才24-25岁，
1: 2002年的吧，我忘记了，反正00后，
0: 年纪很小。对，邓为可能稍微年龄大一点，好像是31岁吧。好像我看了一下他们那个排名。
1: 这个年纪在娱乐圈来说，好像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我错了，里面那个二姐、三姐不是樱桃。三姐是那个林依晨，林依晨就是吴君如、樱桃、林依晨、周冬雨加王可，一共7个人，我想起来了，
1: 5+2的这么一个，
0: 对，5+2的组合，然后大哥小弟，那两个明显就是过去干苦力的，你知道那些明星出去都箱子好多，对吧？然后邓为和王心月，我感觉就是不停的在搬箱子，不停的在搬箱子。
1: 他俩应该这个练的肌肉都还不错，
0: 好像应该是吧？
1: 对，现在就是艺人们哈，都会特别注重自己的身材管理，
0: 身材管理，对吧？
1: 对对对。
0: 邓为反正我都没看见过他的那个正儿八经的正脸，因为他帽子加墨镜。
1: 哎，对，他好像这个机场的一些路透好像都是
0: 这种，对吧？对。然后现在的就是明星都喜欢穿短裤，然后一双那种就是比如说耐克的鞋子或者是什么的鞋子，然后一双白袜，要么一双黑袜，都是这种造型，
1: 极简是吧？有点
0: 很极简，就你看不出来他是明星，背的包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名牌，就好像有的就是环保袋一拎这样。吴君如感觉就是环保袋一拎。
1: 哎，对，现在就是环保袋特别的受欢迎啊，
0: 是因为方便吗？放的东西多，
1: 方便放的东西多。同时呢，你看啊，我记忆当中之前我们还聊过，说杭州那边哈，就是9.9的环保袋特别火。对，
0: 你说是直播带货的，还是说是现实生活当中卖的呀？
1: 就现实生活当中卖的9.9包邮的可能会不多啊，但是就是线上很多人都买那种9.9包邮的那种方便的那个手拎袋，就是因为大家好像越来越通透了，觉得钱不能花在这方面。放在包上
0: 就是觉得奢侈品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1: 就他们可能更注重的是自己的一种体验感吧。
0: 其实就是没钱了嘛。
1: 对，更重要的就是说把钱可能要花在更多的那种刀刃上。
0: 其实就是经济，可能自己的经济条件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1: 对，
0: 还有随着年龄增长，真的就是好像这方面确实会比起以前会好很多，就不会那么奢侈了。
1: 对，反正我现在是这样，可能也是因为觉得
0: 钱难赚。

0: 尤其
1: 是那个难吃，
0: 有那个是真难吃。说到还吃过是，这个点大家很多人在吃早餐，是不是？
1: 所以我不敢说那个词儿啊。
0: 那个确实，一般情况下也不要说。尤其是我想说，你打开你的某 A 股账户的时候，你就越发的觉得这钱不能随便花。
1: 不要 A 股账户了，因为毕竟有些人没有 A 股嘛，对吧？你就打开你的银行账户不就行了吗？还要打开 A 股账户吗？不需要，银行账户就 OK。
0: 是，银行账户呢还算正常吧，至少 A 股账户呢，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是负的。
1: 所以，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把钱存到银行里面吧，利息低就低一点，它至少还是正的，你知道吗？就怕的是到时候是负数，你心里面接受不了。
0: 反正就是考验的是自己大家的心态，还有你的投资的水平。
1: 所以呢，就不要买那么多的奢侈品了。年轻的时候谁都也疯狂过，冲进去感觉不要钱一样的就买，对吧？现在想想看，我干嘛花一万多买那么一个玩意儿呢？我一万多，我出去旅行一趟不好吗？
0: 有的地方可能一万多全家人都可以去一趟了。
1: 对呀、啊，一万多你可以在那儿当大爷了。对吧，那多好。
0: 等一下，不是大爷，是大爷
1: 啊，当大爷了。就像南方人经常讲说今天晚上吃什么炸猪排，就北方人特别不能理解，说那个字儿念炸吗？那不是应该念炸吗？对吧。但是南方人就习惯了，就是这东西啊，油炸的不行。我们就从小到大就说啊，这东西油炸的不要啊，就没有炸这个概念。
0: 哎，有一点那个港台口音的感觉。
1: 你不是港台口音，就是习惯。
0: 真的吗？反正
1: 就是南方人的习惯。
0: 那个时候看那个偶像剧的时候，女主就会说：“我想这个炸鸡。”
1: 炸鸡，对，我们小时候也叫炸鸡。
0: 好好吃。
1: 现在我父母就是我妈妈他们讲还是吃这个。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

0: 其实这歌熟悉吗？
1: 还真别说，真听过。
0: 这个是应该是90年代出的一首歌，叫《中华民谣》，演唱者叫孙浩。现在孙浩就是在主角里面也演了一些他的角色，好像最近还蛮火的。刚刚晴空万里小姐姐说，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还独唱过这个歌。
1: 哎呦，我们霞姐这个歌声哦，独自一个人站在舞台上，肯定是闪闪发光的那一种。
0: 绝对是哈，霞姐不仅可以唱孙浩，还可以唱杨钰莹。
1: 哎，是的，没错。严姐啊，
0: 对，然后那个镇江刘亦菲说，朝花夕拾杯中酒，下面啥来着，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过后，对吧，我说一会儿放给你听一听。南通宋慧乔说，早上好，点一首 Love Story 啊，他说，然后我看一下他讲什么，他说这歌太熟了，我说对，他说那时候还学唱呢。三星嫂说，这首歌是童年的回忆啊，确实是，真的是童年的回忆。
1: 你说这个我一听的都熟，但是呢，你要问我这个什么谁唱的，歌名叫啥的，
0: 因为你不是生于80年代的，你是生于对吧？
1: 对，是听过，熟悉，但是呢，那个时候脑子还没开窍，就是。
0: 熟悉你也不见得，可能只是听过，
1: 听过。
0: 但是刚刚李欣跟我讲了一句话说，说这首歌我能跟这个人的人脸给对上。
1: 对，我觉得他声音很熟。你看我从小我这个听声音的感觉就已经开始啊，有天赋异禀的感觉。
0: 所以你能够注定干哪一行，也真的是老天爷注定，
1: 是
0: 吧？
1: 是
0: 小时候就已经有过这方面的潜力了。
1: 对，我说这个声好像能想起这个人的人脸一样。
0: 孙浩确实也是啊，他们也在那个快乐老家那个综艺节目里面，真的我跟你讲太好玩了，你们一定要去看一看。真的一定要去看一看，就是艺人嘛，你表面又看不出来他们很老，其实你说孙浩已经58了，马上快60了，戴军也56了，李静也56了，我都没有想到
1: 李静56了，那是真看不出来。
0: 然后他们在里面看不出来，可是呢，你让他们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真的是很有老年人的那个范儿，你知道吗？比如说看看手机睡着了，你懂那种感觉吗？就老年人就随随便便就可以打盹儿，然后永远都很困，随便跳一下说哎呦，我
1: 想一下。
0: 然后那个三省哥说，台风估计喝了杯美式等明天就过劲儿了。我跟大家讲哦，马上有一个大台风要过来，那个台风名字叫什么威啊，我忘了那个最新的那个台风的名字。
1: 对，
0: 哎，大家知道那个台风叫啥名儿了，告诉我一下。我早上一边在洗漱一边在听新闻嘛，那新闻大概10分钟讲了8分钟都是这个台风。
1: 对，我这两天呢，就是所有的什么微信公众号都在听推什么暴雨，大暴雨要来了。
0: 然后那个台风的那个路径更可怕，它有3条可能会的路径，有其中一条就直对江浙沪。
1: 是的，没错。
0: 而且说那个台风的路，就是整个台风。